剩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看一下，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涪陵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60块钱一盒的价喽。
1: 是啊，那市场价也太贵了，259块钱一盒，就我这家庭也没办法长期用啊。
0: 嗯
1: 啊，还得参加您的团购活动，不仅东西好而且价格还便宜。
0: 嗯，
1: 就像这个茯苓颗粒吧，团购才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10盒就省了我那个将近2000块钱，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多便宜啊。袁老师，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啊，我能长期吃上这个茯苓颗粒了。茯苓好啊，我可知道啊，所以我正需要呢。
0: 嗯，
1: 所以袁老师啊，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帮你订上了。我跟您说呀，我就是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这个茯苓颗粒，所以呢，我才想尽办法来为大家去找这个茯苓颗粒，让大家呢能够吃到这个茯苓颗粒。行了，您要的茯苓颗粒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1: 哎，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1: 哎，对。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那个我想给我爸妈订4组这个茯苓颗粒
0: 啊，
3: 让他们啊多吃一吃啊，多调整调理调理身体。
0: 您这个想法没错啊，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怕是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做儿女的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做什么事儿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对吧？
3: 对对对，可不咋的。那个不过呀，他们平时啊那过日子那可省了
0: 啊
3: 啊，不管这个钱呢就是该不该花的，哎，都舍不得花。
0: 嗯，
3: 你说就像这次这个茯苓颗粒，你说你等的这个团购多合适啊，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说你这团购只要60块钱一盒，
0: 对，
3: 你说一盒省将近200块钱，199块钱，
0: 是，
3: 你说我这要是订这一组，哎，省了2000块钱，
0: 嗯，差不多2000，嗯，
3: 我订4组啊，我要4组，你看省进将近
0: 8000，
3: 嗯，对啊，多合适啊，
0: 嗯。
3: 你说，但是他们呢，哎，就舍不得定了。
0: 嗯，
3: 哎呀，就哪怕他们知道这个茯苓颗粒好，也舍不得。
0: 嗯，
3: 哎呀，所以这次啊，我是背着他们定的。
0: 嗯，
3: 哎，等他们知道了这个茯苓颗粒，哎，也就收到了。
0: 嗯，
3: 只要他们吃就行了。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呢、啊、主意真不少，但却都是对爸爸妈妈身体好的主意。行，既然你这么想让爸爸妈妈的身体好，那我这边肯定得帮帮忙。您这个4组啊，我就帮您订上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聊了，行吗？
3: 行行行，好好好。
0: 嗯，
3: 那我太感谢了啊，罗老师。
0: 好，再见。
3: 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您好，我想要订2组茯苓颗粒。
5: 哟，阮奶奶
0: 啊，
5: 肯定岁数小啊。
0: 是，
5: 嗯，
0: 这个称呼啊，李东都说了是一个年轻的小观众。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是上班啊还是在上学呀？你怎么想要喝茯苓颗粒了呢？
4: 我现在呀还在上大学
0: 啊，
4: 我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看您的节目才知道您的。妈妈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呢。
0: 嗯，
4: 这次是我妈妈先订了茯苓颗粒，她第一天就订了，昨天就到了呢。我还尝了一下呢，可好喝了，口感呀特别好，而且融化得特别快，遇水即溶，哪怕是凉水也行，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所以我今天就来报名了。我不跟我妈妈抢，我们自己喝自己自己的。您这一组也便宜，才600块钱，就这2组的钱我完全能拿得出来，所以阮奶奶你一定要帮我订2组。哦
0: 哦，你是自己出钱呢？
4: 啊，
0: 那行，我这边帮你订上2组，你也长期的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呢多增加一些帮助。我跟你说呀，你经常喝这个可比喝外边的饮料对身体健康不少呢，要不然这个也不能叫中药饮料啊。 不过呢，它的口感跟你喝外边的饮料呢，还真就差不多。你喝热的也行，你喝凉的也行，没有渣子，非常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喝。你要是喜欢

0: 喝，那就多喝一点儿。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1: 谢谢阮奶奶，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两组茯苓颗粒。
0: 两组没问题，给您寄上了。
3: 哎，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这次有了茯苓颗粒，一冲一泡多方便呢。
0: 两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登记上了，而且是包邮的，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谢谢阮老师，那阮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0: 哎，
4: 那个茯苓颗粒没有多少了吧？
0: 啊，对。
4: 哎，您赶紧的给我订上十组啊！
0: 不是说没有多少了吗？
5: 对，
0: 还让我赶紧订十组。
4: 嗯嗯，
0: 您是不是有点订的太多了？
4: 哎呀，不多不多，阮老师啊，
0: 啊，
4: 我这都啊，就往少了算的，
0: 啊，
4: 要是按原计划，至少要20组呢。
5: 这还少啊，这可是10组，您要干嘛呀？
0: 是
5: 您订这么多，您是送礼吗？
4: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送礼呀。我呀是在外地工作，这过几天呢就要回老家看看了。
0: 嗯，
4: 你说回到村里，这大姑大姨啥的都是亲戚。
0: 嗯，
4: 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你说哪一个都要去看上一看，你说上谁家也不能空着手啊。
0: 嗯，
4: 都要送点东西。
0: 嗯，
4: 于是我就想啊，那送什么都没有，是送健康好，他们呢都需要，
0: 嗯，
4: 而且还能够用得上。
0: 嗯，
4: 再说了，平时啊他们也肯定舍不得买。
0: 嗯，
4: 所以啊这次我就买回去啊送给他们。
0: 嗯
5: 嗯，哎呦，我觉得我得给您点个赞哈，
0: 啊，
5: 就这个想法太好了。嗯，送什么真的都没有送健康好。
6: 嗯，
5: 尤其是对长辈。
0: 对，
5: 嗯，
4: 是啊，主要啊是团购啊太合适了。你这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
0: 啊，
4: 团购才60一盒，
0: 嗯，
4: 一组才600块钱，十组我完全能承受起，关键呢我还省了不少呢。
0: 嗯，
4: 你这十组可将近省了20000块钱呢。
0: 嗯，
4: 哎呀，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省下来这么多钱我干什么不好，是不是阮老师？
0: 哎，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啊，这省下来的将近2万块钱能干挺多的事儿呢。
4: 啊，
0: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10组。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您是回家，这十组呢你给一个家里的地址，省得你在回家的路上还要拎十组。十组很大一堆了，直接给您寄到你爸家你妈家，你给个地址全都寄到你们家去，然后回家再去分吧。好吧。
4: 嗯，好的，阮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哎，不用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就省了近2万，真合适啊！还是阮老师讲的价格太便宜了，60元一盒啊，一组10盒才600块钱，一般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那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你赶快帮我订2组茯苓颗粒啊！
0: 啊，
7: 我这特别着急呀！
0: 啊，
7: 这要是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啊又要跟我生气了。
0: 你老伴儿跟你生气，跟我没关系。
7: 你帮我忙啊！
0: 不过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啊。
7: 哎，
0: 我没明白一件事儿，这个茯苓颗粒数量少，很有可能就抢不到。您老伴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儿要跟您生气呢？
7: 哈哈，您不知道啊。
0: 啊。
7: 您开始团购之前呢，我老伴儿就跟我下达命令了
0: 啊，
7: 说这2天他有事儿不在家
0: 啊，
7: 让我在家关注您的节目
0: 啊，
7: 说您帮大家找茯苓颗粒呢
0: 啊，
7: 找到了就给我们大家做团购
0: 啊，
7: 让我报名订一组。
0: 嗯，
7: 但是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找到了茯苓颗粒
0: 啊，
7: 我就想老伴儿好不容易不在家
0: 啊，
7: 不管我了，我就出去玩了
0: 啊，
7: 没想到错过了时间
0: 啊，
7: 今天一看呢已经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7: 所以说您今天说什么也要帮我订上。
0: 嗯，
7: 要不然我老伴肯定怪我。
0: 怪你也是应该怪呀。
7: 哈哈，
0: 你都说老伴给你下达命令了，你还出去玩啊，趁老伴不在家潇洒了一回啊，这个打牌呀，什么打麻将啊，是不是公园里聊天啊，
5: 钓鱼。
0: 对，还有钓鱼，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0: 我刚才听您说您老伴让您定一组，哎，那你怎么又变成两组了呢？
1: 嗨，我不想多定一组，让他多吃一次，让他也多高兴一点嘛。再说了，这一组也不贵，团购价60一盒，一组才600。我的私房钱呐，还够。所以啊，我就给他多订一组，让他也多调理调理身体。
0: 您还真为老伴儿着想。那行，我这边去帮您订两组，您赶紧跟您老伴儿去说吧，让他也高兴高兴。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谢谢袁老师啊。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组10盒才6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啊，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啊，我想订4组茯苓颗粒给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
0: 啊，
3: 给他们1人1组。前两天我生病了，他们为了照顾我，照顾鸭子很辛苦，给我鸭子做饭，还要接送鸭子上学，还要往日浴泡给我送饭，还要帮我洗澡收拾屋子，那么大年纪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病好了，没得事了，我一定都关注他们的身上。您这茯苓颗粒我看就不错，适合他们喝，冲着也方便，想用热水就用热水，想用凉水就用凉水，自水即溶，哪怕直接放到嘴里也能马上就化，口感还好，
0: 对，
3: 就当平时喝茶了。
0: 他
3: 们肯定总喝。
0: 苏
3: 志云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4组。
0: 我听着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江苏淮安的口音呢？
3: 杨老师，我是安徽的。
0: 你是安徽的哦，我听错了啊。不过呢，不管是全国哪个地方的朋友，我觉得你呀，这个孝心啊，这个孝父母，你这是把你两家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全都给照顾了啊。
4: 对，
0: 其实他们也想着他，帮他带孩子，帮他做饭，
4: 一家人嘛。
0: 对，你也想着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吧，这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彼此的着想，彼此的相处。你要的这个4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订上了，包邮到您家，好吧？
3: 袁老师，你等等，你再帮我加2组吧。
0: 加2组，
3: 我就光想着爸妈和公婆了，把我自个忘了。我也想要，所以袁老师，你再加2组，一共6组，可重啊？
0: 可重重啊！再加2组就是6组呗，把你自个儿给忘了。行行。谢谢你说的及时啊，不然这电话一挂你再打进来就困难了啊。
3: 对，
0: 行，一共6组给您订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下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
0: 这位
5: 那个茯苓颗粒现在还有没？我想订7组。
0: 还有一点点，想订7组啊。刚子说了，还剩100多点啊，这么多组，你订7组的话肯定有。但是为什么你要订这么多呢？
5: 我是帮那个我办公室几个同事，还有我订的。这他们以前就喝那个茯苓水，还有就冲那个茯苓粉，都是。但是这整吧，整起来就没有您这个方便。就所以说当初那个您说要帮大家找的茯苓颗粒的时候，这我们就找，就那时候就想要了。然后还特意上网查一下呢，但是就没找着您说这种的。所以就只能等您那团购了。原本他们就是感觉这个价格肯定得贵嘛，那毕竟用那个这么多先进技术，又提取又浓缩的，还做成了那个遇水即溶的这个中药饮料，那合计肯定不能便宜呗。这个你把价格讲这么低，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讲到了60元，一盒就省了199，那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这一共6个同事，那算上我7个人，7组茯苓颗粒，那每个人都得省将近每个人都得省将近2000块钱。
0: 对，
5: 那他们都老高兴了，都要请我吃饭呢。这阮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订了。
0: 好家伙，说了这么大一段，我算是了解您的心情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茯苓颗粒，高兴得不得了了。你的6个同事再加上你，一共7组茯苓颗粒，行，没问题，帮您订上。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顺便给你准备。

0: 叫请你吃一顿啊，
1: 大餐。
2: 行，那这太好太好了。那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时候刘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3: 恭喜你闯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只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栾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想订2组茯苓颗粒。
0: 啊。
4: 跟我闺蜜2个人一起用，一人一组。啊、
0: 行，没问题，跟闺蜜一起，一人一组，2组，帮您记上了。
4: 哎，好，太感谢栾老师了。所以后面我们就天天煮那个茯苓块啊，煮水、嗯、很麻烦。
0: 嗯。
4: 哎，买过那个茯苓粉啊，还冲不开。
0: 嗯。
4: 粉是粉，水是水的哦。
0: 嗯。
4: 根本就咽不下去。
0: 嗯。
4: 它不像您这个茯苓颗粒啊，遇到水就哗的了，是吧？
0: 嗯。
4: 冷水、热水都行，哪怕放在矿泉水瓶里面晃一晃，也能立马融了。
0: 对，
4: 所以没有榨子那么好的东西，我俩肯定不放过，知道吧，王老师？
0: 不放过的。
4: 哎，对，所以关键价格还不贵，一盒才60块，一组也就才600。
0: 嗯，
4: 所以说比我们俩以前药房里面买的那个都便宜多了啊！王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赶紧订上啊！
0: 行行行，我帮你订上。确实呢，你这个茯苓块天天煮水喝，真的是有点麻烦。茯苓粉呢，关键它不太容易水，糊嗓子也难喝啊。你飘在那个水面上，你喝起来是真的是麻烦麻烦又麻烦。
4: 哎，是。
0: 那么茯苓颗粒呢就好一些了，遇水即溶，没有渣子，口感好。行了，你和你闺蜜的这两种呢，我这边帮你订上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就聊到这儿了哦，再见喽。
4: 哎，好，谢谢栾老师哦，
0: 再见。
4: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5: 哎，我要订这个13组的茯苓颗粒啊。
0: 啊，好家伙，不是3组，13组啊！你订这么多呀？现在我估计100组都不到喽。你帮谁订的呀？
5: 哎，我是帮我们广场舞队的人订的
0: 啊。
5: 哎，我这个名单呢都统计好了。
0: 嗯，
5: 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5: 这个李大姐呀订2组，赵大哥订2组，订1组。
0: 嗯，
5: 那个王妹子订2组。
0: 嗯，
5: 这个吴大姐呀订3组，钱大姐呢订2组，我自己呀订了3组，这一共就是13组了。
0: 李东，你算了没有？是不是13？
6: 没错，正正好好13组，
0: 正正好好13组，
6: 对，
0: 是吧？
5: 主要还是大家呀都知道您找这个茯苓颗粒好，遇水即溶，入口即化，冲着啊，哎，特别方便，走到哪呀都能喝，而且价格呢还实惠。市场价原来呢都是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哈，
0: 嗯，
5: 你这团购价是需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现在呀，跟你说呀，买一件衣服啊，也差不多这个钱了。
0: 嗯，
5: 趁着我们现在的退休金呢还够，
0: 嗯，
5: 能承受得起哈。
0: 嗯，
5: 我们就赶紧呢多吃一点对身体好的东西。
0: 哎呀，我没想到啊，您这么想的真是不错，我得给您点个赞。
6: 确实，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5: 嗯，
0: 我们少生病、少看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省钱。身体健康了，我们也少受罪，是不是啊？
5: 是是。
0: 行了，你们这个舞蹈队的13组，这边已经给你定上了。啊，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就等着在家收货吧，而且是包邮的。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在进行啊，茯苓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最后的11组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日限购一组10盒，才600块钱，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0: 到底来自何处。
1: 它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 蜂巢出现在上海，
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4: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5: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将其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委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征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队长，有情况。走。
1: 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0: 咱们走。
3: 是。
2: 老乡，等一下。
4: 军爷。
5: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4: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5: 老爷子怎么了？
6: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5: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6: 好，谢谢了。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鄙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2: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2: 朔风绞长绫，迎宾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易。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3: 队长，
4: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5: 赶车进城，
6: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6: 也就一个时辰。
4: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6: 没有。
4: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6: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做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能做到这一点，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0: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
2: 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

0: 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一有什么不测，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 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早在圣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1: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0: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的将其毁掉？党国啊，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1: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0: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反攻将遥遥无期，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
2: 副队长，队长在哪？
3: 在办公室。
4: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5: 报告，
4: 进来。
5: 队长，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那个假扮成左面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4: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4: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
5: 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3: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
4: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4: 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0: 这么心急？
4: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4: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0: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4: 那还有什么？
0: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4: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兴师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4: 那在哪儿？
0: 美女社那里。
4: 江生南。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我这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共党军营。

0: 结果怎样？千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 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单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妄动，妄动乃是大忌。
2: 真的要是死了，这个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
3: 说，
2: 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
3: 什么位置？
2: 在集贸市场附近。
3: 走。夭折？怎么可能？
1: 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0: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
1: 谁想到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得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了？
2: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一点。 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0: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找蒋胜男。如果他
1: 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
2: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追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4: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5: 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6: 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
7: 跟我来。
6: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5: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的很，什么都不肯说。
1: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兄弟，怕死吗？怎么说？我问你怕死吗？不怕。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
0: 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了都会不明不白的。你想退出？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0: 他姓张，叫张英，是我的手下。 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

0: 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
1: 不如现在
0: 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2: 下棋怎么做？
0: 刨出幼儿，调出没你舍的下落。

再见。

0: 你起来干什么？
1: 提审。
0: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1: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2: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1: 随你便。
2: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2: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1: 你想说什么？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
1: 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0: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2: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2: 因为有你在。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不愧是国民党的精兵。你们这是枉费心机。
3: 不是是怎么知道？行了行了行了，
4: 你呀你，
3: 来，
4: 你
3: 给你五块钱补偿一下，
4: 什么意思呀？给我五块钱？
3: 不是你大庭广众的，你毁我生意啊！你这不是？
4: 你这一言又……
3: 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哎呀！再给你五块钱，赶紧走吧！啊啊！
4: 还在这看病呢。
3: 大爷，里边请。里边请。大爷，哪不舒服？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就咳嗽的更厉害了。
5: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你打算怎么布置过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烟，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不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7: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7: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6: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5: 哎，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5: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6: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5: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6: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5: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鼠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该问的就别问。
1: 请兄台赐教，送货。好，什么货？电台。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2: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
1: 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是。行动。
3: 是。
1: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3: 好。
0: 树叶，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4: 东征二轰八行，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

0: 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毁万劫无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是。
1: 属下听叔爷的。哎，叔爷，你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2: 叔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而无聊，我不得好死啊！
3: 看看，好，开门！开门！警长呢？我真的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警长呢？别装作作为，快点开门！警长呢？开门！开门！谁呀？我，
4: 你这二爷听不出来啊？
3: 快开门！
4: 敲什么敲？
3: 快点！
4: 来了，
3: 赶紧的。
5: 张荣的，老子今天打死你！我去！不，二爷，行吗？
6: 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
5: 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
6: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5: 官娘，前两天我生病，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6: 开药啊！我明白了，
5: 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
6: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5: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6: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5: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6: 装糊涂，好。
5: 我告诉你，
6: 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5: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6: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5: 不，二爷，我赔你还不行吗？
6: 赔？
5: 什么赔法？你想怎么赔？你说，要多少钱？
6: 我说。
5: 你得给我20块钱，
6: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5: 来10块，20。
6: 哎呀，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二位久等了。
1: 那谁呀？嗨，
0: 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

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

0: 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

0: 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1: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
0: 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1: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啊。
1: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1: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1: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恒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
1: 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方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0: 明天早上10点钟，猫耳胡同8号，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
1: 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嗯，你看，你认识吗？
0: 姓张的王八蛋，
1: 画着花我都认识他，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0: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1: 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呀，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
1: 就是，
0: 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
0: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啥？
1: 催产药？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2: 老爷子，我跟你说，
3: 昨儿吧，
2: 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根的尸骸，他乖乖的。
1: 就把钱还给我了，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3: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3: 帮什么忙啊？出这口恶气，
1: 报这一箭之仇。报仇？
3: 人呐，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哟，
4: 先生，您喝茶吧。来，坐。
3: 先生，您的茶。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4: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啊，当兵的，怎么了？
3: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干什么呀？
4: 他们在抓人。
3: 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

0: 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0: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哎，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0: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魏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0: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0: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0: 帮，帮你。老爷子，您就听好了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没？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怕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生，先生，忙站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这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1: 闭嘴！带走！
0: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2: 闭嘴！带走！
0: 不是，你听我说呀，
1: 真的，
0: 我没骗你。走！
3: 你走吧，
4: 我自己拿两个整块，老实。哎，
0: 走吧，
1: 不是，这去哪儿啊？
0: 不是，掌柜，你听我说。
1: 两车，
0: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1: 你们继续吧。
0: 是。

0: 重建。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案子怎么做？
1: 好好好，您坐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相要了解，不可一致啊！
3: 没错，
2: 说说啊，
3: 这不打仗都好久了，
2: 人还没打够
3: 啊！闭了，啊，过两天日子
2: 就是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啊！不是，还能不能
2: 过两天日子？
4: 哎，发现了一名特务，
5: 是，
4: 怎么发现的？
5: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4: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啊？
5: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4: 电台随身带着？
5: 是。
4: 特务现在在哪儿？
5: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4: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5: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吗？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瑶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0: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
1: 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
0: 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1: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0: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2: 姓名
3: 啊？哦，张央。
2: 职业？
3: 医生。
2: 医生？
3: 哎，
2: 不是特务吗？
3: 啊，我很久没做了。
2: 老实点。
3: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2: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3: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2: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3: 这
2: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0: 队长，
1: 翟副队长呢？
0: 在里边。
2: 开门，
0: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

0: 想说什么？
1: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2: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1: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头。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3: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1: 我不清楚。
3: 不清楚还不老实？
1: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0: 鼠爷是谁？
1: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0: 他在哪儿？
1: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4: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0: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1: 不知道。
0: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1: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起来。
0: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0: 再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吧。
1: 走。
3: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1: 走。你不
0: 能。顺长，你马上去帽儿胡同调查一下。赵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3: 明白。
1: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心眼，我天打五雷轰。
5: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1: 我不是，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
3: 快走。
1: 我们不应该干这事儿。
5: 党国败类。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6: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7: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6: 怎么分工？
7: 你去丰南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6: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7: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6: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得那么没有价值。
7: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6: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当张扬的覆辙了？
7: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土拨鼠派张央去帽儿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0: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1: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问路埋伏？
1: 不愧是当过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 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那你呢？我去张庄看守所。
3: 要进看守所？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
3: 想好怎么进了吗？
1: 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4: 我去。
5: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
4: 他们治愈下这么大赌注吗？宋永贞和屠伯叔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0: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4: 没错。
0: 举报人是谁？
4: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0: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4: 是。

0: 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
1: 等着，来了。
2: 文渊，文渊，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3: 长进了，周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2: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0: 猫车啊，这脚钱可贵啊、哦。
1: 给得起，
0: 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
0: 啊，就我一个人。
1: 媳妇儿呢？
0: 媳妇儿，
2: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0: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3: 啊，对了，你去哪？
1: 去趟城外。
0: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1: 好。

0: 姐在房中休想待，休得西厢各自来，那边绣的是崔小姐呀，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燕儿，开门！燕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燕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燕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2: 抓奸了！抓奸了！
3: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0: 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

0: 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 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0: 其实呢，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7: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武征他们。
5: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
6: 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5: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4: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扬，可是为什么呀？
5: 为了引路。
6: 引路往哪儿引？
5: 张扬被关在哪儿啊？
4: 张庄看守所。
5: 除了张扬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4: 那个女特务。
7: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5: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他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啊，
1: 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来三捆虾。好的，
3: 小姐，请稍等。
2: 多少钱？
3: 1块钱。
2: 谢谢。
3: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慢走啊。

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泉下有知，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跟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3: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3: 明白。
1: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

我们这边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

0: 周大爷，这忙完了。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
1: 好嘞。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2: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鼠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0: 陈峰，
3: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4: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6: 是。
0: 小静。
1: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
0: 随机应变。
1: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
0: 坐。
2: 喝点吧。
0: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0: 什么当差啊？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1: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1: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1: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2: 哎呦，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怕他这样一直扛着，就怕他出来也见不着他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
1: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2: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是使得的，使得，
2: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呐。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锦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你疯了吧？
1: 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能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2: 二印，一二印，一二印，内定。 向左转，少爷，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请进，各就各位。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我们去，
2: 王副局长，他不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3: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哎，周大爷，正找你呢。
1: 啊，找我啊？啊，
0: 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哦，
1: 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1: 好好，啊，就这事儿啊。哎，
0: 那你先忙，周大爷。哎哎。
2: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3: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2: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3: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2: 是。
4: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持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2: 是。
3: 咱们戒备这么严，四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3: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4: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王永征。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见这儿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他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将功吧。
2: 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是。把他们都压下来。下车！下车！下车！快，下车！
3: 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2: 我要是不答应呢？现在呢？

0: 梅苏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4: 队长，
2: 服从命令。
3: 走。
4: 哎呀，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亿的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

0: 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毛巴。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

0: 儿女，外资送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名演员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送客户，今天就能抢到。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目前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稀元宝到大。

0: 青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崭新姻缘，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寄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无限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队长，宋永贞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有卡车。
1: 是。
0: 赵静，
1: 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路下方，越多越好。
2: 好，你们跟我来。

0: 刘征，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宋永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0: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有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悟空，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是不容易，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听天由命？
0: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那当然。
2: 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0: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现在，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3: 好，我告诉你密码。老高，副队长，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明白。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是。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负难现场。嗯。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陈，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是，紧急请示。
2: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那现在可以走了。
0: 是时候了。
2: 你在担心？
0: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
2: 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可惜什么？为了
0: 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4: 是。
2: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4: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5: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6: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7: 王文渊，
5: 王三，
7: 老规矩，备辆车吧。
6: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5: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报警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你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征要有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火候。
2: 该走了。
3: 好。
4: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2: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
3: 你是说沈翔？
2: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3: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2: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3: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2: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
1: 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
2: 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2: 你错了。我接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
1: 而是感到悲哀。
0: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3: 永征，
1: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
3: 车就在那儿。
1: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3: 把车开过来。是。
1: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站长。站长，文武爷，
1: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还在这儿耽误时间。
2: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你想吗？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我等你回来。队长，老翟，秘密跟踪孙有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明治安全。
1: 是，
0: 陈峰，
2: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3: 是，动了。
4: 现在咱们去哪儿？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4: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位给甩掉再说吧。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他们会以为我们是恶魔。
2: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
3: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2: 他只是个学生，我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2: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防反，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你的性命，孟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
0: 王文渊肯定会认为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
1: 出城。
0: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为什么要跑啊？兵锋计划还没有实施。
0: 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1: 休整？去哪儿？
0: 黑风岭。
1: 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0: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是不会放弃枪的。
0: 宋永章。

0: 谁呀、
1: 啊？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大哥，大哥，
0: 坐，
1: 过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唉，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
2: 得多伤心呐！
1: 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的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您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
0: 不能留。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0: 能，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的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0: 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

0: 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萍乡、新余、宜春、九江、南昌、景德镇六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明天，赣西北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大家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在户外遭遇雷雨时，不要在空旷处逗留，并注意远离孤立的岗亭、大树、电线杆、水域和金属设施，及时躲避到有避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好，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

0: 不要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3: 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代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3: 报告，西北发现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1: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过去了，我是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0: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1: 张庄看守所，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0: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4: 队长，情况怎么样？
5: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2: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比他少？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了起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2: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有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2: 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4: 快点，
2: 我快点，走，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快点，
3: 饶我一命，
4: 走走，快走，
3: 饶我一命。好，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叫他。
0: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0: 是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0: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5: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1: 你跟踪过他几次？
0: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几次？
0: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6: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长官，
6: 起来。
0: 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0: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6: 没问题，没问题，
0: 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6: 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7: 够了，
1: 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5: 明白，
1: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0: 不走了。
1: 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得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走走走。
3: 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4: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3: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4: 小炒肉、青草菠菜。
3: 哎呀，我听着嘴都馋的。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
4: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啊。
3: 玩笑话，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1: 啊，
4: 那麻烦了。
1: 没事，
4: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1: 先回去吧啊。
4: 麻烦曾师傅。
3: 没事，慢走啊。
4: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3: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4: 啥事儿？
1: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4: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1: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4: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1: 真的啊？
4: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4: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3: 慢走啊。

0: 像就是这儿。
1: 要不咱过去看看。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1: 谢了。哎呦，不敢当。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3: 算，当然算。
2: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4: 时间紧迫，连我
5: 到，
4: 我马上返回营地，
3: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1: 是，
4: 行动。
1: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
2: 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1: 跟我来，
2: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6: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3: 那是什么？
6: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7: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6: 对。
7: 那会是什么？
6: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7: 是。
8: 看看这个。
6: 冰封计划。
3: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
2: 而且那个守庙人
1: 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3: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2: 是。
3: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4: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5: 看一看呗。
4: 瞧一瞧，老板，你看看吧。啊，有什么呢？有什么可好的？老板，走吧。
6: 属下能把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险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7: 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靠朕。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案图纸。
8: 丰南资料馆，
9: 你真要送我过去？
3: 怎么，不肯赏脸？
9: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3: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9: 就因为这个？
3: 那你想因为什么？
9: 没什么。
3: 请吧。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1: 你还记着呢。
0: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1: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0: 还没有想好，
1: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0: 你推荐哪儿啊？
1: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1: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林武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李清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和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
1: 可是狡猾的很，
2: 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
1: 李查德是个老滚，你未必斗得过他。
2: 斗不过也得斗啊，财神。
1: 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非常好吃，名字就叫蒜香牛肉粒儿。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上脑肉一块儿，然后一把蒜粒儿，一根胡萝卜，少许的杭椒，调料呢是老抽、生抽、蚝油、黑胡椒粉、淀粉、小苏打。 接下来呢，我就做起来。我一边做，大家一边看。首先，去了皮的胡萝卜，我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把这个杭椒切圈儿。现在，我把这个牛上脑肉处理一下。牛上脑肉把它切成丁。 牛上脑肉切好丁以后，加点调料把它腌制一下，老抽、生抽、蚝油、胡椒粉、小苏打、干淀粉，然后把它调匀。调匀之后，淋入一点食用油。 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加入食用油，放入胡萝卜丁，胡萝卜丁炒到变色，放入。

方火，把食材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利用锅中的底油，把这个牛肉粒翻炒一下。把刚才盛出来的胡萝卜丁、杭椒圈和蒜粒倒入锅中，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蒜香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茯苓颗粒今天还有没有啊？我们团购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
2: 不对呀，你不是应该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下数据吗？你怎么还问上阮老师？
0: 哎呀，这不是今天太着急了吗？没时间看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不嘛，现在问阮老师，看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有。
1: 猜对了啊！
0: 猜对了，
1: 确实还有。我昨天呢，给大家留了500组茯苓颗粒。
0: 留了500组啊，
1: 嗯，
0: 那也不多呀。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淘个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只有500组了，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啊，就能被大家抢没了。所以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呀。
2: 对，就500组哈，肯定一会儿就没了。今天呢，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不过阮老师，您怎么留的是正正好好的500组呢？
0: 是啊，而且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剩543组啊。
1: 嗯，
0: 哎呀，您这手速可比大家快多了。
1: 什么手速
0: 啊？
1: 是我留的早，因为每一次我想为大家留的时候，都被大家抢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呢，我先下手为强。
0: 嗯，
1: 刚子。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不是说还有543组吗？所以节目一结束之后，我第一时间找手机，打电话留下500组茯苓颗粒。
2: 哎呀，要不是阮老师，您为了能够多开展一天的团购，能够让更多的人报上名，您真是费尽了心思，
0: 用心良苦。
2: 对，
1: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团购活动多一天，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就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就能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团购得到这次的实惠，能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这个多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的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晚了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喽。
2: 对，这款茯苓颗粒哈，您在外边可不好找。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哈，他去找了都没有找到。就是这种呢是遇水即溶的这种颗粒，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你说哪个厂家它都能做出来的。
1: 这个的确是，这市场上呢我们能够见到的茯苓类的东西还真不少。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茯苓块还有茯苓粉，但是茯苓块你拿这个锅去煮水的话比较麻烦，而且呢它能熬煮出来的茯苓多糖比较少。那至于这个茯苓粉，如果说粉，大家想，那我就冲水喝呗。我告诉你，不好喝，糊嗓子，难以下咽。就是这种茯苓颗粒，它是非常简单又方便。像这种，甭管是热水、凉水，你去冲，一冲即溶，真的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
2: 对，
1: 而且你倒完水以后，你只要搅拌一下。这筷子在杯子里搅拌一下，转两圈它已经全部融化了。就这一点不是一般的厂家它能做得出来的。
2: 对，人家李主任说了，那都是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才行的。
1: 没错，让这个茯苓呢经过层层的工艺，像这个提取呀、浓缩呀等等，把茯苓里好的东西全都提取出来，然后把它浓缩成一粒粒的颗粒。像这种状态的小颗粒，不仅茯苓多糖里边含量高，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我这么说吧，能做成这种食品级别的茯苓颗粒的固体饮料，那这种技术就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厂家它就有的。
0: 确实是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茯苓颗粒方便携带、口感好才来参加团购的，要不然茯苓颗粒的数量也不会这么快就没了呀。哎，就这说话的功夫啊，大家已经抢没了几十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所以啊，观众朋友，没抢到的可要抓紧时间了，您要是错过了今天就没这个价喽。
2: 哎，这个确实，这个在价格方面哈， 阮老师这团购大家知道那是非常有优势的，毕竟阮老师讲价那个是太厉害了，市场价259块钱一盒的茯苓颗粒吧，阮老师硬是给讲到了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2000块钱也不少了，也能给大家添个大件的吧，前两天我朋友换电视啊，换了一个挺好的大电视，还不到2000块钱呢，
2: 这个空调、电视、洗衣机也是等等等等啊，你都能换一个新的了，那好一点的衣裳嘿嘿，能买好多件呢，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这些钱，
1: 对对吧，对对，你说的是实话，就有的地方退休金呢它低一点儿，可能也就是2000左右，
2: 对，
1: 所以我当时呢我才想到一定要把这个价格呢一定要讲得低砍得低，就是想让平时有经济负担的朋友这次呢可以不用那么考虑钱的问题也能吃上，并且呢是长期吃上这么好的茯苓颗粒，
2: 那肯定的，毕竟您这一组是10盒，也能吃一段时间呢，
1: 对，
2: 关键是10盒才600块钱，大家呢肯定能吃得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物价哈，600块钱你要是用来生活的话，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1: 确实是这样，600块钱的话买点菜的话，如果说不吃肉的话估计也吃个1个星期左右吧，要是给小孙子买点玩具什么的估计也就是两个或者3个便宜点的，对吧，玩具，
2: 对，
1: 不过在我这儿呢您这600块钱就可以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能够帮助把我们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少吃药少去医院，那是不是就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那就能省更多的钱，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看一下，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茯苓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袁老师好，
1: 你好。
3: 那个茯苓颗粒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你赶快帮我订一组吧，如果今天订不。

0: 上啊，那我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1: 确实，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好啊，我昨天呢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要不然呢您这会儿打电话来肯定就是没有了呀，是不是？而且是今天如果说错过了，那以后你再遇到这么好的涪陵颗粒，恐怕就不是今天60块钱一盒的价喽。
0: 是啊，那市场价也太贵了，259块钱一盒，就我这家庭也没办法长期用啊。还得参加您的团购活动，不仅东西好，而且价格还便宜。就像这个涪陵颗粒吧，团购才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10盒就省了我那个将近2000块钱，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多便宜啊。袁老师，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啊，我能长期吃上这个涪陵颗粒了。涪陵好啊，我可知道啊，所以我正需要呢。所以袁老师啊，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帮你订上了。我跟您说呀，我就是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这个涪陵颗粒，所以呢我才想尽办法来为大家去找这个涪陵颗粒，让大家呢能够吃到这个涪陵颗粒。行了，您要的涪陵颗粒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0: 哎，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0: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涪陵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那个我想给我爸妈订4组这个涪陵颗粒
1: 啊，
3: 让他们多吃一吃啊，多调理身体。
1: 您这个想法没错啊，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怕是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做儿女的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做什么事儿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对吧？
3: 对对对，可不咋的。那个不过呀，他们平时啊那过日子那可省了
1: 啊
3: 啊，不管这个钱呢就是该不该花的，哎，都舍不得花。
1: 嗯，
3: 你说就像这次这个涪陵颗粒，你说你等的这个团购多合适啊，市场价259一盒这个涪陵颗粒，你说你这团购只要60块钱一盒，
1: 对，
3: 你说一盒省将近200块钱，199块钱，
1: 是，
3: 你说我这要是订这一组，哎，省了2000块钱，
1: 嗯，差不多2000，
3: 嗯，我订4组啊，我要4组，你看省进将近
1: 8000，
3: 嗯，对啊，多合适啊，
1: 嗯。
3: 你说，但是他们呢，哎，就舍不得定了。
1: 嗯，
3: 哎呀，就哪怕他们知道这个涪陵颗粒好，也舍不得。
1: 嗯，
3: 哎呀，所以这次啊，我是背着他们定的。
1: 嗯，
3: 哎，等他们知道了这个涪陵颗粒，哎，也就收到了。
1: 嗯，
3: 只要他们吃就行了。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呢主意真不少，但却都是对爸爸妈妈身体好的主意。行，既然你这么想让爸爸妈妈的身体好，那我这边肯定得帮帮忙。您这个4组啊，我就帮您订上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聊了，行吗？
3: 行行行，好好好。
1: 嗯，
3: 那我太感谢了啊，罗老师。
1: 好，再见。
3: 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涪陵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您好，我想要订2组涪陵颗粒。
5: 哟，阮奶奶
1: 啊，
5: 肯定岁数小啊。
1: 是，这个称呼啊，李东都说了是一个年轻的小观众。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是上班啊还是在上学呀？你怎么想要喝涪陵颗粒了呢？
4: 我现在呀还在上大学
1: 啊，
4: 我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看您的节目才知道您的。妈妈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呢。
1: 嗯，
4: 这次是我妈妈先订了涪陵颗粒，她第一天就订了，昨天就到了呢。我还尝了一下呢，可好喝了，口感呀特别好，而且融化的特别快，遇水即溶，哪怕是凉水也行，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所以我今天就来报名了。我不跟我妈妈抢，我们自己喝自己 己的，您这一组也便宜，才600块钱，就这两组的钱我完全能拿得出来，所以阮奶奶你一定要帮我订两组。
1: 你是自己出钱呢？那行，我这边帮你订上两组，你也长期的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呢多增加一些帮助。我跟你说呀，你经常喝这个可比喝外

0: 的饮料对身体健康不少呢，要不然这个也不能叫中药饮料啊。不过呢，它的口感跟你喝外边的饮料呢还真就差不多，你喝热的也行，你喝凉的也行，没有渣子，非常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喝。你要是喜欢喝，那就多喝一点儿。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1: 谢谢阮奶奶，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两组茯苓颗粒。
0: 两组没问题，给您寄上了。
3: 哎，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这次有了茯苓颗粒，一冲一泡多方便呢。
0: 两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登记上了，而且是包邮的，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谢谢阮老师，那阮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0: 哎，
4: 那个茯苓颗粒没有多少了吧？
0: 啊，对。
4: 哎，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0组啊！
0: 不是说没有多少了吗？
5: 对，
0: 还让我赶紧订10组。
4: 嗯嗯，
0: 您是不是有点订的太多了？
4: 哎呀，不多不多，阮老师啊，
0: 啊，
4: 我这都啊都往少了算的，
0: 啊，
4: 要是按原计划，至少要20组呢。
5: 这还少啊？这可是10组，您要干嘛呀？
0: 是，
5: 您订这么多，您是送礼吗？
4: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送礼呀。我呀是在外地工作，这过几天呢就要回老家看看了。
0: 嗯，
4: 你说回到村里，这大姑大姨啥的都是亲戚。
0: 嗯，
4: 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你说哪一个都要去看上一看。你说上谁家也不能空着手啊。
0: 嗯，
4: 都要送点东西。
0: 嗯，
4: 于是我就想啊，这送什么都没有这送健康好，他们呢都需要。
0: 嗯，
4: 而且还能够用得上。
0: 嗯，
4: 再说了，平时啊他们也肯定舍不得买。
0: 嗯，
4: 所以啊这次我就买回去啊送给他们。
5: 嗯，哎呦，我觉得我得给您点个赞哈，
0: 啊，
5: 就这个想法太好了。嗯，送什么真的都没有送健康好。
6: 嗯，
5: 尤其是对长辈。
0: 对，
5: 嗯，
4: 是啊，主要啊是团购啊太合适了。你这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
0: 啊，
4: 团购才60一盒，
0: 嗯，
4: 一组才600块钱，10组我完全啊能承受起，关键呢我还省了不少呢。
0: 嗯，
4: 你这10组可将近省了20000块钱呢。
6: 嗯，
4: 哎呀，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省下来这么多钱我干什么不好，是不是阮老师？
0: 哎，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啊。这省下来的将近2万块钱能干挺多的事儿呢。
4: 啊，
0: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10组。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您是回家，这10组呢你给一个家里的地址，省得你在回家的路上还要拎10组。
5: 哎，
0: 10组很大一堆了。直接给您寄到你爸家你妈家，你给个地址全都寄到你们家去，然后回家再去分吧。 好吧。
4: 嗯，好的，阮老师啊。
0: 哎，
4: 谢谢您啊。
0: 哎，不用谢，就说到这儿。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就省了近2万，真合适啊！还是阮老师讲的价格太便宜了，60元一盒啊，一组10盒才600块钱，一般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那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你赶快帮我订2组茯苓颗粒啊。
0: 啊，
7: 我这特别着急呀。
0: 啊，
7: 这要是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啊又跟我生气了。
0: 你老伴儿跟你生气跟我没关系。
7: 你帮我忙啊。
0: 不过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啊。
7: 哎，
0: 我没明白一件事儿，这个茯苓颗粒数量少，很有可能就抢不到。您老伴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儿要跟您生气呢？
7: 哈哈，您不知道啊。
0: 啊，
7: 您开始团购之前呢，我老伴就跟我下达命令了
0: 啊，
7: 说这2天他有事儿不在家
0: 啊，
7: 让我在家关注您的节目
0: 啊，
7: 说您帮大家找茯苓颗粒呢
0: 啊，
7: 找到了就给我们大家做团购
0: 啊，
7: 让我报名订1组。
0: 嗯，
7: 但是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找到了茯苓颗粒
0: 啊，
7: 我就想老伴好不容易不在家
0: 啊，
7: 不管我了，我就出去玩了
0: 啊，
7: 没想到错过了时间
0: 啊，
7: 今天一看呢已经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7: 所以说您今天说什么也要帮我订上。
0: 嗯，
7: 要不然我老伴肯定怪

0: 我。
1: 怪你也是应该怪呀，你都说老伴儿给你下达命令了，你还出去玩儿啊？趁老伴儿不在家，潇洒了一回啊！这个打牌呀，什么打麻将啊，是不是？公园里聊天的，
2: 钓鱼，
1: 对，还有钓鱼，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不过我刚才听您说，您老伴儿让您定一组，哎，那你怎么又变成两组了呢？
0: 我不想多订一组，让他多吃一次，让他也多高兴一点嘛。再说了，这一组也不贵，团购价60一盒，一组才600，我的私房钱呐还够，所以啊，我就给他多订一组，让他也多调理调理身体。
1: 您还真为老伴儿着想，那行，我这边去帮您订2组，您赶紧跟您老伴儿去说吧，让他也高兴高兴。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0: 谢谢袁老师啊。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苋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组10盒才6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啊，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啊，我想订4组茯苓颗粒给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啊，给他们一人一组。前两天我生病了，他们为了照顾我，照顾伢子很辛苦，给我伢子做饭，还要接送伢子上学，还要往人云跑给我送饭，还要帮我洗澡收拾屋子，那么大年纪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病好了，没得事了，回去都关注他们的身上。人家茯苓颗粒我看就不错，适合他们喝，冲着也方便，想用热水就用热水，想用凉水就用凉水，自水即溶，哪怕直接放到嘴里也能马上就化，口感还好，就当平时喝茶了。他们肯定总喝。苏子云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进四组。
1: 我听着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江苏淮安的口音呢？
4: 杨老师，我是安徽的。
1: 你是安徽的啊，我听错了啊。不过呢，不管是全国哪个地方的朋友，我觉得你呀，这个孝心啊，这个孝父母，你这是把你两家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全都给照顾了啊。
2: 对，
1: 其实他们也想着他，帮他带孩子，帮他做饭，
2: 一家人嘛。
1: 对，你也想着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吧，这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彼此的着想，彼此的相处。你要的这个4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订上了，包邮到您家，好吧？
4: 袁老师，你等等，你再帮我加2组吧。
1: 加两组，
4: 我就光想着爸妈和公婆了，把我自个忘了。我也想要，所以袁老师，你再加2组，一共6组，可重啊？
1: 可重重啊！再加2组就是6组呗，把你自个儿给忘了。行，你说的及时啊，不然这电话一挂，你再打进来就困难了啊。
4: 对，
1: 行，一共6组给您定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示大家，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下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
5: 那个茯苓颗粒现在还有没？我想订7组。
1: 还有一点点，想订7组啊？刚子说了，还剩100多点啊，这么多组，你订7组的话肯定有。但是为什么你要订这么多呢？
5: 我是帮那个我办公室几个同事，还有我订的。这他们以前就喝那个茯苓水，还有就冲那个茯苓粉，都是。但是就整吧，整起来就没有您这个方便。就所以说当初那个您说要帮大家找的茯苓颗粒的时候，我们就找，就那时候就想要了。还特意上网查一下呢，但是就没找着您说这种的。所以就只能等您那团购了。原本他们就是感觉这个价格肯定得贵嘛，那毕竟用那个这么多先进技术，又提取又浓缩的，还做成了那个遇水即溶的这个中药饮料，那合计肯定不能便宜呗。这个你把价格讲这么低，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讲到了60元，一盒就省了199，那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这一共6个同事，那算上我7个人，7组茯苓颗粒， 那每个人都得省将近两，每个人都得省将近2000块钱。
1: 对，
5: 那他们都老高兴了，都要请我吃饭呢。这阮老师，你一定得帮。

0: 我定了。
1: 好家伙，说了这么大一段，我算是了解您的心情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福林颗粒，高兴得不得了了。你的六个同事再加上你，一共七组福林颗粒，行，没问题，帮您订上。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顺便给你准备什么时候请你吃一顿啊？
2: 大餐。
0: 行，那这太好太好了。那行，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时候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3: 恭喜你闯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福林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只要60元一盒，一组十盒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栾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想订两组福林颗粒。
1: 啊。
4: 跟我闺蜜两个人一起用，一人一组。啊、
1: 行，没问题，跟闺蜜一起，一人一组，两组，帮您记上了。
4: 哎，好，太感谢栾老师了。所以后面我们就天天煮那个茯苓块啊，煮水很麻烦。
1: 嗯，
4: 哎，买过那个茯苓粉啊，还冲不开。
1: 嗯，
4: 粉是粉，水是水的哦。
1: 嗯，
4: 根本就咽不下去。
1: 嗯，
4: 它不像您这个茯苓颗粒啊，遇到水就哗的了，是吧？
1: 嗯，
4: 冷水、热水都行，哪怕放在矿泉水瓶里面晃一晃，也能立马融了。
1: 对，
4: 所以没有渣子，那么好的东西，我俩肯定不放过，知道吧，栾老师？
1: 不放过的。
4: 哎，对。所以关键价格还不贵，一盒才60块，一组也就才600。
1: 嗯，
4: 所以说比我们俩以前药房里面买的那个都便宜多了。
1: 嗯，
4: 啊，龙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赶紧订上啊！
1: 行行行，我帮你订上。确实呢，你这个茯苓块天天煮水喝，真的是有点麻烦。茯苓粉呢，关键它不太容易水，糊嗓子也难喝。嗯、啊，你飘在那个水面上，你喝起来是真的是麻烦麻烦又麻烦。
4: 对，是。
1: 那么茯苓颗粒呢就好一些了，遇水即溶，没有渣子，口感好。行了，你和你闺蜜的这两种呢，我这边帮你订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聊到这儿了哦，再见喽。
4: 哎，好，谢谢栾老师哦，
1: 再见。
4: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这个13组的茯苓颗粒啊。
1: 啊，好家伙，不是三组，13组啊！你订这么多呀？现在我估计100组都不到喽。你帮谁订的呀？
5: 哎，我是帮我们广场舞队的人订的
1: 啊。
5: 哎，我这个名单呢都统计好了。
1: 嗯，
5: 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5: 这个李大姐呀订2组，赵大哥订2组，订1组。
1: 嗯，
5: 那个王妹子订2组。
1: 嗯，
5: 这个吴大姐呀订3组，钱大姐呢订2组，我自己呀订了3组，这一共就是13组了。
1: 李东，你算了没有？是不是13？
6: 没错，正正好好13组，
1: 正好好13组，
6: 对，
1: 是吧？
5: 主要还是大家呀都知道您找这个茯苓颗粒好，遇水即溶，入口即化，冲着啊，哎，特别方便，走到哪呀都能喝，而且价格呢还实惠。市场价原来呢都是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哈，
1: 嗯，
5: 你这团购价是需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现在呀、啊，跟你说呀，买一件衣服啊，也差不多这个钱了。
1: 嗯，
5: 趁着我们现在的退休金呢还够，
1: 嗯，
5: 能承受得起哈、啊。
1: 嗯，
5: 我们就赶紧呢、啊、多吃一点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哎呀，我没想到啊，您这么想的真是不错，我得给您点个赞。
6: 确实，
1: 确实是这样的啊。
5: 嗯，
1: 我们少生病、少看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省钱。身体健康了，我们也少受罪，是不是啊？
5: 是。
1: 行了，你们这个舞蹈队的13组，这边已经给你订上了。啊，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就等着在家收货吧，而且是包邮的。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茯苓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最后的10几组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才600块钱，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 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人，不论她是否嫁给了别的男人，你可以远远地望着她，就像欣赏维纳斯一样。
1: 特别是当白月光的丈夫去世之后，高先生想和白月光再续前缘。
0: 她丈夫去世了，对她有想法了。
1: 然而对于自己和白月光的关系，高先生的回应却令人产生了无尽的遐想。
2: 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智慧一点，更艺术一些。
1: 甚至他还声称谎言无罪。
2: 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谎言也是一个润滑剂吧。
0: 哎，你可以当演员了。我就爆发了，我们两个就大干了一架。
2: 他对着我扣就是一顺跟着下去了，扣上也出血了。
1: 面对这对闹得鸡飞狗跳的夫妻，调解团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3: 我觉得挺可怕的，
4: 明显是有灾心没有灾胆，
5: 你还带有一些幻想，
6: 天衣无缝。
1: 那么高先生和白月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情感走向会有哪些变化？最终他和戚女士的婚姻又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丈夫的白月光，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戚女士和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0: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

0: 我感觉到太累了。我觉得他在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担当，对婚姻也不够忠诚，不值得信任吧。如果他愿意调整，愿意改变，能过就过，不能过，我们就不过了呗。
1: 这20多年了，我都抱着能过，我们就尽量的往下过。所以要走分开这一步，对你来讲，
0: 我也不愿意。
1: 你觉得他的调整有希望吗？
0: 不是太有信心吧。
1: 我肯定还想继续过下去。我感觉首先我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吧，恐怕他也需要做一些调整。从结婚到现在，我都在一如既往的在调整，但是我在智慧这一块肯定还不行。
2: 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智慧一点，更艺术一点。调解一开始，妻女士就哽咽不已，看得出来，这段婚姻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一方面，她对丈夫各方面都很不满；另一方面，她又不想离婚，所以她的内心非常纠结煎熬。而高先生对于自己在婚姻中欠缺的品质，则用了两个令人琢磨不透的词。 智慧和艺术，她这含糊不清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夫妻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切要从高先生给儿子陪读说起。
0: 他在陆安陪读孩子，我在家里上班。9年前，
2: 因为给儿子陪读，高先生和妻女士长期分居两地。有一次，妻女士去看望丈夫和儿子，无意中她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特殊爱好。
0: 这个班主任要求要 降 QQ 群，我在看电脑的时候跳出来了一个 QQ，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在玩 QQ，然后我就用鼠标一点，我就进了他那 QQ 空间里。QQ 空间里面从前往后啊一翻，他初中的女同学，不论这个女的画的什么东西，他都在下面回应，3、4年的他一条不落的在下面回应。 比如讲，这个女的发了一张照片，也有风景，也有照片，但她在下面就开始留了，风景美，你更惊艳。七夕节的时候，人家发了一个玩具猴子，头上面戴了一个花帽子，然后人家在下面画了一条，你们看我漂不漂亮？她在下面又跟了，你漂亮个省略号。 分明让男人对你没有想法，也就说明你对他有想法了。他认为在虚拟空间里面，我想在他下面胡说什么都可以。虚拟空间里面，我认为可以。

0: 看到一个人背后的一些行为分寸不对的，
1: 情感上出问题。
0: 嗯，他因为对情呀爱呀感兴趣，他这个人好像心灵的阴暗面有吧，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当着大家是这样，然后
1: 有另一面，
0: 背着人的时候我依然是这样。
2: 人家写个东西，然后我跟下面我就有感而发，然后跟下面写我的。
1: 所以他看到的那个什么风景没有人美啊什么这之类的，确实是你有感而发。
2: 就是随便讲的吧，比较随便，也没有搞经验那种程度。
1: 这个随便的本意是什么？
2: 闲。
1: 闲的。
2: 对，本身看孩子上学就是没有事，一天就烧三个饭。
1: 每一条都留。
2: 80%吧，80%以上。
0: 诚实一点，你要落下来一条。
1: 你比如说，
0: 你要落下来一条，
2: 那就100%，
0: 你要是
1: 比如说
0: 落下来一条了，
1: 同样的都在你的好友群里面，这个人可能10天发5条，这个人10天发8条，你是都为他们的每一条留言了吗？
2: 不是
1: 的，
2: 不是。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特殊性，是吗？
2: 不是。
1: 而他从你认为平常的表现里看到了特殊。
2: 对，感兴趣的话，有时候他讲些东西我感觉他不感兴趣啊，或者什么，也许
1: 那他讲的内容你都感兴趣。
2: 我就可以感觉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他那个心是怎么想的，我然后就跟底牌我给他解一下。
1: 你怎么从他发的那个说这个猴子我漂亮吗，你可以感觉到他内心是说，如果你要发这个男人就不会怎么怎么样。
2: 对，
1: 你是在分析他还是在分析你自己？
2: 我在分析他，我没有深入去想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感觉如果要是忙一些，这些事情都不会存在，
1: 显得无聊。
2: 对，
3: 高先生认为他在女同学的 QQ 空间留言不过是闲得无聊打发时间，不能说明他有什么坏心思。但是在妻女士看来，丈夫的留言特别暧昧，而且丈夫对这个女同学过于关注了，这让她感到很不舒服，也对自己的婚姻安全产生了隐隐的担忧。所以她要求丈夫以后别再频繁关注这个女同学。
0: 她答应过了的她不算数。
3: 据妻女士说，丈夫言而无信，因为没多久她在丈夫的 QQ 收藏里面又发现了一篇文章，而文章的内容显然意有所指。
0: QQ 空间里面收藏的是他同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是，你心爱的女人不论她是否嫁给了别的男人，你可以远远地望着她，就像欣赏维纳斯一样，跟老婆一块过日子有约束不自在。他可以跟这样的女人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变老。我认为你收藏了这篇文章，你应该对这篇文章认可，你才收藏。
1: 他这篇收藏的文章在你的理解里是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
0: 代表了他自己。这篇文章的收藏，他就说这篇文章不怪我呀，谁让我的同学发了这篇文章呢？
2: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也都没有去深想，然后就给他收藏跟了鸽子。
1: 他哪一点是你收藏的原因？
2: 有时候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收藏东西，我学习怎么收藏东西。
1: 练习。
2: 对。
1: 练习我怎么收藏成功。
2: 对，哎对。
1: 那你赞同他你收藏的那个文章的内容吗？
2: 我把这个文件给拿给老师看看吧。
1: 嗯。
0: 他是由北而来的。
2: 不是不是。
0: 不是的，你把你拿来我看看是不是那篇文章。
1: 是这篇吗？
0: 对，
1: 高先生的解释就是这篇文章只是我一个操作，不代表我的心声，是这个意思吧？
2: 没有什么心声，有啥心声呢？
0: 经常在我的耳边，他初中喜欢哪个女同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跟我说，其中就说到了这个女同学，他特别喜欢她。我就跟他 QQ 空间里呢，爱一个女人不一定要做你的妻子，这篇文章就对上了呀。
1: 你心里有答案了？
0: 对呀，我当下我就很生气啊，就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干了一架呀。
3: 直到这个时候，齐女士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频繁关注的这个女同学竟是她在初中时期的暗恋对象，是她人生第一个喜欢的女人，也是她一直藏在心底的白月光。丈夫收藏的这篇文章就是丈夫对白月光爱而不得的心声写照。而且根据齐女士的进一步描述，当初高先生的这个白月光女同学嫁给了他班上的另一个男同学，而这个男同学跟高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所以高先生只能把这份感情默默地放在心里。本以为时过境迁，高先生心底的这份感情会被慢慢淡忘，不曾想如今却被重新点燃了，这让齐女士感觉到自己的婚姻岌岌可危。就在她思考要如何打赢这场婚姻保卫战时，一个噩耗突然传来。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上同步直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就可以免费收看我们金牌调解的完整视频。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0: 这个同学的丈夫意外去世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说了，双休日的时候他就跟另外的男同学他们一块到他家里面去看望了。嗯，他比较伤心嘛，就是伤心的那种，是我没见过的那种伤心。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想吃饭了呗，就是人一下子就像崩溃了一样那一种呗。
2: 就是我这个女同学，这个她丈夫呢跟我关系特别要好，就是她去世的时候呢我可能悲伤一点，我爱人家你父母死了之后你没有都没有这么悲伤这么耿耿，我感觉这没有可比性。
0: 再往后他就发信息关心他女同学呗，
1: 就是在那个时期啊，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安慰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正常。
0: 哎，对，让他女同学发信息，他说他丈夫去世了，这些男同学都发信息给他，对他不怀好意呗。他最后吓得就不敢再发信息给他
1: 了。女同学自己感觉到不舒服了是吗？
0: 对的。
2: 这个女同学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呢比较喜欢她吧，但是人家
1: 确实是
2: 给人家给我没有啥。
1: 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一块，同学发一个慰问信息怎么？
2: 我也不知道呀，我就感觉很不正常呀，我也感觉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我有点害怕，不敢去再讲任何东西了，就结束了，这件事就此永远没有啊。
0: 那后来一段时间是他女同学又打电话给他了呀？
1: 对方主动的
0: 啊，应该是的。他女同学打电话给他，那他有求必应的，他没有拒绝的，他不会拒绝的。
1: 这个联系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就无聊的联系，比如说你要是找我家老公有事，有求他帮忙，我什么事都没有，
1: 这个很正常，没有意义的联系不必要。
0: 对啊，你之前又不频繁联系。
1: 你跟他直接提了吗？
0: 直接提了呀，他当时说他不打电话了呀，他也不会接他的电话呀。结果是在2015年的国庆节左右吧，那晚上我在家了，9点多的时候，他同学又打电话给他了。你9点多打电话给他干嘛呢？那次我就生气，我就爆发了，我们两个就大干了一架，大干了一架，然后他就跪在地下向我保证，他不会发信息给他，也不会接他的电话。
1: 后面这个联系是为什么呢？
2: 我是到晚去，走到我那个小区不到100米，这个女生喊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她要问我要的号码。
0: 你这讲你可有矛盾？
2: 哎，没有啊。
0: 你发信息给她，你没她的号码，怎么发信息给她？
2: 应该先有号码，不可能先发信息。
1: 他从前面一个发那样信息给你的一个女同学，突然变成动不动就找你，而且跟之前那个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对吧？
2: 对，
1: 这么突然主动来找你，你在你的判断里面有没有问题？
2: 没有判断，根本就没想这件事，打电话我就接一下。
0: 他很激动呗。
2: 有时候感觉你没话去跟对方讲，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跟人家咋好讲呢？我就是被动接个电话呀。
1: 那当你的妻子对此表达出强烈不满的时候，你还没有判断吗？
2: 我不会拒绝。
1: 所以只要我不会拒绝，无论什么情况，这个都适用，是吗？
2: 不是。
1: 对呀，可是你却是这样啊。
3: 高先生声称自己是个不懂拒绝的人，但他这个说法显然无法令戚女士信服。在戚女士看来，这就是丈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借口，因为她曾多次要求丈夫不要接白月光女同学的电话，但她屡教不改，直到她忍无可忍大发脾气之后，丈夫才认错道歉。而因为考虑到儿子即将高考，戚女士原谅了丈夫。
0: 我又过去了呀，我觉得日子只要是能过下去，我都尽量的坚持过。
3: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戚女士没有再发现丈夫和女同学有联系，她以为丈夫终于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却没有料到自己居然一直被丈夫耍得团团转。
0: 2017年1月9号，然后我在卧室里，我在床上，他在厨房里，然后电话铃响了，瞬间就把他摁掉了。我说谁的电话？然后他讲的是广告。我说你反应这么快啊？广告得起码我眼睛要看一下，识别一下吧，因为那号码太熟悉了，他秒摁就给他摁掉了。我就有点怀疑，我说你真是广告吗？他不信你看。他要是像原来，我给你看，我也许我就不看了。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他就给我看，我就没说不看。鬼使神差的那天，他把手机就快到我面前，我要拿手机的时候，这一刻他跟我讲是他女同学的电话。我讲今天如果你同学要是打电话找你来帮忙，我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如果还是闲聊，我讲我这次肯定不会放你过松。叫他把电话打过去，那个女同学就讲了，我往你的微信发了一篇文章，你有没有看？然后他说我没看到，
1: 他
0: 看完过以后把删掉了。这件事情出来过了以后呢，我就不跟他客气了。他跟我讲了，每次都是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他。他上这样一讲过了以后呢，我还相信他了呀，我直接打电话给那女同学了呀。我希望听到对话，你解释一下呀，你为什么要老是打电话给他呀？
1: 你在对方那儿最终找到答案了没有？
0: 找到答案了呀，是他发信息关心他呀，他女同学当着我的面呀就开始揭他的伤疤了呀，然后就说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吗？你打电话关心我幼儿园招生招多少学生，我招多少学生管你什么事？那你既然保证不接我的电话了，不打电话给我，那你怎么还打电话接我的电话呢？要是我也很生气啊，不讲话呀，我感觉到我就是个傻子。
2: 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就是我那一个同学办幼儿园，他就想怎么办呀，怎么弄呀，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咨询，就是问了这些办幼儿园这些情况怎么招生呀，跟那
1: 帮别人咨询。
2: 对，
1: 为什么要向他咨询？
2: 因为他办幼儿园嘛。
1: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哎，可以，我把我这个同学联系方式告诉你，你问问他，两个当事人之间交流更清楚。为什么是通过你呢？你亲自出马的时候没有那个意识，我要减少和他的联系，是吗？
2: 我爱人不讲吗？你有事吗？我这不就有事吗？
1: 你可真会找机会。你在这个时候想到了他这一点，而他跟你强调的没事不要联系，你完全不在乎。
2: 没事怎么有联系？
1: 你接电话也是联系。高先生，别躲，勇敢一点。
2: 勇敢，勇敢，肯定勇敢。我跟你讲，我给他满打满算，最高不超过10个电话，有可能就7、8个电话。
0: 7、8个电话被我碰到3个。
2: 对，
1: 真是老天捉弄人呢。为什么他会当着你们的面说是你主动关心他？
0: 对呀，
1: 到底是女同学在讲实话，还是你前面有所隐瞒呢？你不去想都很难呐。
6: 对吧？
2: 是的。
1: 你违背了你对他的承诺，你又再次接电话，而且不止一次接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内心不担心他知道了怎么办？对呀，
2: 担心，
0: 我不担心。你跟我说你
2: 担心，
0: 你跟我说你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我
2: 讲错了，讲错
0: 了，又讲错了。
2: 对，
0: 我说你又打电话给他，
2: 讲话你跟他去口，
0: 你又那你又说口
1: 啊？你不跟他争，你不跟他争。
0: 啊，人家见
1: 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的心态是什么呢？
0: 你说
1: 我又担心我老婆，我又拒绝不了别人。
2: 感情就这样，我刚开面我就不见了呗。
1: 背着可以见。
2: 对。刚你不够强大的时候，谎言也是一个润滑剂吧。
0: 哎，你可以当演员了。
1: 如果这就是你前面强调的，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艺术，我觉得挺可怕的。
0: 闹了有半个月吧，1月20几号，我就用塑料凳子对他的头上拍过去了呗。然后我们两个就一块去。离婚手续办掉了呗。
2: 他一直跟我闹，一直跟我闹，我就坚决不离。结果他对着我扣就是一塑料凳子下去了，塑料凳子被打得粉碎，我当时扣上也出血了，疼痛难忍。结果我想好一点吧，我本来就不想离婚，他塑料凳子打的，打不就打出门了吗？
3: 原来高先生所谓的智慧和艺术就是谎言和欺骗。而且说到这点，高先生还表现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显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妻子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伤害。而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气得妻女士直接离了婚。听到这里，观察员们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表示要跟高先生好好说道说道。
7: 没有什么代价能够换来幸福，幸福本身就是免费的。
8: 不用说了，
9: 那别人是羡慕我。
10: 老婆，我爱你。你陪我走到最后到了。
7: 节省开支不花钱，
11: 非常感谢你把我带到金牌调解来。
12: 我觉得你们这档节目，我认可。
7: 金牌调解愿和你携手，拥抱幸福。
13: 我们的调解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调解，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1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5: 你那个初中暗恋的同学，对接这件事情，我觉得高先生你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理好吗？是因为你没有坦然去面对你自己真实的情感，跟你的妻子讲明白，你还带有一些幻想。这个幻想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非得跟他成家，但是呢总得去跟他找点什么事情让自己有一点浪漫的享受，你在找那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正是你和妻子相处中你得不到的。你在回避这件事情，你在逃避这件事情，你没有坦诚地面对，所以你的妻子死死地抓住这件事情不放。所以对这件事情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个异性，在初中时期他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你们是有缘无分，甚至说无缘无分的，因为人家当初就没看上你。所以既然是如此，我们坦坦荡荡果果断断地跟你的妻子讲明白，对，我那个初中当年初恋的同学在我心目中确实是比较美好，依然现在可能有时候也会走走神，其实我喜欢的不是那个女人，我喜欢的是她身上的，比如说她身上的温柔，她身上的信任，她身上的小鸟依人的感觉。我希望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的妻子有哪些做得在这方面不合你的意的，你可以去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去帮助你的妻子变成这样一个人，让妻子她的心变得更加的柔软，她对你的信任更加的增强，这是你该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科学的处理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
6: 我听你们表述完，我会对高先生有这样的一个感官啊，你再去解释很多事情的时候，采用回避的、矛盾的、推诿的方式来去进行表达，这也是戚女士觉得你没有担当、不够负责任的一个原因。好，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主持人问，哎，为什么这个女士她每每发这个 QQ 说说，你都要在下面评论呢？高先生的回答是，我看到对方发了什么，我就会有一种接底牌一样的感觉，我就好像我在下面评论，就好像是把对方的那个心情给描述出来了。听听看呐，这个话说的多绕啊，多艺术啊。好，我来给你大白话的翻译一下哈，就是我揣摩对方的心情，以彰显我自己的独特，从而达到吸引对方关注，满足我自己内心需求的目的。自己的老婆还没有爱护好，你就已经想从别的异性那里获得所谓的更高水准的满足了，他难道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因为你还一门心思的想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因为你没有大局观，没有家庭观。高先生，你对外你真的就是缺乏界限，所以你才会拿不起又放不下，黏黏糊糊。就像你帮你的同学咨询办幼儿园的事宜，你打了电话给那个初中曾经喜欢的那位女士。好，主持人就问到这个事儿，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把你同学的这个联系方式推给那个人，让他们两个单向联系呢？这不是更好沟通和解决问题吗？你高先生给出来的解释是什么呢？我老婆说有事儿可以联系他。这个回答看似天衣无缝啊，轻飘飘的就把皮球给踢过去了，意思就是这事儿还是我老婆的问题呗。你看我老婆都说了可以联系啊，那我又是办事儿，那我就联系呗。但是你却忽略了这个背后，你老婆也三令五申说你要有界限，你不要不清不白地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让别人误解你，你为什么没有听到心里面去呢？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拿不起你又放不下，黏黏糊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结束黏黏糊糊，拿得起放得下。
13: 南方啊，你已经是个已婚的状态对吧？跟异性来往要有分寸。你这个女同学曾经是你暗恋过的女同学对吧？所以你们这个关系对于你妻子来说本来就很特殊是吧？所以在你和女同学的来往之中啊，你更要注意距离。可是你在人家的动态下面写各种的评论，流连一些暧昧不清啊引人遐想的话，明显是有宅心没有宅胆，肯定会让你的妻子感到不舒服，让她多想。还有当你的女同学她的丈夫去世以后，按理来说这个时候你要更加的要有边界感，要保持距离感，可是你对这个女同学各种的关心，偷偷的联系，甚至在你妻子多次要求你不要联系的情况下你还是偷偷的联系，你一点都没有在乎你妻子的感受，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各种傻小聪明，但是呢很快的你就被揭穿了谎言。你说是你女同学要你的电话，你的妻子说是你先发了信息给你的女同学，是你先有对方的电话，你立马就承认了对吧？还有你说是你的女同学打电话给你，人家女同学说是你主动打给人家的，你被人家当场就揭穿了谎言。你看你在这个现场你好几次说话前后不一，看得出来你经常撒谎忽悠你妻子，你要总是嬉皮笑脸，我觉得你这个嬉皮笑脸的背后，一是掩饰你的尴尬，二是说明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这些行为对妻子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你要反思反思，你知道吗？女方啊， 你的性格确实也有一点强势，你丈夫在你的面前他是没有底气的，你的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干架，他的心里是怕你的。你这个性格的形成也跟你的丈夫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在这个婚姻当中你也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吧。
3: 观察员廖喜玉指出，高先生没有边界感，也提醒妻女士不要

0: 太强势。对此，戚女士是这样回应的：
1: 他认为我强势吧，我承认，我不是一结婚就是这样的人。
0: 戚女士认为自己的强势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和高先生之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明天的节目中，戚女士告诉大家，其实他们离婚之后很快就复婚了。
1: 复婚是离了过了以后他不走啊。
2: 过了多久复的婚？
1: 一两个月。
3: 人到中年你有个家呀，你一个人怎么感觉没有面子？
0: 复婚之后，戚女士突然检查出身患癌症。
1: 啊，我半条命，
4: 我夜里面已经睡不着觉。
0: 就在这个时候，令戚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居然和他们住到了同一个小区。从此，各种出人意料的奇怪事情开始一一上演。
3: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比如像走大街上看人家一眼，人家把你打一顿。我其实非常生气的，我感觉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
0: 那么，戚女士和高先生以及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屡屡犯错的高先生又为什么口口声声说自己才是那个最委屈的人？
3: 你还看不到，我就是一个要饭的，也受了很多委屈。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忘恩负义吧，我养了一头狼吧。
0: 调解团队又因何给出这样的分析？
5: 戚女士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癌前病变，先兆性婚姻癌症，
6: 所以这是对你最残忍的，那你还对他客气什么？
0: 最终，横亘在戚女士和高先生中间的白月光会导致他们的婚姻再次分崩离析吗？调解团队能否挽救这个家庭？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丈夫的白月光下集。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0: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

0: 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这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1: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2: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跟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

0: 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7: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1: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0: 帮忙？帮什么忙？
1: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1: 我随便看看。
0: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戴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1: 有红色的吗？
0: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2: 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3: 是。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坐队长车回去。
2: 是。
4: 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呀？
0: 啊，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4: 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
1: 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0: 好嘞，
4: 不好看点啊。
0: 哎，来，您拿好，
1: 谢谢，
0: 谢谢。同志慢走啊。
5: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0: 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锋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
0: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0: 赵科长，
1: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锋计划？
2: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3: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4: 坏了。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要紧，坚持住啊！
1: 咱们走。

0: 同志啊，你等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防务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警戒。
0: 是。
2: 开门。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2: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1: 你还真是啰嗦啊。
2: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笑>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1: 该死的应该是你。

0: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
1: 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早就回家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照镜。
1: 王队长。
0: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2: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3: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那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燕儿，小景，
1: 你答应过我，
0: 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

0: 1人1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0: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3: 浓缩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0: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3: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

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战队。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敢打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俊六的嫡系，是藤天皇、景月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什么？脸红了！
0: 小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他们！
1: 上刺刀！上刺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富，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
1: 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
0: 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0: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苦苦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1: 是，
0: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大将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3: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4: 借船出海？
2: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0: 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荡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移居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 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嗨！
1: 后面，后面，欢迎光复八个。
2: 慢走，
3: 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
2: 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
3: 什么？
2: 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2: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3: 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3: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
3: 半个也不行。
2: 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卓宇这人是不是咋了？李生，哎。 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人是不是魔怔了你？哎，
2: 你干嘛？你要干嘛？
4: 井。
2: 井什么井啊？
4: 井在镇西头。哦，你，
2: 哎，你回来，哎，不套啊，刚才
4: 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5: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2: 好，
4: 饿了吧，闺女？
2: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件。
5: 到热馒头，
2: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2: 哎，好嘞。
4: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
4: 放好。好齐了，现在。走。
6: 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
4: 枪呢？
6: 枪。
4: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6: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4: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6: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4: 哎，
6: 哎呦！
4: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哎，不敢不敢！
6: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
4: 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兵营走一趟。
4: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
0: 放过孩子，好不好？爹，全部带走。走，好，走，走，
1: 孩子，咱们走。
0: 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2: 爹，要走一起走。

算了。

星星啊！

0: 二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一般不约。

0: 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拦着！
2: 那边！
0: 你去那边开。
1: 这边！
2: 你醒醒！
3: 天，木马在我杀了你，我不！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2: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人了！
1: 那边！这边！哎，过来！来！
3: 狗日的！
2: 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2: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2: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2: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
3: 炸他们！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0: 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到哪里地方见过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哪里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快快点！小宝，小宝，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融化在胸膛。
3: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三百。

0: 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

0: 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回到一战了。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琴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断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4: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4: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4: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0: 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5: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5: 是。
2: 真像他妈妈。
6: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想攻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1: 一艇，
0: 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2: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0: 好。

0: 你怎么才到？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样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我不能死！

0: 我们会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哎，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快打呀！
1: 你们来。

没法回来，娘，对不住你了。

0: 你醒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教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反正没活路。我娘，见我！你再说他死之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雅哈林走2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太君！
0: 兵役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啊！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
2: 哎，
0: 走。
2: 这，慢点。
3: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4: 是，
5: 准备。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

0: 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

0: 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
4: 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上墙头干啥？
1: 下来！下来！
0: 喂，祖宗，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画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哎，卡中了！他哪儿了？
1: 卡中肩膀。你看见了？啊，让我看看。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0: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嗨，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台叫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1: 顺喜，
0: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儿，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你忍着点啊。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问这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2: 张响。哪个响？
1: 响屁的响。
2: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
1: 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
2: 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
1: 别的东西想着缩头，
3: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2: 被娘那屁吓的。
1: 对了，你娘怎么了？
3: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2: 怕是要死了。你多久没见他了？
3: 3年。
4: 这。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
0: 嗯。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0: 我们要去救你，
1: 别上！
2: 枪给我！
1: 别枪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

0: 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

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

0: 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区，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

0: 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太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尸源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吧。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小子。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啊，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1: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1: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1: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1: 哎，
0: 嗯，
1: 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1: 嗯，
0: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1: 是。
2: 金花，金花，
0: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1: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2: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0: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哎，金花，
0: 干嘛你？
2: 李金花，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2: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2: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2: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的朋友。快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2: 快快，
0: 慢点啊，来。
2: 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等你心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停车！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你扶上他，快！
0: 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好，好，好，他走这儿。哎。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我们走这个 想办法把它支开。你放着。
2: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个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哇，
2: 什么哇？
6: 孔尼基哇。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1: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12: 儿。他找着没啊？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2: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7: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丽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 这就派上用场了。
10: 哪儿？丽啊？
7: 对啊。
3: 哎，张强！
10: 哎，怎么了？我要去看我妈。
7: 快追她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0: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0: 我问的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0: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1: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
0: 咱不走了。
1: 你是神枪小王？
2: 你打得过鬼子吗？
3: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1: 那行。
3: 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1: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2: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2: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嗨，
2: 开路，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你的良心，当然得还了。嗯，嗨。

0: 稀罕。
1: 行动。

爹。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

0: 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

0: 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

0: 人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

0: 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7: 谁派你来杀我？
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7: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8: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9: 蜂巢出现在上海，
1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1: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2: 顾盼正式加入。
5: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5: 是啊，吃不到呀。
1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现在 AI 短缺行业发展迅速，江西如何乘势而上，抓住发展机遇？景德镇传承千年的陶瓷老手艺又该如何贴近年轻人，靠潮玩文创闯出新市场？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南昌、景德镇等地，一起探寻传统影视制作行业借助 AI 实现转型、非遗陶瓷跨界潮玩破圈发展的创新密码。
1: 您好，平时会刷 AI 短剧吗？
2: 会刷一点，
3: 不修仙那些玄幻这些。
1: 您现在刷多少部了呢？
4: 好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5: 短短两年 ，AI 短剧就闯进了大众视野，而且火得烫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12.8万部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0: 95%，一跃成为产能主力。为什么这么火？带着疑惑，记者走进南昌一家人工智能生成影业公司超级玛丽。这里没有摄影棚，没有灯光器材，也没有化妆间，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正对着电脑屏幕拍剧。
1: 这里呢是我们的 AI 镜头的生成，这是我们的精修区，最后一个呢就是后期的封装。我们专注于用 AIGC 技术做影视级别的仿真人精品剧。
0: 熊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传统拍剧中最烧钱的演员、场地、服化道，如今被人工智能技术接了过去。一部100分钟左右的 AI 剧集，从立项到交付，制作周期和成本只有传统模式的1/15。流程重塑，成本大降，正是 AI 短剧火起来的关键。就拿这部《冰封三国》来说，50分钟的剧集，从构想到成片只用了1个月，上线后很快冲上同步视频平台热榜。
2: 市场需求量已经非常大了，像我们订单已经接到了720分钟，排到了9月份。
0: 导演苏泽云在影视行业干了11年，看准 AI 短剧的火热行情，他主动换了赛道。
3: 行业内像您这样转赛道的多吗？
2: 多，像我身边这些导演，60%以上都已经转了 AI 仿真人剧这块了。
0: 专业人士跨界入局，为 AI 短剧走向精品添了一把火。记者调研发现，省内不少短剧基地也在主动拥抱这股科技热潮。上饶广丰微短剧影视工厂推行 AI 加真人双轨制作，虚拟场景搭建、群演生成、特效制作，通通交给 AI。实景搭建和人力成本大幅压缩。在赣州，三鸟短剧产业基地今年扩招300人，把实景拍摄片场升级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工业化产业园，全面转向 AI 短剧赛道。
4: 一年大概能做到300多部，国内和国外的跟与 AIGC 内容有关的这些客户啊，我们都在接洽。
0: 不过产业一路疯涨，难免泥沙俱下。内容同质化严重，精品力作稀缺，产业链条不完善，这些痛点也开始显现。怎么破题？江西给出的答案之一是产教融合。今年豫章师范学院专门开设 AIGC 影视制作微专业，让学生深度参与 AI 剧集制作。南昌航空大学提前修订4年人才培养方案，还拨付专项经费支持 AI 赋能课程改革。
5: 在选修课里面大量的去加入了现在市场所需的 AI 课程，把企业请进来，让人才和市场的无缝的一个衔接。
0: 全链条布局，江西还有新动作。前不久，我省发布最新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鼓励各地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用好 AI 技术，进一步提升赣派微短剧品牌影响力。眼下，江西广播电视台官方专属平台七佑剧场上线一视一品百县百剧展播专区，助力本土短剧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6: 打通 AI 短剧加文旅加城市 IP 等融合发展的链路，平台今后每年将推出至少1000部的各类短剧作品，向群众奉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7: AI 短剧的竞争呢，短期拼的是速度与产能，那中期呢就是拼精品与合规，长期呢就拼的是 IP 资产与文化辨识度，把这种红绿古今的文化转化为 AI 时代的这种视听叙事，江西完全有可能在全国的 AI 短剧版图中呢占据一席之地。
0: 数字技术催生 AI 短剧新业态，激活文化内容生产新赛道。而在景德镇，这里的千年窑火烧出过皇家御瓷，也烧出过国礼重器，但您能想到吗？今天它正烧出一个全新的潮玩市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古老的陶瓷技艺捏出年轻人追捧的潮玩手办。
8: 在窑炉生产过程中，窑炉的温度可能
0: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和供应商讨论智能升级方案。眼下企业与各知名 IP 联手打造的文创订单爆满，迫切需要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
9: 这些都是我们近期要交付在线上在生产的，可能有几十个。
0: 在研发车间，记者看到这里正加紧生产喇布布和 Hello Kitty 联名文创。陈天陶瓷成立于2014年，最初生产日用瓷，但和很多传统陶瓷企业不一样，他们每年会花费300多万开展线上推广。
9: 传统的是通过一些展会啊去宣传陶瓷文化，但这个呢面很

0: 载，通过这些互联网直播也好，包括一些新媒体也好，让大家更容易轻易的去了解。
1: 新的销售方式成了激活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几年前，有企业通过线上找到陈天，希望以陶瓷的形式呈现暴力熊 IP。对于陈天来说，生产异形瓷是一次跨界，在塑胚、烧制以及如何融入非遗技艺等方面都是头一次。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前景巨大的新赛道。
2: 在试验上面，我们就大概有20多次。在后期，我们还有小批量生产，小批量试产之后，我们再来大批量的制作。
1: 将传统青花和爬花工艺叠加到暴力熊后，甲方和市场都很认可。之后，泡泡玛特、迪士尼、黑神话悟空等知名 IP 慕名而来，接踵而至，联名打造文创产品，成为企业增速最快的板块。
3: 我们目前和30多个非遗老师有碰撞，有合作。
1: 步入新赛道，企业并没有止步于借船出海，他们也在着手开发自己的 IP。为支持探索，当地为企业增加了20000平米的厂房，而徐婉要带我们去见的是一位新彩绘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双方将商量联手打造自己的 IP 文创咖啡女孩。
4: 将非遗技在这个潮玩上去体现，更好的推广它，年轻的就是未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徐婉告诉记者，联名 IP 文创产品的定制就是要将传统非遗手工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结合起来，包括陈天在内，景德镇已经有不少企业都在尝试。
2: 景德镇有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完善的陶瓷产业链，充沛的陶瓷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这一些的匹配，让我们更有底气以崭新的面貌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绽放光彩。
1: 采访中，记者偶遇了香港大学的大学生在景德镇开展研学。在展厅里，大家对这些由传统陶瓷技艺打造的潮玩文创产品赞叹不已。
5: 刷新了我的认知吧，还是之前的目光有点太局限了，没有看到现在的技术发展的其实真的很快。我来景德镇来的太晚了，我应该再早一点来的。
6: 我们创意是跟传统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创意是带到世界上不同的各地的时候，他们不单是看见我们的新的创意，同时间也是看到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7: 从 AI 短剧新赛道到陶瓷潮玩老手艺，从利用新技术到传承老工艺，虽然发展的路径有所不同，但核心都是创新。 AI 技术大幅降低短剧制作成本，提升产出效率，但是行业呢也存在内容同质化、精品偏少的问题。只有深挖本土文化，校企联合培养专业人才，才能做出有特色的干派短剧。景德镇把青花、爬花非遗工艺融入潮玩 IP， 让千年瓷文化走进年轻人，传统手艺也重新打开销路。文化产业想要长久发展，既要用好数字技术提质增效，也要立足本土文化守正创新，新旧融合并行，才能产出更多有特色、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

0: 堂，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聚焦基础设施领域，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夯实稳增长底座。
1: 我省多措并举，让乡土好物实现高价值跃升，助力富民增收。
0: 我省发布指南，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
1: 开局15/5，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播出。吉安县加快矿山修复，护住绿水青山，留住金山银山。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稳增长底座。
2: 这里是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护轴枢纽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钢铁绑扎、闸体浇筑等作业，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
3: 闸墩是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浇筑过程中温控尤为关键，一旦内外温差过大，极易产生裂缝。工人冒着酷暑作业，既有工期需要，更有工程质量需求。
4: 严格把控水泥进场温度不能超过65度。拌和环节全部使用冷水拌料，把混凝土入模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内。智能测温设备全天候监测内部温度。
3: 地上施工需克服困难，地下作业难度也不小。在加固泄水闸地基时，遇上河底土质松软情况，常规灌注水泥浆会冲击出许多裂缝，减小灌浆压力又无法填实。两难之际，项目办紧急协调行业专家驻场，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攻坚，
2: 确定一个最适合现场的一个注浆压力。通过多次间断的一个注浆方式，最终注浆合格。整体施工进度呢，是略优于我们原定的施工计划的。
3: 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总投资137.6亿元，是目前我省一次性投资最大的水运工程。建成后将提升为3级高等级航道，具备千吨级船舶通行能力。
5: 为大众货物提供一条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的运输新选择，让赣西地区高效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3: 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稳固投资压舱石。今年我省抓住利率低位、专项债扩容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国家资金支持，谋划实施135个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432.75亿元。
6: 关键工点24小时不间断施工，人机两班轮换。后续我们将加快投用3B凿岩台车、巩加安装机等智能装备，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7: 锁台架桥机已经经常启动架梁作业，桥梁、涵洞、路基与木家岭隧道同步进行施工，进展顺利。
8: 我们灵活调整施工排班，勤以错峰开展内外工期作业，主厂房、烟囱、锅炉吊装等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完成。
9: 项目枢纽大坝、库区开挖护岸、附近道路及桥梁工程已基本建成，总体进度达到了85%，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
3: 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省对冲投资下行的压舱石。
10: 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3: 面对投资下行压力，江西把真金白银投向基础设施，沅河航道、长赣高铁、能源水利工程加速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夯实稳增长的投资底盘。当航道打通、高铁延伸，畅通的不只是人流物流，更是资金流、信息流与产业跃升的新通道。推进基建投资，既立足当下稳增长，更撬动产业升级的支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江西立足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通过项目引入、数字赋能、品牌提质等举措，推动土特产摆脱低价原料销售模式，实现从论斤卖原料向按个卖、论克卖的转变，让乡土好物跑出溢价，助力富民增收。
11: 眼下，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千亩窖头迎来丰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收、清洗、打包。
12: 每亩地收到了5000多斤，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算，一亩地至少能收到个5000多块钱。
11: 松湖窖头是当地特色小众产品，过去一直以原料销售为主，价格随行就市，收益不稳。依托省级项目引导资金，当地对窖头加工产业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产业从简单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13: 窖头加工后做成休闲小食，按克计重，独立包装，销往日本和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可以提高到20%左右的附加值。
11: 为破解特色产品优质不优价难题，我省梳理建立134个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目录，持续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体系。仅去年，像这样的地方特色产业项目，我省就落地了122个。要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光靠加工转型还不够，还得把地域特色变成品牌资产。我省为此建立了小美特精品牌库，每年从中推选一批品牌集中宣传打造。横江葡萄就是首批入库品牌之一。以前横江葡萄保鲜期短，上市集中，好果子也怕卖不上价。入选品牌库后，当地用项目资金在果园边建起了地头冷鲜仓，采摘后第一时间锁鲜，再按果粒大小、串形和糖度分级销售。
14: 有了冷鲜仓之后呢，葡萄保鲜期延长到20天以上，我们就能分级精选，错峰销售。
11: 以产业筑基，以品牌赋能。截至目前，小美特精品牌库已入库5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覆盖畜禽、果蔬、茶叶、中药材、水产等多个特色品类，持续推动江西土特产向有质有价升级。
3: 我省日前发布23条指南，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与管理。指南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良好、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应用场景丰富、改革创新意愿积极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申报创建先导区。先导区建设需分类分域，围绕重点产业核心突破，形成场景牵引、技术攻关、应用落地、生态完善示范样板。创建流程实行接榜挂帅模式，周期为2年，省级层面将在模型、数据、场景、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新余市调研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3: 任珠峰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基层应急管理，实现安全态势及时掌握和隐患全流程管控。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着力建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体系，构建专间结合、联动共治的应急管理格局，全面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九江市南昌大学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江西省活动相关情况。今年9月将迎来第2个全国科普月，

0: 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省将组织动员各级科协、省级学会等单位，联动省直有关部门协同参与，开展系列活动。各项活动的具体安排、参与方式和最新动态，将通过科普江西微信公众号和省科协官网、江西广播电视台科普达人挑战赛小程序、视频号、抖音号平台陆续发布。
1: 我们将以品牌赛事为牵引，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突破传统演播室局限，将科普场馆打造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安全生产、低碳生活、防灾避险、相互文明等公众关注热点，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一线。
2: 吉安县境内分布着上百座矿山，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常年开采也给当地遗留了不少生态问题。是简单的一关了之，还是继户主绿水青山又留住金山银山？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到吉安县蹲点调研。
3: 记者随机走进吉安县雪海矿业，看着满目翠绿，要不是一辆辆满载铁矿石的卡车驶过，还真以为走错了地方。
4: 这里没护土之前是长不出植物的，风大的时候还会有灰尘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矿山的一个小公园。
3: 这里的矿山怎么就长成了公园？记者登上观景平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矿坑底部正在采矿，而在矿坑斜坡上，一张张防护网被工人们稳稳固定。喷枪车的长臂挥洒泥浆，裸露的山体渐渐披上了一层厚实的防护铠甲。
4: 我们是边开采边治理，先挂网固定斜坡，防止水土流失，然后填十公分的土，接着喷草籽或者灌木。
3: 为了降尘，企业还沿着运输道路铺设了3000米喷淋水管，这也使得矿区内的树木干净，没有积尘。针对废水、废气、废渣，企业修起截洪沟，做到雨污分流，废水不外排。记者在吉安县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像雪海这样的持证生产矿山，全县共有28座，全部严格落实边开采边修复的管护模式。
5: 不定期会安排工作人员到矿区进行巡查，按规定收取生态修复基金。目前雪海矿业已累计收取生态修复基金1700余万元。企业完成修复并通过验收后返还，如果企业拒绝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我们政府将用这笔生态修复基金代为修复。
3: 在雪海矿业，记者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开采完毕已经闭库的尾矿库里，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开，占地足足500多亩。昔日的尾矿库如今成了太阳能发电站，
6: 它一年能可以发电2500多万，自应不了的我们就上网，后期我们准备上二期，预计二期项目每年可以产生5000多万的电量，收入可以在2000万元以上。
3: 持证矿山由企业兜底，可吉安县还有98座无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的钱从哪儿来？记者了解到，除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吉安县还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市场化运作，闲置土地修复盘活后，植入新能源、民生配套、乡村富民产业等新业态。在大冲乡，一座废弃的砖窑厂就这样变成了育秧中心。
7: 以前这个地方一到下雨天呢，就污水回流，现在经过整改以后，成为一个育秧中心呢，大大的改变了环境，村民呢也不用去外地务工，在家也能轻轻松松的一天赚个100-200块钱。
3: 截至目前，吉安县持证生产矿山累计完成生态修复6211.48亩，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面积6136.14亩，一块块生态伤疤华丽叠变，绿了山头，鼓了口袋，让矿山有颜值，更有产值。
8: 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晓青近30年扎根特殊教育一线，诠释了以党建育人的坚守与初心。今年他光荣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9: 正值暑假，记者见到刘小青时，她正准备下半年送教上门工作计划。从事特教近30年，刘小青始终认为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爱才是和孩子相处的秘诀。
10: 你心中有爱，你才会真心的用心的去对待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耐心，要做到换位思考。
9: 采访中，刘小青骄傲地向记者介绍校园里布满楼宇色彩斑斓的画作。
10: 是我们的孩子画的，厉害吧？
11: 就每个人自己画自己。
10: 对，
11: 他这个标语是什么？
10: 我喜欢我自己，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有不足，每个人也都有优势。
9: 特教教学难度大，学生康复周期漫长。他不仅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学习手语，坚持每个教学日清晨在校门口迎接学生，每到周末还把留守小孩接到自家照顾。
10: 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都认识我是校长，他就觉得校长都在门口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校长心里有位置，在老师心里也有位置，家长也会觉得很幸福很温暖。
9: 此外，他还在学校设立党员先锋岗，带头啃下听障儿童发音教学硬骨头，依托学校党支部传帮带，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学校聋哑美术教师熊浩进入职后，原来用油画技法教学难以适配特殊学生认知节奏，教学一度受阻。刘小青引导熊浩进转型农民化教学，带着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写生，教学成效显著提升，带领学生斩获400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
0: 现在和学生关系又好，也很有成就感。
9: 刘小青还牵头组建党员送教上门志愿服务队，成立12年来，走遍当地9个乡镇，开展送教帮扶6000多次。
10: 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把它做得越做越好吧。将来我们的孩子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我们特教老师最大的一种幸福和心愿。
2: 南昌近日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1岁幼童噎食窒息，消防员成功施救。
12: 快打幺幺零，帮我打一下。
13: 怎么了？
14: 你吃了什么东西？
0: 孩子因吃面包不慎堵塞气道，出现呼吸微弱、口唇发紫、四肢瘫软无力等状况。
15: 我一把接过来就用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从事消防行业10多年了，本职工作就是服务老百姓。
0: 经过3分钟紧急抢救，孩子成功获救。
13: 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应该哭了，应该没事，应该没事。
0: 经送医检查，孩子已无大碍，正接受后续观察。在这起事件中，正确的急救知识成为关键。那么，应该如何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16: 我们可以让患者双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用那个掌根大力的去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5次，1、2、3、4、5。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采取腹部冲击法，采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剪刀放在肚脐眼上方2个指的位置，然后石头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布包住石头，反复向上后上方冲击5次。如果仍没有异物排出，重复以上动作，直至异物排出为止。针对于婴儿异物卡喉梗阻急救法，我们用2个手指夹住孩子2侧的颧骨，搭在我们的手臂上，担在我们的大腿上面，然后用手掌根冲击2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5次，1、2、3、4、5，然后固定住小孩，放在我们的左手臂上，担在我们的大腿上面。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我们采取掌根部去冲击胸部5次，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8: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日前发布，我省江铜集团、华擎技术、金科能源、江铃汽车4家企业上榜，分列第45位、第151位、第268位、第378位。省国资委近日发布接榜挂帅企业重大技术需求2026年第一期榜单，围绕生态环保、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遴选出了矿山排水除印关键技术等7项重大技术需求。 由省工信厅指导的江西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内外数字化领域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工业智能模型规模化落地与突破等主题展开交流。现场还发布了 AI 赋能企业行动计划与工业数字化新产品。桂溪经开区今天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签约，携手搭建再生资源协同平台，双方将打通海外再生铜稳定供应渠道，落地现货交易、供应链金融、碳足迹认证一体化服务，预计每年向桂溪输送30,000吨再生铜原料。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赣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恰逢暑期，外出旅游增多，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及时停止户外活动，到安全的建筑屋内进行躲避。24号到25号，副热的高压加强，我省将会以晴热天气为主。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局部可以达到37度的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户外工作者要避免连续长时间的户外劳作，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中暑症状，要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瑞昌雷阵雨，25到32度；庐山景区雷阵雨，20到26度；桂溪晴，26到36度；鹰潭晴，26到36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乐平多云，25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德兴多云转晴，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丰城雷阵雨，26到35度；樟树雷阵雨，26到35度；高安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晴，27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新干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4: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3: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5: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6: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
8: 李庆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和洋行的合伙人。 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
7: 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
8: 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
9: 理查德是个老鬼，你未必斗得过他。
10: 斗不过也得斗啊。财神，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哎
9: 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存在。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

0: 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

0: 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 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0: 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2年人气越来越旺， 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办，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9: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0: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九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

0: 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况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2: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
2: 古的掌柜大获全胜，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
1: 他说呀。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啊，盐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
2: 你帮我捎句话回去。
1: 哎，您说。
2: 我就一个要求。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看你为两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能答应他呢？可是现在这个难题不是我的了，他是你的呀。
3: 他下船之后，无论你是杀他也好，抄他家也好，封官许诺也好，我觉得都没有用，不如就大大方方的认账。
1: 我认账？哎，你傻了吧你啊。
3: 我当几天两江总督怎么样？全权代理帮您往下谈，事成之后你放我回安徽。
4: 混蛋。
5: 还有脸来？
6: 别拦着我！
4: 妈的，胡说！
6: 你别拦我！我说，
4: 你还有脸来？啊！混账！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别说那些没用的，理查德先生需要和您探讨一下具体的合作细节。你们需要派个人出来代表两江签字，我向您保证，速度会很快，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1: 小兔崽子，咬人一口，入骨三分。
2: 古行人，
3: 卑职在。
2: 既然事情无法挽回了，本督许你代理两江总督府的一切对外交涉，以及钱粮事务，两江的人力物力，听你调遣，两江的官员，随时候命，你来处理吧。

0: We need to confirm your qualifications.
1: 我们必须确认一下你们的资格。
2: 什么资格？
1: What qualification?
0: Well, we are used to see Qing officials.
1: 我们历来习惯对面是大清的官员，脑袋后面扎着孔雀毛。
2: 我想请问，祥和洋行属于贵国的政府机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属于商业行为，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朝廷的官员前来参加呢
1: ？Ox, as well.
0: Can you represent Liang?
1: 你可以代表两江来签署合同吗？
2: 当然，我相信在我来之前，两江总督府的公文已经给到过你了。
0: Oh,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hat trustworthy.
1: 他说中国人不守信用。
2: 我们的国家也绝对不会因为保护鸦片而开战。这就是两国的不同。
1: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country

0: 这些盐场盐铺的地契都没有问题。然后呢
1: ？This title deed for land is effective, and then
2: we demand on getting all the shares.
0: 他说，他要求得到咱们两淮盐业的所有股份，这个有问题吗？盐业向来是朝廷公卖，难道在贵国，他们允许盐业由商人自由销售吗？Government
1: all the time.Is that your country not?
0: 万国公法，我还特地找人翻译了贵国的商业法。在贵国的法律中，凡是由政府专营专售的产业，政府天然拥有一定的股份。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公械来解决。
1: You don't agree with that? They will go to the court.
2: Isn't that ironic?
1: 他说，在我们大清谈商业法，是不是有些太讽刺了？
0: 那就到他们国家谈。我相信这个官司打起来，四五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只怕到那个时候，他理查德先生还在不在现在祥和洋行的这个位置上，怕是也难说了。
1: Are you sure you will still?
0: 到时候李清的那笔账，要是久久不能兑现，成了坏账，我会为他感到忧虑。
1: He i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is for you. 他说，我们祥和洋行认为，我们有权利去取得我们的抵押物的产权，这一点上没有争议吧？
0: 没有争议。但是我想通过商人的角度来提醒他，一切的买卖都应该建立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用他现在的这种态度进入到大清商业，那完全就是个错误。他现在手中这些盐田的地契，我敢担保，等他看到以后会发现，只不过是一片平坦的石头，没有人会愿意为他工作。而所谓那些盐铺的房契，不过是一堆空房子，没有人愿意为他开店，他将一无所获。
2: I have many ways to make my collateral profit.
1: 他说，他们有多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的抵押物盈利。他们可以卖给别的国家，或者可以卖给我们的朝廷。总之，在世界上，咱们中国人太爱面子。他们不相信我们可以依靠拖延来完成我们的商业目的。
0: 如果有大炮指着我家的大门口，我用任何方式都是无可指责的。
1: If the cannon faced to our home cannot be blamed for anything I do,
2: until the goal is reached, the cannons shall not be withdrawn.
1: 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大炮是不会撤走的。

0: Or maybe we can continue our negotiations in 1 month.
1: 他说，或许一个月之后我们再过来洽谈，因为他知道皇上和皇太后对你是有实现的。
0: Maybe in 1 month, I shall be seeing your head on the city wall.
1: 一个月之后，很可能他在城墙上看到您的脑袋。
2: 李沁，这样的话你也说？
3: 说得对，或许我们应该各退一步。如果李沁把现在手中所有的盐田盐铺的契约都抵押了，你们也应该清楚，在原则上他没有资格。要想得到全部的控制权，还需要再等些时日。我们之前曾有过一个赌约，赌的就是两淮盐业工会的盈利高，还是他李家盈利的更多。我记得这个赌约还有不到一月之期，其结果决定盐业归属。
0: You are telling me that you want to compete with an international.
1: 你在和一个国际的公司做商业竞争，你确定吗？
3: 当然，我需要保证真实有效的查账、合法竞争，共同确认结果。
1: And confirm all the results together.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1: 我现在落笔签字，明天就有人上京城抄你的家，威震天下的李家从此就没了。
2: 吴先生，用不着提醒他。一个人要是铁了心的当汉奸，神仙也救不了他。

0: 诸位大人，其实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梁淮盐业就是两江的经济命脉，不管在哪个商人手中，其实都是官府监管。但一旦落入到洋人的手里，那是要出大乱子。既然我们现在决定了要和洋人打一场仗，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备战。两江一带，物产最盛的就是蚕丝。 我现在需要你们大量的瘦生丝，鼓励民间生产，尤其是上好的丝绸绣品。我知道你们现在库存还有很多，但是我需要的量更大，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收。拜托诸位了，你们把今年能收到的生丝，包括库存的丝绸，还有地方特产，都统计一个具体的量给我，越快越好。
1: 好。 书案都给大家备好了，想不起来的记不住数的，赶紧派人回去查一查。去吧，让我坐会儿。
2: 坐得好像还挺舒服的。
1: 我看你坐着，我胃疼。起来。
2: 你要不坐那儿，总督大人头疼，妈的身子好不了喽。
0: 行了，你闭嘴，你起来。
1: 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要那么些丝干什么呀？啊？
0: 天机不可泄露，我还要见几个重要的客人。二位大人，先失陪。哎。
3: 李先生，那么有钱，你不会让我输给这个中国小子吧？你有火轮船，你可以把货卖到全世界去。东印度公司，难道打不赢两江总督府吗？
4: 你觉得这个姓卜的中国人能赢我吗？他也许会赢你，也许会赢我，但是他赢不了这艘船。

0: 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你仔细的看一下。大家伙儿都听说了，你跟洋人叫板，要做生意打赢他们，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咱们是要钱出钱，要人出人。
1: 是的，
2: 诸位，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我需要今年的春茶，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特别是一级茶和二级茶，给我留住了，听我号令。
0: 大家伙都说好了啊，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切不可毁了大局。
3: 林兄，
4: 等你一天了。
3: 这一路给我颠的，骨头都散架了。
4: 快上车坐着。
3: 好嘞。
4: 我说我来接你，这一出门啊，看到这马车，就觉得手痒痒。几十年没赶了，这一上手还挺稳。怎么样，敢不敢坐？
3: 敢啊，你坐稳一点啊。
4: 小子还挺挑。这样。
3: 还记得王天贵吗？
5: 我怎么不记得？他无子无女，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
3: 他的那些票号当铺呢？
5: 那就天晓得喽。
3: 天晓得。
5: 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在大伙手里转圈，在谁那儿多待一阵，那是老天爷疼他。
6: 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怎么回到咱们这儿，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7: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特别饿。在金陵的时候，我都愁得吃不下。
6: 哎，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
0: 啊？对啊。
6: 什么对啊？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
7: 大奶奶，我错了，我还跟玉儿说呢，这孩子一出生啊，一定要认您做干娘。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这可是真话呀。
6: 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坐吧。
7: 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
8: 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
6: 什么都不知道，他老娘一走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
9: 哎，行了，兄弟，讲正事儿吧，带了什么大买卖来了？
7: 你可不知道这十天把我累的，我先是把湖州金陵一带的四厂都跑了个遍，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从你们这儿走以后，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他常年经营丝绸，他的库存肯定很多。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拜会一下总理衙呢。
6: 为什么呀？
9: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这万国公法里说，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丝绸、药品、瓷器这么四大类。瓷器嘛，我不是很懂，其他三样我还有些门路。
7: 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
10: 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
9: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走远一点，一直往西过印度洋，到英国人、美国人那里去买。他们既然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8: 来，喝一口，这是有点吓人。
10: 我也喝一杯。
6: 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
9: 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
6: 不能赢吗？
9: 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想要生意做得大，市场就得大。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七北六十三省，除了五个产盐区，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6: 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
9: 左手到右手啊，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多花点钱他们也愿意。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那就天晓得了。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
10: 兄弟，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你觉得可能吗？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志气是很大，但根本做不到。我之前出国你也知道，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利润是高一点，但是我们坐着洋人的船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恐怕十年二十年都不够。
9: 我可没十年二十年，
10: 做不到。做不到，
1: 人力有时尽。
10: 再说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都不算经商了，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你是太异想天开。
1: 你进的蚕丝
10: 茶叶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大清国明文规定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对吧？你这是犯王法。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海关能同意吗？商船会答应吗？据我所知，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还有最后一件，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把东西运到印度，我问你，哪是你的货站？哪是你的大本营？哪是你的分店？谁是掌柜？谁是伙计？你到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呀，你卖给谁去啊，兄弟？
6: 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的经营时间吧。茶叶会老，蚕丝会旧，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
11: 夫人，没明白。
6: 当然明白了，他是想敲山震虎，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原本本地给吐出来。
12: 可问题是，想照方抓药能办得到吗？

0: 这个不像一个上任的地方。
1: 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
0: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中国人不都是要考官做的吗？
1: 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
2: 少爷，他们来了。

0: 李谦呀，本都奉旨抄家，你可知晓啊？
1: 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使两江元气大伤，本都此次进京赴京请罪，生猛皇太后震怒。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毕竟是大清臣民。
2: 如若幡然悔悟，咱们还有商量；否则，可就别怪我无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
3: 按照大清律，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
4: 李清先生现在已经成为祥和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

0: 我没祖宗，胡闹！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叫没有祖宗？鬼话！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古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爹死了之后啊，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您就甭费那心了。
1: 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你的话说完了。
2: 家人奈何做贼呀、啊！

0: 这么好一家没了，我的家早就没有了。就在我爹说假话骗我的时候，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你加入东印度公司吧，半年后你可以执掌大清国最重要的产业。
1: 以后可以卖更好的房子。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狡猾没有用，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
0: 你的兄弟难道比东印度公司还强大吗？

0: 五兄弟，哎哎，嘿，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
1: 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要说龙，我早就聋了。
0: 走，带你看过去。嗯。 五兄请进，打开吧。咱们先看看货。
2: 这简直……
0: 怎么样？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
1: 借了你的货，我才发现，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这徽州的刺绣啊，自然也是不错的，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过。你再看我这些绣娘，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自小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其他什么用手的活都不干。
0: 为什么呢？
1: 看我们这双手啊，只要是干过一点粗活，就没那么圆润光滑了。我这些绣娘们自小学习刺绣，事事都得人伺候。不瞒你说，每天得用上好的蜡护手，这样才会在这些丝绸上几千针、几万针的刺绣，而不留一点痕迹，也不会把这绸面上磨起一点毛来。 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你不干这个，我才敢告诉你。
3: 财神，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不像我，贪多嚼不烂。<笑>
1: 来，坐。你们下去。
3: 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
0: 我听说财神和祥和洋行有生意往来，这丝绸上的生意，祥和洋行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理查德是个老鬼，你未必斗得过他。斗不过也得斗啊！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财神，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1: 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0: 我想知道，他们东印度公司驻派在大清的，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那自然不是。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
1: 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它的确是最大。规模我不需要太大，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战国策》里学来的，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这话从何而来啊？
0: 我需要你库里最上等的好货。
1: 这好办，你看上什么了尽管说。
0: 要运到哪里，我租船给你运过去便是。不能用普通的船运，我想联系一下英国公司，用他们洋人的船运到印度，或者干脆直接运到英国。我还需要你陪我跑一趟上海，面见海关道的贺德大人。
2: 我要出海西行，围魏救赵。<笑>
0: 这船我怕是租不来。这船，自然有人帮我租。我知道你跟贺德大人交好。
2: 所以我怎么也得拉着你陪我一起。兄弟，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
4: 立了军令状的，开不得玩笑。我估计你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晚。
1: 是吗？
2: 我没说你，你来我没有想到，但他来，应该。
0: 我是替人受过，不来不行了。
2: 这娄子捅大了，这几天 我接到了旨意，圣母皇太后严令两江总督收回盐场，你们是

0: 来的，大人已经去商量过了吧？我接到旨意后就去商量了，没有用啊！除了鸦片，中国的市场似乎是不欢迎英国的货物啊。
1: 大人，
2: 见过大人啊！
1: 你过来吧，坐这儿说话，嗯。
2: 我问你啊，你们盐业工会现在掌握了多少家盐铺啊？
1: 回大人的话，加上新开的这107家，总共是305家。你这305家，
2: 我且不算你新开投入的价钱，算你盈利最满的时候，一年有1000万两吗？啊，没有那么多吧。
1: 估算下来也就是900万两，上下浮动也不大。关键，它这只是毛利，它就这就不对了。怎么就不对了？你们股东家最近阵势闹得很大，你不知道吗？
2: 您指的是股东家去安徽做茶？
1: 何止是做茶呀，丝绸、药材，他都搞起来了。
3: 而且现在在外边还大张旗鼓的要运一批货去英国。我想联系一家和东印度公司有竞争关系的英国公司，联手和他们一起做茶叶、丝绸、药品等生意，让这家英国公司做我的销售，我做货主分配货物。我可以担保，我这边进的所有货物质量是最上乘，价格可以用最低的价竞。
1: 要是能在东印度公司覆盖的所有商业范围内开辟出我们的一条市场，就能逼得他们来找我们谈判。对于这样的怪物，商业上的巨头，好好说服没用的，得让他们怕，得威胁到他们才行。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他进这批货，这价钱，够你们盐业工会干3年的。哪儿来的钱啊？嗯，你们晒的是盐，晒的又不是金子。
2: 回大人的话，我在外面呢也听了一耳朵，是有些好友把货都给他了，但是没收款，说是等卖了以后。
1: 哎呀，要是从山西运一批货到山东，晚点给钱我是能明白的。凭你们股东家的信用也没问题。可这是远渡重洋啊，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2: 我有句话要吩咐你，大人，请吩咐。我让他跟李钦去争，可是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大。大清有关造局，有总理衙门，他算老几呀？把东西往外卖。要是让他开了这个先例，大清国的王法是不是要重写呀？你们是老成之人。
4: 不要跟着他乱跑，啊！好好的把盐业工会给我守住了。你知不知道东印度公司之所以那么庞大是为什么？你看看楼下这江面上所有的商船都是他们的，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把你的货物运到印国去呢？我用的是冰船。英国的冰船？
5: 我有我的办法，我的运输成本会比他们都低。
3: 那我再问问你，这东印度公司和大清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拿到的货物，我相信在价钱上应该是非常低的。你的竞争有什么优势呢？我可以联络到安徽所有的茶叶，两江一带最好的丝绸、生丝，山西一带的药品，大幌、枸杞之类的，这些货物我进货都可以用最低的价格，可以保证足够的利润。
6: 最低的价格，你能确认吗？商人都是牟利不佳，但是这一次，我不想要，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想要。大清虽然弱，但是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啊，
6: 无非就是今年我们江南的丝绸生意不做利润了，这一点我可以做保。
4: 那其他的呢？这茶叶和药材的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
3: 何德大人，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商人。

0: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报国。
1: 这算什么？这些商人难道要联合起来去打败那个家伙吗？
2: 打败不打败，现在是不知道，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商人不使用炮船，一样可以挣钱。

0: 幸好出来了，不然啊，就像置身地狱一样。<笑>这洋人呀，还听不惯咱们那戏呢，哐哐哐，掀那大锣太闹。<笑>
1: 哎，我问你，你这回是斗气儿啊，还是来真的？
0: 此话怎讲啊？
1: 你要是斗气儿啊。 咱们就齐心协力，把这个什么东印度公司下的收兵就完事儿了。千里出门只为财，谁也不会跟谁真过不去。但是你要是认真的，这可就危险了。这是3000年没有出过的事儿啊！
0: 我要是跟你说，我就是真的呢？<笑>
2: 你别逗我了。
0: 不会真想这么干吧？啊，这可是大清朝，不是英吉利。你要真弄着船把这货运出去，朝廷怎么办？这大清律里可没有这一条。吴兄啊，我有几句话，我是当讲不当讲。
2: 说，我洗耳恭听。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有皇帝太久了。
2: 哎哎哎，可不敢瞎说啊！
0: 你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看看这江面上的船，他们洋人是带着大炮、带着火药来保护他们国家的生意，出动了整个国家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商人，一心想要把他们的商品卖进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市场。我觉得这些商人进来，其背后的影响远远要大过一支军队的力量。 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东方，10个老人9个在用。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少爷。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这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

0: 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住银房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
8: 到底宝藏在哪儿？大清一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
9: 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吗？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不能不问呐，
7: 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
10: 你们还有没有隐没的财产？
11: 连着房子倒是两江总督府借住的，你们搜便是。
10: 兄弟们都给我搜，搜仔细了。
12: 到最后落下个这个，
13: 能够先动两江，
14: 这金朝廷，这手臂也是一等的了。好，他们想找谁去啊？
7: 你抗议，我们也理解。我把人也抓了，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但是至于你说让把那条船停下来，那是一条葡萄牙的战船啊，英国人雇佣的他，我怎么有资格让他停下来呢？
15: 理查德先生想知道，古平原是不是真的在监狱里？
7: 当然在，刚刚用完刑，带这位先生到远东的这个监狱里去看看。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9: 拿这一块。
20: 吃啊，
2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4: 正如一场对话，
0: 都有切实的
2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7: you
4: 文本，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8: 谁派你来杀我？
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8: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对不起。
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6: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9: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5: 将军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2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经商之道，大道于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不至于像眼前这般，是不是？我现在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一条路，但是却道不清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1: 也对，也不对。
2: 但甭管对不对，你这份志气，哥哥是赞赏的。但是，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说实话，哥哥觉得大清朝做不到。再过个100年，能不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行，这天色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哥哥最后再跟你说句话，见好就收。我们还要做很多年的兄弟，别早早的把自己给全搭进去了。

0: 苏小姐真是个妙人呐！你怎么知道我在到处找你啊？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现在上海滩到处都在说，有位中国巨商 Mr.
1: 谷想出国做生意。是，货物我都备齐了，但是我需要一艘船，商船现在都是英国的，我没资格租，他们也不会租给我。我就突然想起来，苏小姐好像有一艘冰船。
0: 你可以知道我会租给你。我想苏小姐不会看着李青当卖国贼而坐视不理的吧？其实我很好奇，苏小姐一会儿跟这个交好，一会儿跟那个交好，像只变色龙一样，究竟是为何？好奇多久了？一直都好奇。
2: 我爹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板门抄斩，九族一灭，皇亲贵胄，信天主教尤多。我的养父是西堂主教，当年靠着他的朋友们帮忙把我送到香港，后来派到天王身边，联络旧交，刺探军机。
0: 可惜天王不成事，毁了多年基业。天国虽亡，但我的世仇还在，大清气数已尽。那时候，我就偷偷把有用的人才带出去。我不知道大清国要变成什么样，但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比现在这个样子强。 聊聊船的事儿吧。我确实有一艘能调度的船，花钱就能用，一艘葡萄牙炮舰装你那些货是够的。但问题是，这船你没资格租，你的那些货在民意上要找一个洋商来接手，他做大班，你做中国东家。不过你那些东西运到印度卖给谁呢？
2: 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东西卖到印度？财神和一些英国的商人交好，他已经帮我联络完了。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这倒是没猜到了。明天我把船长约出来，你带上出面拿货的英国商人。
0: 双方签合同吧，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合同，第一份中国的大生意人以个人名义越洋经商的合同，了不起啊！
1: 苏小姐，谢谢。
0: 合同签完，我就要操心。 该怎么保住你这颗骨头了？

我想孩子了。你说，是女儿还是儿子？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最重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在外面跑了好久，我好想你。

0: 大奶奶，两江总督府的人求见谷大爷。
1: 哎，他们耳朵怎么那么好呢？我刚回来就知道了。
2: 谷先生，总督大人，请您过府一叙，有紧要事。
3: 看把你能的。

0: 我们都有话问你，你要据实回答，免受皮肉之苦。我的话实不实，还是你说了算。来呀，给他看看刑具。 吴平原，你是聪明人，别让我问第二遍，啊，否则这皮肉之苦你是吃不消的。我问你，你进货用的那么些的银两，是从哪儿来的？
1: 朋友的。
0: 这就不好了吧？啊！来呀，用刑！

0: 咱们看看，你从安徽进的茶叶前后有700万两，从山西一地进的药材主要是大黄有100多万两，你从杭州吴家进的生丝绣品竟然有700万两之巨，好大的一桩买卖呀！而且你都用的是银票，结的是现钱，钱从哪儿来的？啊，你先别急着回答，等我都问完了，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住银房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到底宝藏在哪儿？大清一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啊！
1: 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吗？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
0: 我不能不问呐、啊！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家产丰厚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像你这么着一下就拿出1-2000万两来跟闹着玩似的，几天之内就进了这么多的货，我没见过。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哎呦，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
1: 天，你还要不要了？嘴上说关心两江两淮的生计，怎么了？都是假的吗？
0: 假倒未必假啊，就是真让洋人弄走了，哎，我也有办法对付，拼着就是挨一顿斥责就是了。可你真把我吓着了，辛苦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
1: 一直在盯着我，
0: 不是我盯着你，是有人盯着你，还有人告了御状，上边下了话要查，我能怎么办？来人，
2: 走，
3: 是，
0: 把我先扶起来，
2: 走。
0: 行行行行行，来，把他押进牢里，准备押解进京。

0: 总督裁断，经查，商人古平原以逃犯之身，敛去不明之财，违背本国之商法，不日后见讼进京，家产超没。
1: 你们两个，总督快点！
2: 总督快点啊！
1: 你们还有没有？你摸的财产？
3: 连着房子，倒是两江总督府借住的，你们搜便是。
4: 兄弟们，都给我搜，走仔细了，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
3: 撤！
4: 到最后，落下个这个，
3: 能够掀动两江，这金朝廷，这手臂也是一等的了。查他的家，找谁的家？
5: 不，这时候你什么笑得出来？真是服了。你不让我笑，让我哭啊！
3: 昨儿你去见他了吗？
5: 就见了一面，旁边有人也没多说，他就问你和孩子怎么样，他说你等他，他来几秒。
4: 脑袋都要掉了，想起娘，心大了。
3: 等他们抄完，咱们就回安徽了。这次只说抄没，没说把一家人都接送到北京。老二辛苦拉车了，就不知道。
0: 你们谁是家主？签下字。

0: 这是总督大人让我转交给夫人的。这什么呀？只是燕叶公会的股份。这是埋他脑袋的钱。 不要也罢，你拿好了，你要不要，让他自己决定。
1: 他还能做主？
0: 他要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呢。我够了，
2: 孩子，走，回安徽。
3: 好。

0: Have you seen Lee?
1: No, what's going on?
0: Lee? Yes. Look at this. You don't speak English.
2: Translator, translator!
3: Hey, hey! Oh.电报说已经查清楚了，这艘葡萄牙战船是受中国人雇佣开往英国的货船，装满了生丝、丝绸、大黄、茶叶，有不少国家的商人很感兴趣，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艘船背后是一个姓古的中国商人在鼓动。
0: 明白了吗，李？
4: 那你怕什么呢
0: ？If this Gumark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this cargo to England.
3: 要是这个姓古的商人把这艘货船运到英国，他如果掌握了航道，运到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替东印度公司培养的一个敌人，我就可以回利物浦老家享受退休金了。这是不允许。
4: 你为什么不向中国的皇帝抗议呢？
0: They use our competitor's name to pick up.
3: 他用我们竞争公司的名义来收的货，他太狡猾了。我没有办法阻止这艘货船，这艘货船开到英国去，我会很麻烦。
4: 现在怎么办
0: ？You must come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with me now.
5: We strongly protest.
6: 我们严重抗议。
7: 哦、oh, ，好，欢迎，欢迎，
6: 是 ，Welcome.
5: This is a shameless trampling on the commercial.
6: 这是对远东商业秩序的无耻践踏。哦，
7: 远东是哪儿啊？
6: 就是大清。
7: 大清怎么了
6: ？What about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Far East?
5: The commercial order is seriously disrupted.
6: 商业秩序被严重破坏。
7: 不叫商业秩序是什么？
5: What are the business? You don't know what the business orders are.
6: 这商业秩序，就是他说的
4: 商业秩序嘛，就像中国人做官一样，小官听大官的，大官听皇上的，皇上听老天爷的。
7: 哦，你看看，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都懂了。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秩序啊。你看他这是抗议，我们表示很理解。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个人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
5: That does not matter. I insist. The cargo ship must be stopped.
6: 说那个不重要。上海的那艘货船必须要停下来，必须要取消航程。
7: 哎呦，据我所知，啊，我们大清没有任何一艘船送到海上去啊！你误会了。
5: No. The denial is useless. I demand.
6: 抵赖是没有用的。他需要一次平等的商业谈判。
7: 哎呀，这么说就不好了吧？啊，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谈判吗？你。抗议，我们也理解。我把人也抓了，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但是至于你说让把那条船停下来，那是一条葡萄牙的战船呐，英国人雇佣的他，我怎么有资格让他停下来呢？你找错人了。
4: 理查德先生想要知道，古平原是不是真的在监狱里？
7: 哦，当然在，刚刚用完刑。好，来人呐，带这位先生到远东的这个监狱里去看看。
6: Please take us to see him in the jail.
5: Thank you.
6: 谢谢大人。

0: us here.
1: Gu Ping, ah. 你现在是抄了家，又下了大狱，
2: 你比我还惨呢。
1: 你看看你效忠的那些人，他们现在是怎么对你的，又是怎么对我的？你是真真的好笑，啊？
2: 哼！
3: Mr. Gu, regarding that ship, I represent
4: 吴大人，他代表东印度公司通知您，他们想跟您协商，把那艘船的货给买了。您现在这样，对您也没有好处啊。
0: 讨论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4: It has no benefit right now already.
0: 说点有用的。
4: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Say something useful.
3: What do you want?
5: 你想要怎么样？
0: 钱我已经付过了，两天之内不把我们盐田的地契原样送回，那押货的船按时起航。
3: 原是。

0: 相信古平原集中了他所有的身家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一艘船上的货物再多，他不可能对东印度公司产生商业冲击。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获得两淮盐业的经营权，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将获得大清官办产业的五分之一，以此作为跳板，你可以获得无可计量的财富。你要相信我，这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胁。这不算是商业行为，这甚至算不上聪明，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手腕。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知道。比起被这些官僚玩弄，我宁可要一个公平。
1: 我们之间不但公平，你只有一个人，我至少有一个船。

0: is this good merchant?
1: 那位姓顾的商人终于安静了。
2: 朝廷已经严厉地惩治了他了。好，不过那船货还是由赫德先生作为中介，最后还是卖给了登云公司啊。祥和洋行成绩斐然呐、啊，可喜可贺。
1: 你的 good job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that。
0: 交换，交换，
2: 彼此彼此彼此。啊，
3: 好，好，各位大人看这边。
4: 3, 2, 1。
2: 啊，古先生。古先生，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呀！古先生，盐田收回来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钱是哪儿来的？
5: 哼，否则呢？
2: 否则，剑送进京，要你的脑袋。哎，看看结实不结实？
5: 结实啊。啊，
2: 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来呀，剑送进京。
6: 是。
2: 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调离两江啊。你这一路上呢，哈哈，也不寂寞，我们相伴而行。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已焚化其尸，在场多人可以作证。臣在两江任上已得钦犯口供，并已查实，所谓巨额货款云云，都是街谈巷议，其中也语不足为凭。钦犯已死，臣看管有疏，愿自领其罪。行了，就这样吧，明日走陆路派快马送入朝廷。
7: 大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
2: 朝廷红着眼睛要钱，岂非更加儿戏？

0: 他怎么来了？他自己要求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跟谁混也比你强。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
1: 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行了，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你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不然呢？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
0: 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2: 出去转转。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想看点新的东西，学点新的东西。将来要是有机会，再回来吧。
0: 你自己保重吧。

0: 还是要回去种茶吗？不知道，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做生意，是不是？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心灰意冷啦？也不是。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 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这片天空下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
1: 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

到他该出事的时候，自然会出来。 财富如海，众生作舟。

小虎啊，经此一战，血溅轩辕，丧敌之胆，清廷大肆搜捕，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幸之。如今大清垂垂老矣，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非有大能力者，改换乾坤，令我四万万同胞除旧布新，自强自立，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若神州陆臣闻名尽丧，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听闻你为革命筹款，附赠支票一张，革命若不济，吾自当全力供应。

0: 决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百分之一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百分之一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1: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两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2: 田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

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2: 是。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疤。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2: 答应了，
0: 那现在放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
2: 关东军，这是哪儿？
0: 哈尔滨。

0: 这些裂纹，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房潮。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2: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南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太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青苔、暗流、浮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3: 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明天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

你要的东西就在你的座位下面。

0: 任务完成了，报纸上。
1: 谁派你来杀我的？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
2: 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0: 价值近50万的黄金，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当街抢夺。可离奇的是，被抢的人见到警察却异常平静，
1: 他没有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感觉。
0: 警方调取摄像头，惊险反转，黄金竟是报警人亲手递出。
1: 有个人跟他说，你把黄金给我吧。孙某就说，我把黄金给了这个人。
0: 他为何把黄金拱手送人，然后又报警声称遭到抢劫？前后矛盾的行为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法盲的代价。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呢，那真是比电视剧还曲折，一波三折都不够形容的，起码有个四五折。就说开头一幕哈，那驾驶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拍警匪片呢。这件事儿啊，就发生在2025年2月24号的下午，地点是浙江杭州市这个萧山区的一家超市门口。视频画面里穿深色上衣的男子拎着个红色袋子，步履匆忙地从超市里出来，后边有个白衣男子呢，像猎豹一样突然就加速冲了上去，伸手就要抓人。深色上衣的男子反应也快，撒腿又跑，白衣男子紧追不舍，双方在超市门口就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街头追逐。这场追逐结束的也快，也就2分钟之后，杭州萧山警方呢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孙某说呀，他的黄金被人抢了，整整700克，价值将近50万。
3: 受害人报警报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是黄金被抢了。那么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敏感警情处置的一个机制，
1: 当时不只派了我们的出警的民警上去，还派了 PTU 和我们的那个合成作战的视频队员。
2: 这个 PTU 啊，是警方的一种快速反应力量，一旦有突发高风险情况发生，他们就会像那天兵天将一样迅速赶到现场支援。这边警察火急火燎的往现场赶，脑子里啊已经想象出了受害者惊慌失措、痛心疾首的画面。可是到了现场，见到那报警人孙某啊，这个警察这眉头就皱起来了。这孙某坐在那儿，脸上那叫一个云淡风轻啊。你想想哈，谁要是丢了50万的东西，那还不得急得跳脚、哭天抹泪的、浑身发抖啊？而这位爷呢，平静的就跟早上出门丢了5毛钱钢镚似的，眉头都没再皱一下的。
1: 他虽然说是黄金被抢了，但是他整个神态，他没有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感觉。
2: 那这就怪了呀，警察同志那是什么眼力呀？那是常年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练出来的火眼金睛啊。这反常啊！看的警察就得打个大问号啊，于是他们马上就进行了调查，看孙某是不是真的黄金被抢了。他们首先调出了超市里的这个金店的摄像头，一看嘛，倒是印证了一部分事实。在视频画面里头，金店的库房工作人员把黄金和票据仔细装好，从窗口递出来了。窗口外边站着的正是这个报警人孙某，画面清清楚楚，来不得半点虚假。而且孙某也主动给警察看了他买黄金的票据，花了近50万，刷卡支付，一分不少。
3: 我们发现，那么他确实是利用银行卡进行了一个购买黄金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也认定了他确实是存在这700克黄金的一个情况。
2: 好，黄金嘛，确实是买了，这点孙某没说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黄金到底是怎么没的？是不是真的是被人抢了？警方随即调取了超市里头的视频录像，这一看嘛，就看出了天大的蹊跷。视频显示，孙某买完黄金之后，根本就没像正常人那样把贵重物品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而是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在超市里头非常自然、非常顺手的就把那个装有黄金的红袋子递给了身边一个穿深色上衣的陌生男子。注意哈， 是主动递过去的，那动作流畅的就跟快递员送快递一样，连犹豫都不带犹豫的。然后这个深色上衣男子拿着黄金大摇大摆的出了门，后面那个白衣男子啊这才追了上去。这就奇怪了，你孙某自个儿花50万买的黄金，怎么一转身就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而且还送得那么自然，那么心甘情愿。关于这点呢，警察也问了孙某。
1: 孙某告诉我们，就是他购买好黄金以后，有个人走出超市，有个人跟他说，你把黄金给我吧。孙某就说，我把黄金给了这个人。那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购买黄金以后，有人说要他把黄金给他，他就给了？
2: 是啊，孙某这话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这就好比您在金店里头买个大金镯子，出门顺手就递给旁边一陌生人，说你拿着玩去吧，这可能吗？不可能，除非这钱压根儿就不是他的，他不是这50万的主人，他花的是别人的钱。随着警察的步步追问，孙某终于说出实情了，还真跟大家猜测的那样，买黄金的钱呢，还确实不是他的。
4: 在我卡里打了一个钱，他说买的给别人。
5: 这个钱是你的还是他转给你的？
4: 是他转给我的。
2: 这就说得通了，是有人把钱打到他卡上，让他代购黄金，然后再交给指定的人，这不就是典型的过路财神吗？是工具人呀。孙某说他是参加了一个叫什么乡村振兴那个什么项目，项目里的人说了，只要他完成这个买黄金转交的任务，就能给他办下270万的低息甚至是免息贷款。孙某说他就信了，然后按照指示把黄金交给那个穿深色上衣的取货人，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谁知道刚把黄金交出去，就冲出来个白衣人来抢，这才吓得报了警。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这孙某挺可怜的？被人骗了当枪使，钱没赚着还惹了身骚。但是大家别急着下结论，警察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一听这个乡村振兴项目转让代购黄金交给指定人这几个关键词儿，这心里头立刻就警铃大作了。这哪是什么贷款项目，这分明就是诈骗团伙惯用的那个洗钱的套路，把钱打给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他们去买黄金这种易流通的贵金属，再通过层层转交把黑钱洗白。这孙某啊，不管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他在客观上已经成了诈骗分子洗钱链条上的一环。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孙某只是个听话的工具人，那突然冒出来的白衣男子又是谁呢？难道说除了孙某和取货人，还有另一伙人盯上了这批黄金呢？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案情一下子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警察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去追查那两名男子的去向，另一方面呢，把孙某带回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询问。可是就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孙某的一番讲述啊，让整个案件发生了第二次也是最为戏剧性的转折。这孙某一路上呢是滔滔不绝，反复诉说着自己是怎么被那个所谓的上线忽悠的。孙某说自个儿是宁波人，在一家餐馆里头从事这个服务员的工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他说自个儿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项目，就想通过贷款做点小生意，于是呢他在网站上进行了咨询。随后呢，有一名自称李老师的人主动联系了他，让他来杭州走一趟。
6: 他说是国家安排，叫我机密不要说嘞。现在搞他们抢来抢去，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国家搞的嘞。
2: 听听，他说他看到了自己人抢自己人，才知道这事儿不简单。可是警察是什么人呢？那是火眼金睛啊！在询问当中，警察发现孙某虽然嘴上说自个儿是被骗的，可是眼神闪烁，有些细节呀总是含糊其辞。尤其是当警方通过人脸识别锁定了那个拿走黄金的深色上衣男子的身份，并且把照片拿给这孙某辨认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3: 我们只是给他看了一个照片，那他 可能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他直接脱口而出，这是我的弟弟。
2: 弟弟这俩字一出口，整个审讯室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啊，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吧，那个拿走黄金的人，那个孙某口口声声说是诈骗分子派来取货的人，居然是他亲弟弟孙小某。啊，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如果孙某只是个被人利用的工具人，那他的亲弟弟怎么会恰好出现在交接现场，又恰好拿走了黄金呢？天底下有那么巧的事儿？唯一的解释就是孙某在撒谎，他从头到尾都在撒谎，他绝对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1: 他所说的这个弟弟就是来取走黄金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孙某可能策划了这一起那个黑吃黑的这个案件。
2: 好吧，原以为是一起抢劫案，结果查着查着发现是洗钱，而原以为孙某是洗钱的工具人，闪着闪着发现很可能是黑吃黑的主谋。这孙某啊，戏演的是真够足的，差点把警察都带沟里去了。那么现在这问题就来了，他那个弟弟带着黄金跑哪去了呀？这700克黄金还能追回来吗？那个追人的白衣男子到底就是何方的神圣呢？他跟这兄弟俩什么关系？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8: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2: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8: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4: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孙某发现自个儿说漏了嘴，那是又惊又怕，之后呢干脆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闭口不谈了，拒绝透露任何信息。他也许想着我不说话你们拿我也没办法，可是他就太天真了，他不会说，证据会说呀。警方一边对孙某展开心理攻势，一边迅速追踪他弟弟孙小某的行踪。视频画面显示，这孙小某拿了黄金啊，躲避追逐之后，那是片刻不敢停留，直接打了个网约车，就躲进了杭州临平区的一家小宾馆。警方雷霆出击，直接杀到那家宾馆，把这孙小某就堵在房间里了，对他的房间进行了搜查，果然就找到了那袋子涉案黄金，总共有700克。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与此同时，那个在视频画面里追人的白衣男子也在。

0: 城外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被警方成功截获。经过审讯，这白衣男子姓刘啊，他的身份也清楚了，他正是诈骗团伙派来监视孙某的暗桩。什么是暗桩啊？就是隐藏在暗处，负责盯梢监督，防止孙某搞鬼的人。这下好了。 整个事情的真相终于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原来这孙某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无辜群众，他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洗钱的活，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他是通过一个姓姜的朋友主动扎进这个诈骗团伙的。是我一个朋友，姜某，然后就推荐给我跟我弟弟。
1: 然后他就叫我先研究一下，参考一下。这
0: 姜某可不简单，曾经在诈骗团伙里头当过车手，专门帮人取钱转钱，对这里边的流程套路漏洞那是了如指掌，门清。
1: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以前在那里面做过事的，我知道的，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哈。
0: 所以呢，姜某就跟孙某兄弟俩合计了，反正这钱是诈骗来的脏钱黑钱，咱们就来个黑吃黑，把这笔黄金给吞喽。他们诈骗团伙自个儿屁股上都不干净，敢报警啊？肯定不敢呐，只能吃哑巴亏。对，这如意算盘打的那是噼里啪啦响啊！这仨人一拍即合，就制定了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孙某负责打入内部当工具人，取得诈骗团伙的信任；弟弟孙小某冒充诈骗团伙派来的取货人，在交接的关键时刻直接拿走黄金；而姜某呢，则躲在幕后当军师，遥控指挥全局。至于那个白衣男子刘某，刚才也说了，名义上他是来协助孙某的，实际上是诈骗团伙安插的暗桩。
2: 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个李主任安排过来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来就是说负责，就教他怎么去弄这些东西。因为上家可能就是防止他们这些，就是说找过来的老师啊，他们有可能也会就是说进行盗刷呀，或者干嘛，就把他们的钱盗走或者这样。
0: 这结果只能说他们怕什么就来什么。 在交接的那一刻，孙某果然搞鬼了，他把黄金顺手交给了早已等候多时的弟弟孙小某。可是就在孙小某拿到黄金，转身要走的那一刻，刘某作为暗桩的这个警觉性上来了，他是认识真正的取货人的，眼看这人是生面孔，坏了，他立刻就追上去了，想把那黄金夺回来。
1: 我还没有走出去了的，他就已经快要迎上来了。
0: 迎上来之后，我就一直往外走，然后他就有要过来要抢的意思，然后当时我也很紧张，然后我就开始跑。这一下可就热闹了，兄弟两个精心策划的黑吃黑，因为刘某的警觉，直接演变成了当街的黑抢黑，一个跑一个追，从超市追到外头，从外头追到马路边，那叫一鸡飞狗跳，惊心动魄呀！啊，孙某站在一边看了，这刘某追得这么紧，是吧？弟弟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到嘴的鸭子怎么能就让他飞了呀？ 情急之下，他居然急中生智，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他掏出手机，对着刘某大喊了一声：“我要报警了！”他本意呢是想吓跑这个刘某，让弟弟带着黄金赶紧溜之大吉。
3: 他认为他报警以后，黑会场的团伙他们肯定会离开现场而逃离现场。
0: 可是孙某万万没想到，杭州萧山的警察的那出警速度实在是太快，快到他这边电话刚挂，警察那边就飞驰电掣般的赶往现场了。他的报警电话一打出去，等于是给警方提供了最精准的案发时间和地点。诈骗分子是被他吓跑了，但是他和他弟弟，还有那个躲在幕后的军师姜某。 却像自投罗网一样，被警方一锅端了。啊，不过孙某兄弟和姜某被抓之后啊，还觉得自个儿挺冤的。他们的逻辑听起来嘛，让人觉得真的是可笑。
1: 我当时可能就觉得，这个应该不算犯法，因为我们没有去，比如说你是好人，然后我去对你进行诈骗或者是要骗你钱之类的，我认为。

0: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啊。这个
1: 意思就是当时你的理解是黑吃黑是不违法的
0: 啊。
2: 瞧瞧这法盲的逻辑哈，黑吃黑不违法，这就好比有人抢银行，然后你再从那抢银行的人手里头把钱抢走，你说你没犯法，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不管对方是怎么得到这笔钱的，你用欺骗、抢夺这种非法手段去占有，那就是违法犯罪，没有任何的借口可抢。法律面前呢，是不问你吃的是黑还是白。只要你伸手了，只要有用了这个非法的手段，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3: 翻阅他们的手机聊天记录之后，发现了他指使孙某和孙小某取现金啊，包括怎样去趁机把这个黄金偷换出来，都是由江某指使他们孙某和孙小某他们去做的。
2: 最终呢，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了判决，孙某、孙小某和江某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4年6个月不等。那个档案桩的刘某啊，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了1年3个月。孙某呢不服判决还上诉了，结果二审被驳回，维持原判。
0: 做这个事情很后悔吧，肯定对不起家庭啊，对不起父母啊，还有老婆孩子，
4: 兄弟两个都进来了啊，我家里父母没人照顾啊，后悔是后悔了，干这个事情。
2: 这样的看到最后还真的是让人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可笑的是这帮人的愚蠢和贪婪，气的是他们为什么啊，怎么什么底线都不要啊，算计来算计去的，都觉得自个儿聪明绝顶，天衣无缝，结果呀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都没跑掉。孙某兄弟俩本想发笔横财，结果把自个儿和亲兄弟都搭进去了，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在家无人照顾，以泪洗面，你说这又是何苦呢？所以说呀，人千万别动那些不该动的歪心思，不义之财呀，它就是烫手的山芋，你吞下去，那噎着的只能是你自己。
5: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6: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7: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大爷，
10: 哎，
9: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的。
1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9: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1: 是是，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9: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

0: 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店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杀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戚女士和高先生这对夫妻。戚女士说，丈夫高先生心里有个白月光，是她曾经暗恋的初中女同学。丈夫对这个女同学非常关注，经常在她的 QQ 空间留言。
1: 不论这个女的画的什么东西，她都在下面回应，风景美，你更惊艳。
0: 而且在女同学的丈夫去世之后，高先生主动去联系女同学，来往密切，
1: 给她发信息关心她呀。
0: 然而高先生却一再为自己辩解，他声称自己是被动的一方。
2: 我就是被动接个电话呀，我不会拒绝。
0: 不过戚女士却认为丈夫在撒谎，在欺骗她。夫妻俩吵闹不休，矛盾越来越多，直至离婚。
1: 我们两个就大干了一架，离婚手续办掉了呗。
0: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两个月不到，他们居然复婚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戚女士告诉大家，复婚之后她突然检查出身患癌症。
1: 我半条命，我夜里面已经睡不着觉。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居然和他们住到了同一个小区。从此各种出人意料的奇怪事情开始一一上演。
2: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比如像周大姐，她看人家一眼，人家把你打一顿，我其实非常生气的，我感觉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
0: 那么戚女士和高先生以及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夫妻俩总是互相指责，矛盾不断？
2: 你还看不上我，我就是一个要饭的，也受了很多委屈，
1: 过嗤之以鼻的这种。我觉得他应该是忘恩负义吧，我养了一头狼吧。
0: 为什么戚女士会认为丈夫不懂感恩？最终她和高先生之间的婚姻又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丈夫的白月光，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我23年，我感觉到好像是宫颈癌的症状，星期天的下午，然后我就腰痛，我就躺在那个桌子上，我就跟他说，我让你打个电话，因为他家的子女就在我们省城的医院里面，他在看百度上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不要慌，等我把百度这些东西看完再。
3: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根据你的状况，他在搜跟这相关问题？
1: 不是，他就看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看什么，比如这新闻了，那什么什么什么。
3: 哦，懂了。就你的意思是，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关注你的病情，而是看其他乱七八糟的。
1: 对的，我让他看，他也不看；我让他打电话，他也不打呀。
3: 你生气的点是这个，是吗？
1: 对呀。
3: 该关心你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在意。
1: 对呀，陪我治病，我觉得他不积极呗，不关心我的健康。
2: 那个没有及时呵护，关键没有裁判呀，卡给你讲裁判，卡讲你没有及时，你不就没有及时吗？
3: 你当时那个电话到底是及时打了还是没有及时打？
2: 我记得那个百度下面就剩两行字，我想看完就给你打。他催得急，我想我马上看完就给你打。
1: 少来夫妻老来伴，对吧？哎，我每次讲到这个环节，我就控制不好自己。现在得了病，做了这个手术，我半条命，我夜里面已经睡不着觉，用卫生纸把耳朵塞上。这个声音就特别响，空调的声音也响，虫子的声音叫的，我也睡不着觉。
3: 他失眠的这个状况，高先生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3: 怎么解决呢？
2: 我妹在县医院，我叫你要不行就找我妹。
3: 你能想到的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去寻找别人的帮助。我问的是你怎么解决？
2: 我解决我就要出去，我已经想出去玩，我心里很闷。
3: 你只能解决你自己的情绪是吗？
2: 对。
3: 你现在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2: 他的问题我有时候感觉我也有办法。我跟他讲的时候，他给我骂了一下。
1: 好像说一个办法，想到的办法是。
2: 我就打一个比方。我就是一个要饭的。但是你要饭的时候告诉要饭，狗肯定要咬
1: 你。
2: 你
1: 没说要饭的啊。他说，我有一个打狗棍。我来不及的时候可以用它捣狗牙。
3: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2: 好好过日子就好好过日子，你要是问你去哪的时候我就走了，我就离开。我跟他在一起会有矛盾，会吵，会闹，所以讲我就不想在家，也是一种逃避。我仅仅要求吃点饭，过一个正常的日子，我没有任何贪心。
0: 戚女士身患重病，特别渴望丈夫能够关心她，在乎她。然而 高先生却不想面对妻子，他想要逃离，因为在他看来，妻子自从生病之后就变得疑神疑鬼、无理取闹，很多事情都在朝着他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2: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0: 然而，高先生口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戚女士眼里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戚女士希望丈夫离她的白月光远远的，可不但事与愿违，而且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白月光居然搬到了他们同一个小区，近在咫尺。
1: 我们搬新家了吗？办公室里面我那个同事，然后说亲娘你搬家了，那个女同学也在那个小区来。那个同学她不知道我们两个为了那个女同学闹矛盾。问题是平常出门

0: 散步，都是他喜欢拉着我的手或者挎着我的胳膊。现在就是本来我们一块可以回家的，他每次的要不然回头拉一个这，要不然回头拉一个那，反正我们回去不同时回家，除非你站着你死赖着站着等他，
1: 避免跟你同进同出。
0: 对的，然后我就说他了，我说怎么每次出门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可以一块吗？然后他说一块干什么，怎么好意思。我觉得原因是我们都在一个小区啊，我们两个通进通出的时候让那同学如果要遇见了不好呗。
2: 可能你就讲了吧，他就讲我进小区那一节子，那一节路大概只有50米，他讲我不跟挨着了，有时候我下楼你哪几先下来或者怎么情况，我有时候走路去，我其实非常生气的，我感觉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讲你是啥，你根本就没有实际能力，然后就给你定性了。他讲之后我就注意了，从那之后我就注意了，他就在找不到问题了。
0: 那天晚上看电视他就表现得很困，他是看到了一个里面的演员像他的同学呗，然后他起身就坐起来了，他因为很兴奋嘛，把眼睛往头上面头顶上呼一呼，然后揉揉眼睛，然后戴上那样的认真去看嘛。
1: 关键是你看到他有精神了之后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就是我很生气，遥控器在我手里嘛，我就给又切到了这个大鼻开这个镜头上面来，切过来过以后了，然后他我觉得他这么兴奋的这个状态没办法解释了吧，然后他就开始分析这大皮开的这个牌，他应该出什么，他怎么出，他这种兴奋在平常都没有，因为他没办法解释他突然的那个兴奋，然后又倒到了，他怎么这个动作怎么切换
1: 呢？所以你更生气了是吧？
0: 对啊，然后我生气，我们两个不就又吵架了嘛，对吧？
2: 那我感觉那个纯粹就是讲，你比如讲走大街上看人家一眼，人家把你打一顿。跟那行为没什么任何区别，然后他跟你讲我为什么打你，怎么打你，什么原因，你感觉你肯定接受。我还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办补课班晚上9点左右结束，然后我回家就烧饭，烧过饭吃饭的时候管个脸面去，他很生气，我就非常诧异，我讲好好的这怎么好像就突然生气了呢？嗯，他最后我终于讲出来为什么了，讲我走大街上看人家女的，我走大街上我就压根都没看见一个人，不要讲男人和女的很熬的少的，
1: 草木皆兵是吗？
2: 我感觉还我不知道给是草木皆兵，
0: 我不是草木皆兵，我讨厌他的行为，他跟异性没有界限，不然要不然我们就分居吧。他晚上他就走了呀，当时我不就生气嘛，然后我就把他几件衣服扔到那个门外面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讲你把我的衣服扔在门外面的那一刻我就没有想着再回这个家。第一天早上又回来了，又带着他的这些衣服，又把脸盆毛巾什么都带走了。第一天的晚上他又回来带东西，我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那一点一点的往外带那干脆拉倒，你把这些东西你都带走吧，然后我就帮着他拾头呗。
1: 你是希望他回来还是希望他收拾东西走？
0: 就这么尽量的过，
1: 所以就是你并不希望他走。
0: 对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1: 那也就是说对于头一天晚上你说你们分居，这只是你当下情绪的一个。
0: 对，
2: 怎么讲呢，我有时候感觉啊，如果要是我要跟他一样的话，恐怕这个日子早就没法过。
3: 之前高先生和他的白月光女同学联系密切，让戚女士在情感上感受到了威胁，如今戚女士还身患重病，更加缺乏安全感，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和伤害导致她过于敏感，反应过度，草木皆兵。而面对无理取闹的妻子，高先生则非常无奈，他一再逃避，但奇怪的是他却不想离婚。
2: 有无奈，无奈不想离婚啊？
1: 为什么不想呢？既然过得那么难受都要用逃避的方式呢？
2: 我人耐心比较强吧。
0: 我解释一下吧，因为我们在创班，每年有一笔不错的收入，他要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他就会想到了我的好，其他的方面我要约束他又觉得没有自由，他认为我强势吧。我承认我不是一结婚就是这样的人。
3: 齐女士指出，丈夫一边指责她性格强势，另一边又不肯离婚，就是因为一个字儿，钱。而说到钱，她更是

0: 气不打一处来。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

0: 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0，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 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店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
5: 免费领取吧。结婚之后，他天天领着孩子没有事，他也没有一技之长，我就拼命的挣钱啊。我天天上班，我在私立学校代课，挣收入。你370块钱。
6: 结婚，我的工资卡全都他拿着，包括我家挣的所有的钱都他管着。我觉得他应该是忘恩负义吧。我养了一头狼吧。
7: 其实还是在上课，其实外面狗是我在搞，也受了很多委屈，就不细讲了。
5: 嗯，
6: 一开始也认为他看不上我，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干我自己把我自己看见还行。就像我在运动方面比较有才能。
5: 嗯，
6: 他然后给我看的应该就是皮子行为。
5: 啊，什么？你比如说，他跟我吹牛，他骑自行车，三四里地，双手不护把，后面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吓得不得了，然后他在我面前炫耀，我说你这个还违反交通规则嘞，有什么炫耀的？我讲现在如果我要看你两个手骑车的不护把，我一脚就把你车子就给你蹬倒了，
7: 过我
5: 嗤之以鼻的这种，
7: 明白。
6: 如果要让你说他的优点呢？他的优点就是承认错误的话，嬉皮笑脸的，瞬间承认，可以瞬间跪地向你保证。然后，瞬间承认过以后，错了，然后再换呗，换了然后再跟你去认错呗，错了然后再换。
5: 这听起来不是你肯定的优点呢。
6: 他比我灵活一点吧，对吧？然后家里面他做饭呗。他一直没有什么欣赏，没有讲个欣赏一点，他讲到这句话。
8: 我不能否认，我必须该承认，不能犯错。犯了错会怎么样呢？
9: 他会发脾气啊，很生气啊。
7: 也许我，你没有想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他心里会积累不满，是吗？
8: 那我要说不满，那日子就没办法过了。我怎么说？在这段婚姻当中，妻女是主外，高先生主内。妻女是认为他辛苦挣钱养家，丈夫不但不感恩，反而在感情上三心二意。 也不关心他患重病的身体，这让他非常受伤。而高先生则觉得妻子性格强势，脾气暴躁，疑神疑鬼。更重要的是，妻子看不起他，他过得很压抑。那么，他们的婚姻问题有没有破解之法？
1: 他们的儿子又会怎么看待父母之间的关系呢？一起来听听电话连线中儿子的

0: 说法。
1: 喂，
2: 小刚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因为妈妈讲了很多关于他们俩之间就是在感情这个问题上出现的矛盾，从你的角度大概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1: 就是从我妈妈这边，她之前是更强势的一方，然后她是做了许多事情，做了一些家里面自己的生意啊，就是她是比较有能力，比较有上进心的。但是我妈妈她这么强的控制力的这个原因，因为她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就是她比较缺乏安全感。生活中她喜欢用一种强硬的态度来去索取安全感，喜欢骂人，偶尔甚至是打人的这种情况。因为从小我的学习其实还可以，但是有一点点退步，他会发很大的脾气。就我上初三的那年，有一次是我英语考试，就是因为我的手表出了点问题，答题卡没有填完，导致我少了20分左右吧。然后这个事当时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很自责了，然后我妈妈还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把我骂了一通，从8-9点钟一直骂到凌晨12点吧。就有一些东西呢，他是很看重的，一旦你要是触碰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这个脾气。
2: 明白。所以在爸爸身上是不是就会感受到，就是妈妈的那个标准就是一切，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好像永远都活在就是他不满意的这个状态里，你有这种感觉吗？
1: 对，这个是。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他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他有些事情呢，他确实很草率，不该去发的一些不该去发言的时候，他就做事之前不太想后果，就是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有些也很不合适。然后他这么一个不严格要求自己，然后遇见一个比较严格的条件，那肯定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2: 你在这一点上没有跟你爸爸聊过吗？
1: 这一点我跟他是聊过的，我的话可能也没什么分量吧，他觉得自己没啥问题。
2: 你比如说妈妈在这个我们讲到女同学这个事情上，你大概是多少了解一点的吧？
1: 我其实挺了解的。我爸爸他可能内心是有一些自卑的，然后在这个婚姻里一直也是我妈是比较强势的一方，然后他呢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去鼓励他呀，去
2: 认可呀，
1: 对，他其实缺这些。近些年来这个家里的生意好了一些，然后他女同学可能会对他表示一些认可之类的，我觉得他是因为这些开始这些聊天呢，就并不是像我妈所想的那么严重。
2: 他
1: 问题肯定是有，但不是他以为的那个问题。我妈去年是生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病的，本身她的这个性格又非常的急躁，我爸呢可能是觉得现在我也大了，就更加无所顾忌，他就觉得我妈那样没事，但其实我知道对她身体肯定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他可能更多的是觉得我妈是故意去针对他，就是想在家里搞独裁这种。其实不是，其实我妈我觉得她更多她就是缺乏安全感，
2: 是的，
1: 但她又不愿意去放低自己的姿态，但是
2: 他
1: 总是认为我妈妈就是想管他，就是去想让大家都听他的，想树立权威，但其实不是这样。他也
2: 其实你妈妈内心非常渴望来自于你爸爸的主动的关心和照顾。
1: 对，是这样，这个我认同。
2: 你爸爸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了？
1: 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他很多也做得挺好，
2: 就是说
1: 家里
2: 做饭，
1: 做饭但其实他最不注意的一方面就是情绪价值，就是虽然你做了，但是到最后你一生气，那什么话都往外说，这个时候别人又当真了，其实是很伤人的。
2: 你爸爸上场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方向，就是他觉得自己之前在解决他和你妈妈的关系问题上面，这个智慧还不够，艺术性还不够。小高能理解爸爸的意思吗？
1: 我能理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任何解决问题，它都是要建立在平等的沟通的基础上。你不去沟通，就靠这样搞的话，到最后肯定就事与愿违了嘛。
0: 在儿子看来，父亲内心自卑，跟女同学联系是想要获得认可。不过，父亲在处理矛盾时没有坦诚沟通，才导致矛盾越来越多。而母亲性格强势，是因为内心严重缺乏安全感。然而高先生却不认可这一点，他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见此情景，观察员朱永卓忍不住指出，高先生必须认识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

0: 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2: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1: 啊，
2: 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对
1: 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男方一开始你就觉得你们的关系就是有问题的，相处就是有问题的，空虚啊，或对婚姻也有所不满呢。但是你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是有依赖的啊，包括这个离婚不走啊，啊，包括很长一段时间，你跟女方之间是跨胳膊牵手啊，哎，很亲密的，很依赖的，现实离不开啊。女方也解释了，收入不错呀，所以你离不开啊。对于这个婚姻你是无奈的，但是你心不在啊，而这一点。对于女方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女方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很多时候你不在意她的感受，当她失眠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你就离开了，所以你用了4个字来说呀，忘恩负义啊，你很受伤啊，你什么也没得到啊，得到什么了？身体这个样子，然后心也没有得到，经济上遇到困难就想到你，但是情感上她不能满足你啊，一个是她受不了你的强势和控制啊，再一个呢，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他遇到问题他就情感问题，他就遮遮掩掩、逃避、嬉皮笑脸，他没有长大，就他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家里面你像一个强势的母亲一样，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你承担的所有，他一直在你的庇护下去成长，他就成长不起来嘛。就是你这种强势，你是对别人的要求高，就是暴君嘛。你的丈夫受不了，啊，他对你是既依赖。又排斥，所以对于戚女士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啊，我觉得你要可以做适当的切割，啊，一个是经济上的切割，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是我的，啊，这个要让他独立起来，不能一有困难就过来找你。第二个就是情感上的切割，就是你老公在情感上，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提供你需要的那个满足，所以你要减少依赖，降低期待。他没有办法像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那样去满足你内心的安全感的不足，我觉得最起码目前他是做不到的。

0: 所以这是对你最残忍的，就是明明有一个老公我却靠不上。你可以适当切割关系成长，他成长了那该给他给他嘛，该亲密亲密嘛，那没有问题。但不成长还是这样的话，就是跟心在别的女人身上，不在乎你的感受，那你还对他客气什么？前半生是经济上靠自己，后半生在情感上你可能也要靠自己。
1: 两口子接下来怎么过下去？第一个建议，七女士，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这个老公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什么都不想。你过去在长达几十年的婚姻里，你非常的大包大揽，他确实没有能力，我们先不说，他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嘛。那怎么办呢？你要对他提出一些具体的他力所能及的要求，就比如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我希望你能够牵着我的手，我希望你能够多关心我的身体健康，陪我散散步，陪我买买菜，做点我爱吃的，然后在一些情绪上多多的对我关注一些，不要总是忽视我，这些就很具体，并且是他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你就是要对他提出具体的要求啊，而放弃那些情绪的纠葛，以及放下那些评判，因为你一评判他就躲，他一躲你就感受不到爱，然后你们两个又开始恶性循环。提出具体的需求，他做到了，哎，你得到了好的感觉，亲密的感觉，你就给他正反馈，哎，老公我要的就是这个，你让我感觉到了你关心我，你爱护我，你心疼我，接下来你就这样做好，就是这样进入正向的有爱的循环。其实你在你的内心深处压抑了一层又一层的创伤，再加上又撞上了你的手术，手术也是对身体产生创伤的呀，也会对心理产生创伤，再加上现在这个年龄差不多算是更年期吧，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状态，比如说睡不着啊，易怒啊，烦躁啊等等，所以你种种的这些未处理的创伤它就集中爆发了。好，但我们可以通过从老公那里得到爱来进行缓解，可以通过我们夫妻关系的更加的亲密来得到疗愈。好，但我们必须要自己认识到，我也要关爱我自己。你的生命从来没有放松过，你可以放松，让自己的身体、精神和心灵都去到放松，去体会一下那个生命的质感，好好的享受一下晚年的平和的生活。
2: 显然七女士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癌前病变，先兆性婚姻癌症。七女士所有的痛苦和对高先生的不满皆源于我本位，就是从我的视角来看我本位。当七女士控诉对高先生不满的时候，都是说我觉得我已经贡献这么多，我已经做这么多事了，他还这样我就来气。你对他的不满皆参考了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自己对这个家的付出，这就叫我本位。然后呢，高先生所谓的对婚姻的不满，其实你承认屈女士在这个家里的能干付出带动了你更积极的人生，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你说，哎，他总挑剔我的毛病，总说你看不允许我犯错，我犯了点错他就说，你这也是我本位。就是我是一个男人，我在这个家里我是不能受啥委屈的。但你如果是人本位，你会怎么考虑？七女士是个女人，站在一个男人的视角去看一个女人，就不会只看到她的强势，而会看到她的能干。她的能干就是自己的幸运和幸福。就我娶一个这么能干的老婆，值。接下来的想法就应该是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吧。哪个能干的女人不强势啊？不强势怎么能干事啊？任何性格不都是双刃剑吗？七女士可能内心孤独或者是孤苦，但七女士没发现吗？其实高先生本身就是个很温暖的人，他对你的跨胳膊什么拽手的，他是一个情感依赖型的人。你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0: 你不跟他扯扯打情骂俏一回事儿，他肯定会找别人扯的。其实他恰恰是你需要的这种男人，你是没发现，老天把这个男人他已经派你身边来了。因为我发现他在场上说你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没发现他愤怒，适合自己的人就在身边。妻女是能干，带动了高先生的人生。高先生呢，简单温暖，可以温暖妻女士的岁月。爱豆，
1: 如果他能改变，婚姻能维持下去，能过。
2: 你希望他改变什么呢？
1: 学会拒绝，要把握分寸感，然后承诺了的事就要做到。
2: 那你有具体的要求吗？
1: 就是随便的闲聊，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有事要帮助，帮个忙也可以。流行微信嘛，就是所有的人发朋友圈，他不仅去点个赞，然后他在底下也写，就感觉到我有才华，我要把我的这个文笔给
2: 展示一下自己。
3: 对，
2: 我跟你讲啊，我来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样闲的？你们两夫妻旅旅游，想把散散心。你比如说到公园里唱唱歌，两夫妻牵到手走一走，买点菜，老公你做饭，我就来洗碗。一能增加你们夫妻的情感，二能打发下时间，也让他有事做。
4: 妻女是希望丈夫能有边界感，廖喜玉建议她和丈夫多一点情感互动。此时另一边的密室中，高先生对于婚姻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5: 还是把日子过好吧，过一些理解吧。目前已经起来，我感觉不能给我这个空虚，还是给我的爱人，这件事我做的够不够。
4: 高先生希望婚姻能够继续下去，现在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妻女士这边也表示会进行自我调整。
1: 经常看了你们这个节目，我都慢慢的在变，包括他这件事情，我还在学着想翻篇，我都努力的想翻篇。
2: 那你觉得你自己要调整什么吗？
1: 我不要那么太要强，性子不要那么急躁，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温和一点，有些看淡一些，让自己放松一点。
2: 对，该放的放，该过的过，
1: 然后多注意一下自己，
2: 爱护自己，爱惜自己。 对自己的另一半也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对吧？万事只寻半开心。
4: 廖希玉提醒妻女士，对丈夫的要求不要过高，要多看看丈夫的优点。妻女士也回想起了丈夫对她的好。
1: 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家老公对我照顾的也还很周到，很细心的。然后他对我就是关心一点，
2: 对你要多一点关心。
1: 那我现在身体发生状况了，
4: 因为身体不太好，妻女士希望丈夫今后能多关心她一些。说到这点，观察员刘文娟也建议高先生给予妻子更多的情感关注。
6: 他对情感的需求非常强烈，你动不动就是回避。
5: 是回避过之后，他过一段时间也就不存在了。
6: 好，
5: 也就
6: 不存在了，是没有了，还是积进去了，积压进去了？你躲了，他压到心里了。我多一点耐心，不回避，然后等你情绪稳定下来，真诚的、真实的沟通。因为我将花时间、花精力、花耐心，去好好的陪伴你、呵护你、爱你。
5: 我是比较感激他的，
6: 是不是？
5: 其实他给我的帮助是主要的，我给他
6: 对，
5: 麦克老师讲3746。其实没有他那个气味，我这个啥也没有。
4: 高先生回想起多年来妻子的付出，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承诺今后会多加照顾和关心妻子。那么回到调解现场之后，夫妻俩会如何面对彼此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两位妻女士和高先生现在是什么想法。
5: 我感觉到我在这个边界感这一块做的不行，以后在这一块肯定要注意。我特别感谢我的爱人，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干点个事情，可能我自己有点自私吧，有些谎话我感觉不对，以后肯定要改正。遇到问题不是想着怎么去逃避，要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我以为逃避是一种好方法，然后逃避这个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在金牌调解之后，我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问题。
1: 那通过这一次调解，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个性比较强，对我老公要求比较严，对他的这个要求过高。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我能调整好自己。

0: 你的状态。
1: 谢谢
0: 你们。
1: 好，谢谢。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深刻地进行了自我反省。其实很多男人心里都有一个白月光，他们对于白月光的那份执着，通常是他们心里的未完成情节在作祟。就像有句话说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回到现实，我们已经进入婚姻，就应学会释怀，明确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当曾经的那份情感影响了现在的生活时，更要把握好分寸。希望高先生今后能够对妻子一心一意，呵护备至。而对于戚女士来说，要多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对丈夫多一点信任和肯定。相信从此之后，他们夫妻俩会彼此相守，共同迎接幸福的未来。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稳增长底座。
1: 这里是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护车枢纽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钢铁绑扎、闸体浇筑等作业，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
2: 闸墩是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浇筑过程中温控尤为关键，一旦内外温差过大，极易产生裂缝。工人冒着酷暑作业，既有工期需要，更有工程质量需求。
3: 严格把控水泥进场温度不能超过65度，拌合环节全部使用冷水拌料，把混凝土入模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内。智能测温设备全天候监测内部温度。
2: 地上施工需克服困难，地下作业难度也不小。在加固泄水闸地基时，遇上河底土质松软情况，常规灌注水泥浆会冲击出许多裂缝，减小灌浆压力又无法填实。两难之际，项目办紧急协调行业专家驻场，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攻坚，
1: 确定一个最适合现场的一个注浆压力。通过多次间断的一个注浆方式，最终注浆合格。整体施工进度呢，是略优于我们原定的施工计划的。
2: 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总投资137.6亿元，是目前我省一次性投资最大的水运工程。建成后将提升为3级高等级航道，具备千吨级船舶通行能力。
4: 为大众货物提供一条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的运输新选择，让赣西地区高效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2: 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稳固投。

0: 资压舱石。今年我省抓住利率低位、专项债扩容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国家资金支持，谋划实施135个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432.75亿元。
1: 关键工点24小时不间断施工，人机两班轮换，后续我们将加快投用 3B 凿岩台车、巩架安装机等智能装备，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2: 锁台架桥机已经经常启动架梁作业，桥梁、涵洞、路基与木家岭隧道同步进行施工，进展顺利。
3: 我们灵活调整施工排班，勤与错峰开展内外工序作业，主厂房、烟囱、锅炉雕装等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完成。
4: 项目枢纽大坝、库区开挖护岸、附近道路及桥梁工程已基本建成，总体进度达到了85%，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省对冲投资下行的压舱石。
5: 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0: 面对投资下行压力，江西把真金白银投向基础设施，沅河航道、长赣高铁、能源水利工程加速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夯实稳增长的投资底盘。当航道打通、高铁延伸，畅通的不只是人流物流，更是资金流、信息流与产业跃升的新通道。推进基建投资，既立足当下稳增长，更撬动产业升级的支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江西立足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通过项目引入、数字赋能、品牌提质等举措，推动土特产摆脱低价原料销售模式，实现从论斤卖原料向干按个卖、论克卖的转变，让乡土好物跑出溢价，助力富民增收。
7: 眼下，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千亩窖头迎来丰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收、清洗、打包。
8: 每亩地收到了5000多斤，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算，一亩地至少能收到个5000多块钱。
7: 松湖窖头是当地特色小众产品，过去一直以原料销售为主，价格随行就市，收益不稳。依托省级项目引导资金，当地对窖头加工产业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产业从简单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9: 窖头加工后做成休闲小食，按克计重，独立包装，销往日本和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可以提高到20%左右的附加值。
7: 为破解特色产品优质不优价难题，我省梳理建立134个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目录，持续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体系。仅去年，像这样的地方特色产业项目，我省就落地了122个。要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光靠加工转型还不够，还得把地域特色变成品牌资产。我省为此建立了小美特精品牌库，每年从中推选一批品牌集中宣传打造，横江葡萄就是首批入库品牌之一。以前横江葡萄保鲜期短，上市集中，好果子也怕卖不上价。入选品牌库后，当地用项目资金在果园边建起了地头冷鲜仓，采摘后第一时间锁鲜，再按果粒大小、串形和糖度分级销售。
10: 有了冷鲜仓之后呢，葡萄保鲜期延长到20天以上，我们就能分级精选，错峰销售。
7: 以产业筑基，以品牌赋能。截至目前，小美特精品牌库已入库5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覆盖畜禽、果蔬、茶叶、中药材、水产等多个特色品类，持续推动江西土特产向有质有价升级。
0: 我省日前发布23条指南，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与管理。指南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良好、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应用场景丰富、改革创新意愿积极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

0: 区申报创建仙桃区，仙桃区建设需分类分域，围绕重点产业核心突破，形成场景牵引、技术攻关、应用落地、生态完善示范样板。创建流程实行接棒挂帅模式，周期为两年。省级层面将在模型、数据、场景、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九江市南昌大学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江西省活动相关情况。今年九月将迎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省将组织动员各级科协、省级学会等单位，联动省直有关部门协同参与，开展系列活动。各项活动的具体安排、参与方式和最新动态，将通过科普江西微信公众号和省科协官网、江西广播电视台科普达人挑战赛小程序、视频号、抖音号平台陆续发布。
1: 我们将以品牌赛事为牵引，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突破传统演播室局限，将科普场馆打造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安全生产、低碳生活、防灾避险、乡村文明等公众关注热点，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一线。
2: 由省工信厅指导的江西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内外数字化领域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工业智能模型规模化落地与突破、数字化赋能制造企业全链路效能升级等领域展开交流，现场还发布了 AI 赋能企业行动计划与工业数字化新产品。
3: 通过这次大会，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大趋势，通过数据平台把各个数据然后汇集到 AI 去汇总分析，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
4: 针对大型和头部企业一起一策，制定不同的数字化转型的方案，针对中小企业呢，从硬件的投入把它引申到软硬的一个结合，对标世界一流管理体系，推动整个江西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迈上一个新台阶。
2: 今天昌九高铁项目完成全线接触网导线架设，为后续静态验收及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明年3月建成通车。
5: 吉安县境内分布着上百座矿山，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常年开采也给当地遗留了不少生态问题。是简单的一关了之，还是既护住绿水青山，又留住金山银山？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到吉安县蹲点调研。
6: 记者随机走进吉安县雪海矿业，看着满目翠绿，要不是一辆辆满载铁矿石的卡车驶过，还真以为走错了地方。
7: 这里没护土之前是长不出植物的，风大的时候还会有灰尘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矿山的一个小公园。
6: 这里的矿山怎么就长成了公园？记者登上观景平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矿坑底部正在采矿，而在矿坑斜坡上，一张张防护网被工人们稳稳固定，喷枪车的长臂挥洒泥浆，裸露的山体渐渐披上了一层厚实的防护铠甲。
7: 我们是边开采边治理，先挂网固定斜坡，防止水土流失，然后填10公分的土，接着喷草籽或者灌木。
6: 为了降尘，企业还沿着运输道路铺设了3000米喷淋水管，这也使得矿区内的树木干净，没有积尘。针对废水、废气、废渣，企业修起截洪沟，做到雨污分流，废水不外排。记者在吉安县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像雪海这样的持证生产矿山，全县共有28座，全部严格落实边开采边修复的管护模式。
8: 不定期会安排工作人员到矿区进行巡查，按规定收取生态修复基金。目前雪海矿业已累计收取生态修复基金1700余万元。企业完成修复并通过验收后返还。如果企业拒绝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我们政府将用这笔生态修复基金代为修复。
6: 在雪海矿业，记者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开采完毕已经闭库的尾矿库里，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开，占地足足500多亩。昔日的尾矿库如今成了太阳能发电站，
9: 它一年能可以发电2500多万，自应不了的我们就上网，后期我们准备上二期，预计二期项目每年可以产生5000多万的电量，收入可以在2000万元以上。
6: 持证矿山由企业兜底，可吉安县还有98座无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的钱从哪儿来？记者了解到，除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吉安县还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市场化运作，闲置土地修复盘活后，植入新能源、民生配套、乡村富民产业等新业态。在大冲乡，一座废弃的砖窑厂就这样变成了育秧中心。
10: 以前这个地方一到下雨天呢，就污水回流，现在经过整改以后，成为一个育秧中心呢，大大的改变了风景，村民呢也不用去外地务工，在家也能轻轻松松的一天赚个100-200块钱。
6: 截至目前，吉安县持证生产矿山累计完成生态修复6211.48亩，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面积6136.14亩。一块块生态伤疤华丽叠变，绿了山头，鼓了口袋，让矿山有颜值，更有产值。
5: 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小青近30年扎根特殊教育一线，诠释了以党建育人的坚守与初心。今年他光荣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2: 正值暑假，记者见到刘小青时，他正准备下半年送教上门工作计划。从事特教近30年，刘小青始终认为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爱才是和孩子相处的秘诀。
11: 你心中有爱，你才会真心的用心的去对待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耐心，要做到换位思考。
2: 采访中，刘小青骄傲地向记者介绍校园里布满楼宇色彩斑斓的画作。
11: 是我们的孩子画的，厉害吧？
12: 就每个人自己画自己。
11: 对，
12: 他这个标语是什么？
11: 我喜欢我自己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有不足，每个人也都有优势。
2: 特教教学难度大，学生康复周期漫长，他不仅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学习手语，坚持每个教学日清晨在校门口迎接学生，每到周末还把留守小孩接到自家照顾。
11: 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都认识我是校长，他就觉得校长都在门口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校长心里有位置，在老师心里也有位置，家长也会觉得很幸福很温暖。
2: 此外，他还在学校设立党员先锋岗，带头啃下听障儿童发音教学硬骨头，依托学校党支部传帮带，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学校聋哑美术教师熊浩进入职后，原来用油画技法教学，难以适配特殊学生认知节奏，教学一度受阻。刘小青引导熊浩进转型农民化教学，带着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写生，教学成效显著提升，带领学生斩获400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
0: 现在和学生关系又好，也很有成就感。
2: 刘小青还牵头组建党员送教上门志愿服务队，成立12年来，走遍当地9个乡镇，开展送教帮扶6000多次。
11: 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把它做得越做越好吧。将来我们的孩子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我们特教老师最大的一种幸福和心愿。
5: 南昌近日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1岁幼童一时窒息，消防员成功施救。
13: 快打幺幺零，帮我打一下。
14: 怎么了？
15: 你吃了什么东西？
0: 孩子因吃面包不慎堵塞气道，出现呼吸微弱、口唇发紫、四肢瘫软无力等状况。经过3分钟紧急抢救，孩子成功获救。
14: 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应该哭了，应该没事，应该没事。
0: 经送医检查，孩子已无大碍，正接受后续观察。
16: 我一把接过来就用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从事消防行业10多年了。 本职工作就是服务老百姓。
0: 在这起事件中，正确的急救知识成为关键。那么，应该如何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15: 我们可以让患者双腿打开，以

0: 肩同宽，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用那个掌根大力的去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5次，1、2、3、4、5。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采取腹部冲击法，采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剪刀放在肚脐眼上方2个指的位置，然后石头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布包住石头，反复向上后上方冲击5次。如果仍没有异物排出，重复以上动作，直至异物排出为止。针对于婴儿异物卡喉梗阻急救法，我们用2个手指夹住孩子两侧的颧骨，搭在我们的手臂上，搭在我们的大腿上面，然后用手掌根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5次，1、2、3、4、5，然后固定住小孩，放在我们的左手臂上，搭在我们的大腿上面。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我们采取掌根部去冲击胸部5次，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1: 今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离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3: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3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2: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3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都在海上，为什么选择在海上发射？海上发射有哪些优势？
2: 火箭发射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
3: 海上的这个人员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所以的话，它天然具备首屈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它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2: 海上发射的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线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此外，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海上发射，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2: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7下8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4: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2: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

0: 因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另外，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0: 人社部门对2026届还未就业毕业生建立了实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并全线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全力维护他们的就业权益。
2: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0: 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进口商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扩大内需拉动进口更快增长，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表明内外循环更加平衡，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
3: 向新、向绿、向智的增长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
0: 今年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1: 中国民航局发布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保持正增长。
4: 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
0: 今年以来，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此外，今年上半年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和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国家卫生健康委21号发布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

0: 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今年上半年，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美伊冲突的持续升级已经让多个地区国家遭到波及，并对贸易体系、人道主义准入、运输成本以及燃料和基本商品的价格造成压力，平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当地时间7月21号，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通报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2423例，死亡967例。世卫组织表示，部分地区疫情趋于稳定，但总体传播仍快于防控速度。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近日正式通过法案，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20号起，希腊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首轮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老和尚，老和尚。

0: 你少在这儿给俺装神弄鬼的，平时俺给你银子还少吗？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还不站起来，连俺都不认识吗？
1: 哎呀，女施主还是这般脾气啊。老衲倒是听说女施主前段时间被共产党抓去了，最近几日老衲每日在佛前为女施主念佛祈祷，阿弥陀佛，女施主总算是平安了。
0: 好了，你别跟俺说那些没用的，俺听不懂。俺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的。
1: 啊，不急不急，先进禅房用茶。
0: 俺没有时间跟你喝茶，赶紧收拾一下药箱子，跟俺走。
1: 谁受伤了？
0: 那么多废话干啥呀？去了不就知道了。
1: 啊，请请请，
0: 快点儿。

0: 到底咋样嘛？无妨，只是过于疲劳。另外，寒毒攻心，只需老衲开两副药，调理几日便可痊愈。敢问这位女施主是你什么人呢？
1: 俺一个朋友。
0: 不对，这位女共军是被你们抓上山的吧？
1: 你少啰嗦，赶紧开你药方子，那边还躺着一个呢。
0: 啊，好，就开，就开。
2: 几位同志还没有消息，哎，这可怎么办呢？
3: 报告政委，赵东山把人放回来了。
2: 放回来了，放了几个？
1: 一个。
2: 走，
1: 走。
2: 小李，小李，醒醒！
3: 小李，
2: 小李，
3: 喝点水。小李，
2: 情况怎么样？
3: 政委，政委。
2: 哎，
3: 政委，
2: 躺着说。
3: 政委。 不着急，慢慢说啊。我们五个人，土匪杀了一个，吊死一个，白同志和万胜同志还在土匪手里。他娘的，
2: 老李，老李！
4: 给我下来！大队长，你为啥打人呢？
5: 我叫打你个王八羔子！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混账东西！你混账东西！你！我今天枪毙了你！
4: 你凭什么？
5: 大队长，大队长，放开我！
4: 把枪放下！
5: 我要枪毙他！
4: 放下！
5: 阮超，你把我们同志的情况跟他说。我们一共被俘虏五个同志，一个被杀，一个被吊死，还有两个被关押。
4: 只有一个被放了回来，啊！就因为你偷偷放了丹娘，就让这帮土匪有恃无恐。我今天枪毙你，冤枉你了吗？
5: 政委，大队长，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白云，白云，他现在在哪里啊？
4: 白云万胜还关在大青山呢。王八蛋！我要是大青山，去干掉那些土匪，你还想去啊你？
5: 啊！就你这个行为，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我要把你押到军区去审判你。
2: 众位，大队长，请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上大青山，立功赎罪啊！众位，快帮我说两句话呀！啊！严建锋，怪只能怪你自己，谁都救不了你。

0: 大娘姐，
1: 小愣子，
0: 哎呀，
1: 过来，让你看看。
0: 哎呀，哎，你放下了，
1: 整糟了，想中了哈。干啥呢？
0: 写字呢。
1: 让你看看，啊，让你看看，这你写的？
0: 那可不，
1: 比你姐强多了。你姐可是大字不识一个呀。
0: 俺也贼不喜欢读书，山野他……
1: 别睡了。
0: 喏，里边呢？

0: 哎呀，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
0: 闺女啊，这次你逃脱了大难，真是上天保佑啊！嗯，回来之后有没有去看豹子哥呀？
1: 啊，还没去呢。
0: 你这次被共军抓去了一段时间，你豹子哥是吃不下睡不着，煎熬着呢。回来了，该去看看他呀。啊，
1: 俺不去，
0: 害羞了。
1: 哎，爹，俺不喜欢豹子哥。
0: 不喜欢？
1: 俺只是把傻豹当俺亲哥哥。
0: 丫头啊，只怪你爹把你从小惯着，养了你一身坏脾气。豹子哥是个好人，一个值得你嫁的好男人，靠得住。爹知道他非常喜欢你。
1: 爹，俺这辈子谁也不嫁，俺就跟着爹。
0: 说啥傻话呀？那爹死了怎么办呢？
1: 爹要是死了，咱娘就跟爹一起去死。
0: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哎，冯奎回来了没有？
1: 回来了，带了一封信。信里边说，上次救俺的那个解放军叫杨建峰，是刚从四平县调回来不久的共产党。信里边还说，木屯江县委要把他送去佳木斯，要把他送去共党合江省军区去受审。爹，这要是把杨建峰送那儿去了，他八成就活不了了。
0: 我的闺女是不是有啥想法？
1: 爹，杨建峰是俺的救命恩人，俺得去救他。爹，您不是一直告诉俺说要知恩图报吗？那俺就是拼了性命也得去救俺的救命恩人呐。
0: 嗯，好，我闺女懂事了。这样，你就跟你豹子哥商量一下，马上出发。

0: 打开。夏局长，
1: 杨建峰，走。
0: 去哪里啊？
1: 佳木斯军事政治法庭审判你。带走。
2: 是。走走。

0: 店长，
1: 小山东，你怎么来了？店长，俺不让他们把你带走，放走丹娘，俺有责任，你把俺带走吧，俺要跟俺店长在一起。
0: 小山东，这门你是？
1: 俺不让你们把他带走。
0: 闪开！
1: 小山东，我没事的，放心，我还是会回来的。
0: 店长，俺不让他们把你带走，
1: 快滚！
0: 哭得跟个娘们儿，你还是不是我同学了？店长，小振东，这就对了，我总算没有白疼你了。九九，谢谢你。
2: 保重啊，店长！丹娘，这么久了还没来，不出错吧？
3: 不会的，姐，咱是不是找错道了？
2: 不会找错道，这条道是离佳木斯最近的一条道，而且这里是共军的地盘，在他们看来，这里比较安全。
0: 哎，去，好像人来了。
4: 走快走！有点渴，走不动了，口渴，别打主意。你是想跑吧？哼，我想跑。如果我真的想跑，你们几个还真看不住我，吹吧你，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嘴硬，你不相信是不是？不信，咱们就比一比，
5: 比就比，
0: 好了吗？
6: 走！
7: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这厉害，跑得比兔子还快。是他们，挨人处那个人来了。哎，他们停下来了。
2: 你这身功夫，搁哪儿学的？
1: 想知道啊？当然了。想知道，就把你耳朵凑过来吧。说吧。
2: 不过得先喝口酒，我再告诉你，
1: 你骗人，我怎么能骗人？我是真的走不动了，口渴了。也是你们这几个小子，都不知道。
2: 我打仗的时候可是要喝酒的，要是我不喝酒的话，这全身呢，就都不得劲儿啊！
3: 要讲故事，也得要喝酒啊！
2: 不成，我喝酒是和我自己的，又不是喝你的。把我酒壶拿过来，这儿没看纪律啊！
3: 你这个人是不是死脑筋啊？要犯纪律，那是我犯的，你到底给不给？
2: 不给，
3: 老子就不走了。
2: 你快起来啊！
3: 不给是不是？要么就崩了我，要么就给我酒喝。哼，那我给你喝一口，喝一口咱们就走行吗？

0: 杨大侠，傻豹有理了。嗯，原来你就是闻名三江的傻豹。那只是江湖上的一个虚名，感谢杨大侠救了俺们家小姐。老爸，这几个咋整啊？
1: 问什么？砍了！
0: 哎，慢着，不要动手。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不关他们的事，把他们放了。
2: 放了？
0: 他们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要是杀了一个人，等于杀了一家人呢。
1: 杨大侠这样心软，可不像土匪啊。
2: 我可没说我是土匪啊！就听恩人的，
1: 放了！
0: 你们快走吧！
2: 快走！
0: 杨大侠，咱们走吧！
2: 干什么去？
1: 杨大侠，你救了俺的命，所以俺也来救你的命了，请和俺们上山吧！
0: 上山？当土匪啊？
1: 可是共产党。

1: 你现在也回不去了呀，
2: 杨大侠。虽然俺们是土匪，但也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义匪。杨大侠犯了共军的军规，共军那边是回不去了。不如干俺们杀大青山，暂时落脚。
1: 暂时落脚啊？
0: 对，如果到时候你还不愿意在俺们大青山的话，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好啊，我跟你们上山。
3: 好，
0: 杨大侠，你干什么？你不要乱动，再动就打爆他的头！
3: 别动，别动！
0: 杨大侠，你还是把枪放下吧，小心枪走火。
3: 你太不讲信用了吧！我救你的时候，你答应过我什么？难道你忘了吗？
0: 俺记得，俺答应你，只要上了俺大青山，就放了你那些同志。
3: 你不但没放，还杀了他们。
0: 那两个人不是俺杀的，
3: 不是你，也是你们的人呢。
0: 杨大侠，俺承认。
3: 在这件事情上边，俺是对不起你，俺失信于你了。
2: 你是对不起就完了吗？我为了救你，我触犯了军规，而且要送去受审，俺肯定会被枪毙。
0: 俺不会让你被枪毙的。俺知道你要被杀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赶来救你了。
3: 我要的不是你来救我，是你把我的人，特别是我的女人，给放了。
0: 俺也想放了你的女人，可是在这件事上边，俺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
3: 不信，你问豹子哥。
2: 是啊，杨大侠。
0: 丹娘确实想放了你的人，
3: 可是他们没不同意啊。
0: 杨大侠，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俺看你还是跟俺们上大青山吧。
3: 就算解放军不要我，我也不可能跟你们上山去当土匪啊。
0: 你就是何苦呢？
2: 走吧，你快回大青山，去把白玉和万胜他们带下来，要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他们。
3: 杨大侠，你也太不知好歹了。俺和丹娘好心来救你。
2: 你去拿丹娘来威胁俺，
3: 你们不也跟我一样吗？说了要放人，却把我们的人给杀了，
2: 这合着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是废话，赶紧让我的话去做吧。
2: 好，好，好，俺听你的，小心点枪，别走火了。
3: 快去啊！
0: 走，
3: 小心点，走，走。
4: 杨剑锋被大青山的土匪给劫了。
5: 什么？再说一遍，我们押送杨剑锋去军区的路上，冲出了一群土匪，他们把杨剑锋给劫走了。
4: 好一个杨剑锋啊，真的跟土匪有关联呢。
2: 老王，你看怎么办？
4: 杨剑锋知道我们解放军很多情况，一旦上了大青山，后果会很严重。
5: 那这样，我带弟兄们去把他追回来。
2: 等等。
0: 谨慎一点，不要出什么差错啊！放心吧，大侠，你老举着枪对着，累不累啊？放下歇会儿。
2: 你个女土匪，我可不会上你的当。
0: 恩人，你这就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啊！俺向你保证，俺绝对不会逃跑的，你放下来吧。
2: 这样总行了吧？放下来，杨大侠，
0: 俺真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就那么……
2: 屯江县委大队副队长，我再怎么堕落，也不会跟你们去当土匪的。
0: 可是你们大队已经不要你了，他们要把你抓回去枪毙，你就甘愿去送死吗？
2: 我当然不甘心了。
0: 这不就对了？
2: 说实话，杨大侠，
0: 俺个人非常欣赏你，俺邀请你上咱们大青山，怎么样？
2: 我不干。
0: 你不去大青山，也不能回去，那你要去哪儿啊？
2: 这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我杨剑锋的落脚之处吗？等我救回白云，我就走。
0: 那你要去哪儿？
2: 回我老家山东，大不了我去当个农夫。<笑>
0: 当农夫，看不出你还挺倔强的。不过，俺喜欢。 你们的人追过来了，他们要抓你，赶快走，赶快走啊，走啊！
5: 杨剑锋，你这个叛徒，再跑我就开枪了！
2: 不行。

0: 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他们。这样子，前面有个树林，我们往那边走。
1: 走，赶紧！
2: 山爷，你还想啥呢？小姐现在就赶杨振峰手里，反正不管怎的，把我拿两个工具，把小姐换回来。
3: 宝子，不着急嘛，让我再想想。
2: 山爷，这还有啥好想的？
3: 这是怎么回事嘛？
2: 你们去救人家，人家却抓了小姐，还要挟你们。
3: 真是无奇不有啊！
0: 哎，特委，你就别在这讲风凉话了。你要是有主意啊，赶紧出一个得了。
2: 依我看呢，那个杨建峰是绝对不会伤害小姐的。你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0: 为什么？
2: 很简单，如果他要伤害小姐，那他一开始就不会救小姐了。
0: 哎，山爷，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
4: 杨建峰啊，这次生咱们气呢，怪咱们不讲信义，没放他女人。
5: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争了，放就放。
4: 嘿，谢谢山爷，把现在坐下。
5: 山爷，
4: 嗯，
5: 山爷，大娘姐回来了，
4: 在哪？
5: 已经到了山腰，马上就到山门，而且，
4: 快说呀，急死我了！
5: 有个共军和小姐一起回来的。
4: 走，
5: 走，
4: 走。
6: 哎，对了，大队长他们有消息吗？他还没回来。啊，你去吧。
7: 是。
6: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7: 老吴。
6: 哎，老李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7: 干嘛？臭美苦脸的。
6: 你倒是说话呀，情况怎么样？
7: 急了，你倒是说呀，到底怎么样？放心吧，你的好女婿啊，被我们逼上大青山当胡子去了。<笑>
6: 这么说成了，太好了。哎，老李，这事儿千万保密啊，要是走漏半点风声，建峰同志就危险了。
7: 你放心吧，这事儿啊。
1: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咋样？
8: 嗯，大青山果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
1: 那当然了，咱们大青山就是地势险要，要不然的话，当年日本人抗联，咱们会死很多人也撑不住的。
8: 地形者，兵之助也；得地利者胜，失地利者殆。
1: 你说啥呢？
8: 意思就是，好的地形对佣兵有很大的帮助。占据好的地形就能打胜仗。如果失去了好地形，就会有危险。这些都是《孙子兵法》上面的话。
1: 孙子，
8: 嗯，
1: 年纪轻轻就有孙子了吗？
8: <笑>,
1: 笑啥呀？
8: 孙子不是我的孙子。
1: 那是谁的孙子？
8: 想是谁的孙子？孙子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
0: 他是个军事家，
1: 有人叫孙子啊。可是要是给俺的话，俺觉得叫老子还嫌辈分小了呢。
0: 是，你说的没有错，基本上老子和孙子是在同一个时代。
1: 你少糊弄俺了吧，俺就随口一说，还真有人叫老子的吗？
2: 一行有通者，有卦者，有知者，来的是杨大侠吧？
0: 这都是
1: 这山地
0: 杨剑锋见过大当家的。
1: 豹子哥，你干啥呢？
3: 我要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俺们好心好意的救他，他还拿你的性命来威胁俺们。哎呀，
1: 当时都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现在不都好了吗？
2: 豹子，不要乱来，这不是待客之道。
0: 小豹，对不住了。
2: 哼，算了算了，既然杨大侠都上大青山了，以前的事不再提了。
0: 谢神爷，
2: 杨大侠果然是英雄气度，对《孙子兵法》《地形篇》了如指掌，真是个将才，佩服。
0: 不敢，我久闻山爷的威名，还以为山爷是一个生吃人肉的李逵，没想到山爷如此儒雅，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爹，刚刚可好笑了，他说有个人叫孙子，俺不信，说让俺叫老子，俺还觉得辈分小呢，他竟然说还真有个人叫老子。
2: 杨大侠说得对，是有个人叫老子。
1: 真的有人叫老子啊？
2: 杨大侠请。
0: 谢谢山爷，走吧。
4: 没事吧？

0: 家坐吧。
1: 谢谢少爷。
0: 杨大侠，
2: 少爷，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闺女啊，
3: 在。
0: 给恩人磕头啊。
3: 是。杨大侠，俺丹娘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2: 这个，你起来呀、啊！
3: 你不服俺，俺怎么起来吗？你这个人嘴上一套一套的，到底懂不懂礼数？
2: 这男女授受不亲，我怕山爷会剁了我的手啊！
0: 说什么话呢？小女此拜是拜谢恩人，礼尚往来啊，哪有剁手一说？
2: 那好吧，来，快起来。
0: 杨大侠，你对《孙子兵法》如此熟悉，老夫很是佩服。
2: 是这样的，少爷，不瞒你说，我在共军的时候学过几天的军事理论，《孙子兵法》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0: 哦，这么说还有更高深的？
2: 当然了，比方说战术理论、地形与地物、战争论，还有战役学等等。
0: 果然不同凡响啊。这么说杨大侠非常精通苦肉计喽？
2: 少爷，您是什么意思？
0: 杨大侠在共军的队伍出类拔萃，你为什么要冒险救下小女，自毁前程？
4: 是啊，杨大侠，这作何解释啊？
2: 我是因为敬佩丹娘，她是个女中豪杰。
0: 就这么简单？
2: 是。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我是来救我的女人。
0: 好，救你的女人。天王盖地虎。
3: 爹，
0: 原来是个生盒子啊，是到大青山采盘的来的。

0: 能说句人话，来人呐！
1: 在。把这个卧底的跳子拉出去，杀了他！嗯，我是姓张的，好歹救过你女儿，你是这样报恩的吗？
0: 杨剑锋，老朽行走江湖几十年，就你这点伎俩，还能骗得了我吗？啊，陈委员，在兵法上。
1: 这叫什么伎呀？苦肉计，这个计也只能骗骗小孩儿，能骗得了我张东山吗？你还嫩了点。老朽今天要亲自了断，压下去。
2: 是。
1: 张东山，你纵横绿林几十年，也是一条好汉。可是我没有想到，你只不过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土匪。
2: 你爸是我乡里，也怨不了别人。哼，我自己走。
3: 爹，
4: 少爷，这。
1: 老实点，宝子，把丹娘看好，不要任性。姓杨的，看到那排脚架了吗？那是个催命的地方。脚架下有无数的冤死鬼，前几天你们五个共匪就吊在那儿，有两个被吊死了。
5: 张东山，是我瞎了眼。
1: 才听信丹娘的话上山的，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土匪。早知如此，我宁愿死在共军的枪下。
5: 少废话，滚！
1: 姓杨的，我会让你死个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机，你想蒙混上山，那是做梦。我张东山有一个原则：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
5: 就是我瞎了眼。
1: 竟把狗熊当英雄，所以该死！好，痛快！
5: 少爷，
1: 丹娘，姓杨的，别怪老朽心狠手辣。你没根没底的上山想入伙，把我大青山当成什么了？有什么话赶紧说，不然没机会了。
5: 张东山。 别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入你的伙，只是想躲躲而已，没想到倒要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也罢，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
5: 把白云放了。好，
1: 我答应你。
5: 来吧。
1: 尿了呗？哎，是山爷，干的，没拉了尿。嗯，把他关到秧子屋里去。是，
3: 走，快！张
1: 东山，你这个土匪！
3: 快一点儿呢！爹，
1: 你给爹带了一个难得的大金票，姓杨的，再加上那两个同伙，没有一百条枪，爹是不会和共产党做交易的。爹。 咱们柳子里不是有个规矩吗？只要不酿裤子，就收留他。 为啥还要把他关起来呀？
3: 小姐呀，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熬熬他没有坏处啊。
1: 闺女啊，杨剑锋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没有理由让爹相信他。关他，那还是亲的。
3: 你为啥要听他的呀？再说了，杨剑锋不是差点被共产党给杀了吗？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1: 特派员是中央派来的，这且不说，14年前，他就是我们柳子的番舵。爹和他是生死与共多年，按照辈分，你应该叫他叔叔。叫啊！
6: 孩子叫不出口，就不要叫。

0: 不要为难孩子啊！啊，
1: 哦，长幼有序，位置伦理。叫曾叔叔。
2: 叔叔。
0: 哎，小姐，小姐，那以后我就不叫你小姐了，就叫你丫头了啊。丫头，你爹说的对，江湖险恶，不小心不行啊。
3: 请吧。
4: 伙计，押的啥票啊？
5: 金票。
4: 金票？
5: 哎，
4: 那怎么说咱们又发财了？
5: 山爷说了啊，这货和里边那俩货可是一百条枪呢，你们可得敢看紧点啊。
4: 那是自然，就是孙悟空那72般变化也不能逃得了。带进去。
5: 带进去。
3: 走。兄弟，这什么地方啊？
4: 不知道吧，这是关人票的秧子屋。
3: 兄弟，你行行好，我不是人票，我可是你们小姐的救命恩人呢。
4: 那老子不管，带走。
3: 放开，
4: 把他锁起来。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救了你们小姐，你们就这样报恩吗？
5: 小子变好了，省点嗓啊，过几天自个儿和山爷说去吧。走，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土匪，放我出去啊！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会遭报应的。
6: 姐夫，姐夫是你吗？
3: 白云，
6: 姐夫，
3: 白云，
6: 姐夫，
7: 杨队长，
3: 白云，你还好吗？
6: 我很好，我没事。姐夫，你怎么会被土匪抓起来的？
7: 去呀！
8: 爹，他杨剑锋虽然是共产党，可他毕竟就管了命啊。俺可以做担保，他绝不是共产党的探子。
9: 是啊，山爷，咱们要是冤枉了好人，以后谁还敢救咱们、投奔咱们呢？
1: 好了，都别说了。人心隔肚皮，现在是非常时期。姓杨的什么来头，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如果一招不慎，我们大青山几百号弟兄都得掉脑袋。
0: 对对，山爷说的对，这杨剑锋为什么要放他娘？他真的就是为了那个叫白云的女人吗？可疑啊，可疑得很呢。
8: 俺看你就是不想让他活。俺知道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是冤家对头，可俺们不是啊。俺们抗日的时候还互相支援过呢。
1: 闺女啊，不许和曾叔叔这么说话。
8: 爹，可杨剑锋确实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1: 闺女，你还年轻，经历的事不多，要多长这个心眼啊。啊，
8: 爹，你真要杀了杨大侠
1: 不行吗？
8: 你要是真的杀了杨剑锋，俺就和他一块去死。
1: 胡说，小小年纪你懂什么？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不可轻信。
8: 那你干啥那么相信他呀？
1: 放肆。
9: 哦，山爷，我明白了，山爷是想考验考验杨剑锋。
8: 哎，爹，你真没打算杀杨剑锋啊？
1: 真金不怕火炼。我提醒你们啊，这件事不能透露一点风声。
9: 哎哎，
8: 不透露，绝对不透露。
9: 好，
0: 山爷考虑的真是周全呐，真不愧是老江湖啊。
1: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起居见流，刀头舔血，枪口吃肉，要不是谨慎，十条命都完了。
0: 是啊，诸葛一生唯谨慎，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山爷，既然疑点这么多，

0: 干脆了结了他。不，特派员，我们土匪啊，是得经常杀人，但也不能乱杀，尤其是不能杀好人。我张东山要拉起反共大旗，必须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如果枉杀了英雄，那会寒天下豪杰之心。 小女和豹子说得对，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一个救命恩人给杀了，那日后还会有谁再来投靠我们呢？啊！杨剑锋武艺不凡，还懂得兵法，像这样的人才，如果他真心投靠，那我们大青山。
1: 五虎添翼。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 水是生命，吸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小女和豹子说得对，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命恩人给杀了，那日后还会有谁再来投靠我们呢？
1: 杨剑锋武艺不凡，还懂得兵法，像这样的人才，如果他真心投靠，那我们大青山就如虎添翼。
0: 山爷如此才，那大青山的事业有望啊！爹，哎，那你要考验他的啥手啊？看把你急的！
2: 啊，闺女啊，好马要慢慢的训，好鹰要慢慢的熬，公道自然成。啊，知道了，爹，啊，知道了。哎，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绝大绝伦的鲤鱼。
3: 这么说，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放了？
2: 对。要不然你就没命了。你混蛋！你小骂我行不行啊？我总不能看着你被别人杀死，我什么都不做吧？我宁愿死了，我也不愿意你做人民的叛徒。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厌倦战争，抗日胜利后，我们已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了，可是现在却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3: 这就是你背叛党的理由。我没有背叛，我只是不想你死。可他们又不理解。你这是狡辩！你放了那个女土匪，还跟她上了山，你这不是背叛？你这是什么呀？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可耻！别吵吵了，闭嘴。
0: 杨剑锋，男，25岁，原为东北民主联军某连连长，现大队副大队长。爹，这回你该相信他是真心投靠俺们的吧？
2: 是啊，上爷，现在共产党都通缉他呢。
0: 不，没这么简单。爹，
2: 你咋还不相信他呢？
0: 闺女啊。 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你这是要防他防到啥时候啊？

0: 老子，
1: 在，
0: 你去把风奎叫来。
2: 是。
3: 神爷，您找我。
0: 风奎啊。
3: 神爷，
0: 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事。
3: 神爷，您说啥事儿？神爷，不，神爷，这个冯奎不敢。神爷的规矩是不准横推理呀，所以，神爷，
0: 我让你做你就去做，不过要有分寸，懂了吗？
3: 冯奎懂了。
4: 爹，你俩刚才干啥呢？
0: 没什么，喝茶。

0: 放下。
1: 把门打开。
0: 哦。
1: 把这个门打开，
0: 方爷，你可是当心点儿啊！这女的跟个母狼似的，凶得厉害。
1: 少跟俺废话，让你把门打开。
0: 哦。方爷，
1: 小美人，
2: 你要干嘛？
1: 小美人。俺担心你一个人关在这秧子屋里比较孤单，所以呢就快陪陪你。
2: 想得美，你离我远点。
1: 小美人，你就别矫情了，
2: 走开。
1: 你就跟俺吧，来吧，来呀。
0: 住手。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走开。
0: 住手！
3: 住手！
0: 别动！别动！别动！我杀了你！
3: 哎呦！放开他！
4: 白玉，你没事吧？白玉！
1: 你这个杂碎！
5: 枪下留人！
1: 少爷，少爷，少爷，你救俺啊！
6: 杨建峰，冯奎犯了柳子的规矩，自有老朽来处置。你放了他。杨大侠，冯炮头冒犯了白云小姐，都怪老夫家规不严呐。来人呐，
5: 少爷！
6: 把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拖出去斩了。
5: 是。
1: 不不不，少爷，不不，少爷，饶了小子，都是小子错。少爷，少爷，饶命啊！
6: 拖出去，走。
1: 少爷，饶命啊！少爷，
7: 山爷，冯奎是犯了规矩，理应该死。不过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念他跟山爷多年，又是忠心耿耿，那我就为他求个情，你看就饶他不死。
8: 是啊，山爷。
6: 既然特派员求了情了，那就免他一死。打五十军棍，包子，
8: 坐，
6: 你去执行。
8: 是。
6: 杨大侠，对不住了，让你受委屈了。
9: 张东山，我告诉你，我上山是为了救我女人。你再动他一根汗毛的话，我就跟你拼命。
6: 杨大侠，你说你上山是为了救那女人，这么说，你不是来当土匪的？
9: 谁喜欢当你土匪？我警告你，你赶快放了我和我的女人。
6: 你只想救你的女人，那还有你的同志呢？你不想救了吗？
9: 他现在不是我同志，共产党又毙了我，我为什么还要救他们的人呢？
10: 杨建峰，你个王八蛋！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杨大侠为了救俺，早就跟共产党闹翻了。
1: 你少在这插嘴。杨剑锋，我想顺了你的意，把你和你的女人都给放了。
2: 多谢了，算我欠你个人情。
1: 先不要谢我，我不会白白的把你们放了。我是有条件的。
2: 有啥条件？
1: 让吴慎之拿100条枪来换人，100条枪换2条人命，不值得吗？要不这样，我再给共产党一个人情，把那小子也给放了，3个人换100条枪，这样你们共产党就赚狠了。
2: 你真卑鄙啊！你这样不是君子所为。
1: 我本来就不是君子。杨剑锋，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你的计划是先救了丹娘，再上大青山卧底，我说的没错吧？但是你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我张东山。
2: 如果不是你们把我的女人抓住不放，我为什么要上你们的大青山呢？
3: 杨剑锋，你的诡计已经被山爷看穿了，你就不要再解释了，再多解释也无用。
1: 共产党愿意拿枪换人，你们还能多活几天，要不然的话，我把你们3个通通毙了，喂狼。
0: 爹，杨大侠，你别生俺爹的气，他这个人呢本来就生性多疑，你放心，俺一定会想办法救了你的。
2: 多谢了。

0: 谁？特派员。
1: 山爷睡了吗？
0: 在读书。
1: 山爷，夜深了，还手不释卷呢。
2: 特派员，有事啊？
1: 山爷，你真的要用共产党的100条枪换这3个人吗？
2: 当然了。
1: 那么说，山爷确定杨剑锋是想打入我们大青山内部的卧底？
2: 那倒不一定。
1: 山爷的意思是，
2: 正因为我不确信，所以我想继续试试啊。
1: 不过白天秧子屋的那一幕
2: 啊，你是说杨剑锋差点枪毙了冯奎？
1: 对，由此可见此人不是诚心投靠。
2: 特派员此言差矣，这就恰恰说明了杨剑锋没有心机。小愣子，上茶。
0: 来了。
2: 冯奎当着杨剑锋的面侮辱了他的女人，如果他无动于衷的话，那才叫假呢。
1: 这怎么解释呢？
2: 特派员难道没听说大奸似忠，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巧若拙吗？能隐忍一切的人，那才叫可怕呢。杨剑锋为了自己的女人不顾一切，是真情流露，说明啊，他的城府不深呢。
1: 如果说杨剑锋不是打入大青山的卧底，那你要把他放了，对反共大业是个损失啊。
2: 谁说我要把他放了？
1: 山爷不是说要用他们3个人换共产党的100条枪吗？

0: 我说特派员呢，你我都相识这么多年了，还不了解我张东山的个性吗？兵不厌诈嘛。山爷的意思是，既要枪，又要人。吴慎之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山爷心思缜密，神机妙算呐！吴慎之这一回是要栽跟头了。<笑>

0: 詹娘姐。
1: 坐下。在外面等了很久了吧？
2: 那个曾叔叔不走，俺有些话不好和您说。爹，您不能那样对杨大侠，毕竟他救过俺的命啊。
1: 我知道，你是替杨大侠来说情的吧？
2: 爹，你想想看，杨大侠已经和共产党闹翻了，你这个时候让他下山，那共产党会巴不准枪毙了他的。
1: 傻丫头，你能想到的事，难道爹就想不到吗？
2: 那您为啥还……
1: 闺女啊，你听我说，你相信不相信你爹？
2: 俺当然相信爹了。
1: 好，你相信爹的话，那你什么都别管，爹心里有数啊。
2: 可是俺……
1: 如果杨剑锋不是打入我们大青山的卧底，那我会善待他；如果是，那我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2: 爹，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放他下山，是要考验他？
1: 你就别多问了，既然你相信爹，那一切听爹的安排。
2: 那好吧。
1: 闺女啊，别怪爹疑心重，大青山这么多弟兄，他们把命都交到爹的手上，我要为他们负责呀。
2: 俺知道。
1: 天不早了，回去睡吧。
2: 那爹也早点睡啊。
1: 我

0: 别跟我说对不起，
1: 我放了他娘，为的就是要救你。谁知道他们忘恩负义，把我当没放一样，而且把我给关起来了。
0: 我怎么知道这些土匪不讲道义？他们做事为什么会这样？
1: 你跟土匪讲道义，亏你想得出。
0: 我想我们两个人肯定是要死在大墙上了。不过也好，能够跟你死在一起，也算是我的福分了。
1: 什么死不死的？张东山不是说了吗？要我爹拿一百条枪换我们三个人的命。
0: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啊？没啥意思，你爹会管的。可是那个张东山老谋深算，是个有名的老狐狸，是怕你爹拿了枪去换不了人呢。
1: 不会吧？
0: 我想他八成会这样。但愿你爹能多几个心眼，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
2: 老李啊，一中队的战士还要加强思想教育。我觉得最近士气有点弱。
3: 报告，
2: 进来。
3: 大队长，政委，我们昨天晚上收到一封信，好像是大庆山的张东山写的。

0: 通知所有干部开会。
1: 是。
0: 同志们，张东山提出要我们拿出100条枪去换白云、万胜、杨剑锋同志，大家怎么看？
2: 那可万万不行！张东山老奸巨猾，我们怎么能相信他？
3: 是啊，如果我们答应了坏人，就会被张东山牵着鼻子。

0: 死我不关心，我只关心白云和万盛的安危。这一百条枪对于我们来说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和两条人命比起来还是值得的。
1: 哎，不说栾超啊，你就这么确信张东山拿到枪后就能放人？
0: 那当然。不确信，我哪能猜得透张东山的心思？
2: 你猜不透，我能猜透。我对张东山太熟悉了，根据他的性格，就是我们拿出一百条枪，他也不会老老实实的放回白云和万盛同志。
0: 政委啊，那您的意思是不换？
2: 换，当然换啊。可是怎么换？我们要深思熟虑，要经过周密的部署。
1: 政委说得对，我们不能让张东山牵着鼻子走，还要全力以赴地营救人同志他们。
2: 同志们，这也是一场战斗，对付张东山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3: 是。
4: 山爷，吴振之回信了，说同意交换。山爷，这儿还有一封信。

0: 哎呀，吴慎之是在耍阴谋啊！啊，你看，他信上说同意交换，这个是我的卧底写的，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吴慎之可能会耍花招，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1: 吴慎之，他是痴心妄想啊！我们知己知彼。
0: 我们手上抓了他的人，他怎么耍花招啊？那也不一定。特派员，我们那个老朋友吴慎之可善于出奇兵啊！哎，
2: 他再出奇兵，也不是山爷您的对手啊。
0: 还是小心为妙吧。冯奎，
3: 山爷，
0: 你去把弟兄们找来，我们要研究一下。 明天如何对付吴慎之？
3: 好，山爷，俺这就去办。
0: 嗯，喝茶。啊。

0: 老李啊，明天交换人质，杨剑锋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把他一起救回来呗。
0: 哎，不妥不妥，救出杨剑锋，那咱们的潜伏计划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想，我们再来一次苦肉计，怎么样？
1: 怎么做？
0: 用枪换回杨剑锋，然后枪毙他。
1: 啊？万一有个闪失，伤了他怎么办？
0: 不，我亲自去。再说，剑锋同志武艺高强，要想打中他不是那么容易的。放心吧。
1: 行，既然你有把握，就按你的办。

0: 共军的胆子也够大的，派了这么几个兵就敢来跟我们赴约。我是不是派几个兄弟迂回到后边包他的饺子？
1: 太白岩，你想的太简单了。在吴慎之的背后肯定埋伏了大量的人马。
0: 不会吧，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2: 是啊，哼，
1: 吴慎之这个人呢，做事向来谨小慎微，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们不要节外生枝，还是按原计划。

0: 行动。
1: 好好好，挺善言的，挺善言的。
2: 两位老朋友，别来无恙啊。
3: 吴慎之，别套近乎了，没用啊，我们要的是枪，带来了没有？
2: 张东山，东西都在这儿，70条枪。
4: 慎之老弟啊，你弄错了吧，我说的是3个人换100条枪，你拿70条枪就想换人呢？啊，
2: 没错，3个人100条枪，我只想要2个人，70条枪合情合理。
4: 2个人？哪两个？
2: 当然是白云跟万胜了。
4: 那杨剑锋的死活你是不管喽？
2: 杨剑锋私放你的女儿丹娘，还跟他上山当土匪，他已经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
5: 我没有啊，我没有背叛组织，我没背叛党。
6: 你敢闭嘴？再啰嗦老子一枪毙了你。
4: 慎之老弟啊，别再演戏了，我知道杨剑锋是你派了我大青山的卧底，你是在玩苦肉计吧？
2: 可笑啊，可笑之极啊。
4: 好了，慎之老弟啊，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70条枪换3个人我也换了。
2: 随你的便，你就是把杨剑锋放回来，我也要枪毙他。
4: 那是你的事了，啊，我就管不了了，交换吧。
7: 走。

把这家伙搬回家。

0: 杨剑锋，你这个叛徒！
1: 政委，我是不得已的，别叫我政委。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了。杨剑锋，我要为民除害。
2: 杨剑锋，这怪不得我们，枪毙你是经过上级批准的，
1: 你错就错在不该背叛革命。
2: 政委，大队长。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过。你们这样对我的话，这太让我心寒了。你才让我心寒呢！跪下！政委，你不能开枪啊！
3: 少废话，吴顺之好像真的要枪毙杨剑锋吧？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吧。
4: 别动！张东山，你这狗东西，不讲信用，说好拿枪换人，你耍什么心眼儿？
5: 李大伟，对不住了啊，兵不厌诈嘛。
6: 山爷，别跟他啰嗦了，叫兄弟们开枪吧。
4: 只要把李大伟和吴慎之打死了，这方圆几百里地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6: 曾天阳，没想到。
7: 你的心比张东山还要狠，吴慎之，无毒不丈夫啊！
8: 少爷，快，少爷快跑！快，共军那边有埋伏！
9: 滚！
8: 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撤！撤！
9: 少爷，少爷，
8: 快，共军那边埋伏了很多人。小心，少爷，
9: 前方咱们。

0: 山了，
1: 你就是喊破喉咙，
0: 他们也听不见。
2: 张东山说要我爹拿100支枪换我们三个人，可是他们现在只放了杨建峰出去，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0: 我知道，这肯定是阴谋。
2: 万一我爹中计了怎么办呀？快来人呐！来人呐！
0: 你现在待在这儿，急有什么用啊？你就别为政委和大队长操心了。
2: 快来人呐！你们这帮混蛋，快放我出去！混蛋！
0: 白云，别喊了。

0: 三炮，赶紧安排团队快点！是。哎，爹，阿来，杨大侠，杨大侠，他醒了，他醒了！
1: 太好了！
0: 哎，
1: 闺女，你干啥去？他受伤了，
0: 俺得下山给他寻个大夫。
1: 工具已经追到山顶下了，你怎么下得去？
0: 该咋办啊？俺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在这儿吧？
1: 闺女，你想救杨大侠，我们山上不就有现成的吗？
0: 凯宗。
2: 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3: 他是怎么受的伤？你问那么多干啥呀？让你取就取啊！
1: 是呀，白云姑娘，你是个医生，救死扶伤是你的本职，拜托了，快救救他！
2: 你犹豫个啥呀？他不仅老乡好吗？
1: 我不着急。
2: 哎呀，行了，你不来俺来，俺就不相信了，一颗子弹老娘取不出来。让开！
3: 我没说不救啊，现在两手空空，你让我拿什么动手术啊？
2: 你要啥干说。

0: 身上没有麻药，一会儿你忍着点啊，一会儿你帮我摁住他，我要切开他的伤口，取出子弹，这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1: 俺知道。

0: 不行，这么半天还没取出来。
1: 要不你来，这个子弹卡在两块骨头的中间。

0: 怎么样啊？子弹取出来了。哦，那就好。爹，你以后可不能再怀疑杨大侠了。这次，他差点被共军给打死了。
�: 小姐，话不能这么说，说不定这又是无慎之耍的什么阴谋。
1: 你他娘的到底是不是男人啊？怎么那么多心眼呢？
0: 闺女，说话太过分了啊！
2: 本来就是。
0: 没事没事，小姐快言快语，我喜欢。山野，这件事你怎么看？
3: 回聚义厅再说吧。

0: 好了，
1: 你知道你爹今天对我做了什么吗？
0: 什么？
1: 他要枪毙我。

0: 爹对我无情，那就别怪我对他无义。你想向我爹寻仇？是他把我给逼疯的。难道你想留在这个山上当土匪？
1: 我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你忘恩负义，你混蛋！白云，混蛋杨建峰！白云，老子告诉你，这是大青山，由不得你胡来！
0: 你们这帮土匪，你别恨我！
1: 土匪咋的了？你还瞧不起土匪啊？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大小姐，
1: 你不要这么做，我求你，别伤害他。看在杨大侠的份上。 今天就放了你！俺告诉你，这里是大青山，你要是再敢胡来，俺一定饶不了你！来人，
2: 在，
1: 把他给俺关回药子屋！
2: 是，
1: 别碰我！你们这帮土匪，你们忘恩负义！

0: 看来啊，杨剑锋真的和共军闹翻了。
1: 山爷，我觉得还是有些蹊跷。
0: 特派员，你我都亲眼所见，吴慎之要枪毙杨剑锋啊。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苦肉计呢？
0: 不可能，谁都不会这么玩苦肉计的，一不小心呢，连命都丢了。三炮，你怎么看？
2: 山爷，俺还是同意你的想法。吴顺之真的要杀杨剑锋，这种事情装是装不过来的。
3: 山爷，山爷，
0: 啊，
3: 山爷，
0: 包子，山下怎么样？
2: 共军全撤了。
0: 弟兄们伤亡大不大？
3: 只有几个受伤的。共军看俺们占据有利地势，也没有强攻，全团粮都撤了。
0: 好，辛苦了。
3: 没事，山爷。

0: 干啥呢？你给我，不给，不就是一枚子弹吗？有啥好看的？这
1: 个子弹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0: 啥特殊意义？我看到这个子弹，就像他无神之时怎么对我的。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留在大青山和俺们沾一条线上了？
1: 我没有说过要当土匪。
0: 现在共产党都不要你了，你不当土匪干啥去啊？
1: 杨大侠，你就留下来吧。咋的了？你这是看不上俺们土匪啊？不是，大小姐，谢谢你看得起我。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土匪。我上山是为了要救白云的。
0: 那你现在可以想想嘛。杨大侠，俺也不是故意要为难白云小姐。 俺也想放了他，可是曾天养不让啊。他现在是俺爹面前的红人，俺也没办法。
1: 我明白。
0: 杨大侠，你要是想保住白云小姐，只有一条道，留在大青山。何去何从，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关于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相互配合。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
1: 没错。再说，人都被扩红扩走了，实际生产就没办法进行了，民生问题也会受到干扰。
2: 那我也说一句吧。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偏远地区本应该就有所区别，不能搞一刀切嘛，对不对？
3: 对
2: 啊，
1: 对，
4: 我也是这个意见，凡事都得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说得再直白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国民党厮打硬拼。
2: 哎，是啊，
3: 是的，说得对，
5: 对。
6: 福珍同志啊，
7: 由于邓小平、毛泽坦、谢维俊、伍佰等人从实际出发，反对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硬拼打法，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为此，他们被临时中央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

0: 现在正在春耕，怎么又要扩大矛盾，还上岗上线？这简直就是隔山打牛，冲的就是我毛泽东。
1: 我就说，这又是要在你头上刮风下雨了。凤芝，你可一定要沉住气。
0: 放心吧，他们呀，不敢对我毛泽东怎么样。只可惜啊，我连累别人了。

0: 邓局长，你找我。
1: 正浩，你带一小队人去新国，配合中央局和江西省委，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2: 是，那具体任务是？
1: 你到了那儿，找江西省保卫局的葛耀山局长帮忙，听他的安排。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来，再给奶奶一根来。
4: 阿婆，
5: 起来了，
6: 先坐。
4: 钱瑞金，再帮着奶奶编草鞋呀。
3: 快坐啊！主席，快坐。
4: 哎，好。阿婆，我过来是跟您说件事情。我们政府啊，要搬到沙洲坝了，我呢也要跟着走。这临走之前啊，我过来特意跟您道个别。
3: 你们为什么要走啊？
4: 在上海临时中央不是过来了？这人多呀，目标大。敌人呢，就天天开着飞机，时不时的过来下个蛋。中央呢，怕连累你，所以啊，就搬过去了。
3: 沙洲坝不远，我知道那地方。到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去看你们。
4: 好啊，到时候啊，我亲自派人来接你。
3: 好，主席，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啊！你放心。
6: 主席，喝水。
7: 哦，好，慢点，
4: 还是热的呀。
6: 嗯，我们老师说喝热水不生病。
4: 谢谢小瑞金啊，看来你在学校没少学东西啊。
6: 啊，我已经学了好多字了，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会写了。
4: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题考考你啊。
6: 好。
4: 这红军两个字怎么写啊？
6: 红军，这我会写。看，
3: 主席，他写的对吗？
4: 对对对。
3: 哎呀，对呀。
4: 就是这个字啊，还得再练一练。
6: 那主席，你写的字怎么样？
4: 我写的字啊，估计你都认不得。
6: 那主席，你也要好好练字。
4: 好啊，我们一起练字，一起好好努力。
6: 拉钩。
4: 哎，拉钩，一起练字啊。大娘，这是咱们苏维埃刚刚发布的新的土地税收征收办法。这个税收啊，它是
8: 大哥，
4: 郑虎，你怎么来了？我过来执行任务。你来会场也不告诉我一下。中午没事的话，一起吃个饭啊。
8: 今天可能不行了，任务紧急。
4: 好，那改天吧。
9: 古柏同志，由于你对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做出正确的反省，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组织措施，请跟我们走吧。
8: 古柏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9: 跟中央的建构路线对着干，就是最大的错误。郑红，下了他枪。
8: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9: 我命令你下了他的枪。去，下了他的枪。
8: 哎，看你们谁敢！
4: 郑红，郑红，
9: 郑红，你是代表中央来执行任务的。
8: 古柏同志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
4: 你们这是在污蔑！
9: 郑红，
8: 郑红，
4: 你们有你们的路线。哪怕是缴我的枪，撤我的职，甚至开除我的党旗，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8: 顾大哥，

0: 不该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我跟你们走。
1: 顾大哥，顾大哥。

0: 三明，你怎么又偷吃辣椒了啊？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辣椒吗？你怎么还吃啊？你忘了你的胃了？
1: 我就想提提神儿。
0: 哎，你是不是兜里还有？你提什么神儿啊？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吗？你忘记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样子了吗？
1: 我好了，我不吃了，不吃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0: 咱俩被扣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姨妹被审查了吗？然后泽坦去找他，跟里边人发生了冲突，然后泽坦也被关了。

0: 泽民，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大哥在吗？你大哥在。哎，是这样，最近不是在批判断毛蟹谷吗？你大哥呢不想牵连其他人，所以都避着不见。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事儿。
1: 我就是好长时间没见他了，过来看看他。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待会大哥问个好。
0: 行，
1: 你早点休息啊。嗯。

我刚刚是遵命来看你了，说是很久没见你这个大哥，想你了。你打算闭门不见任何人到什么时候啊？

0: 文明同志，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伯谷同志谈谈。别去了。文志长，你要说什么？毕氏同志，本来有些事情我不想管，也不该管，尤其是我哥的事，现在泽潭又被关了，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但是贺仪同志犯了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这样审查他？
2: 泽民，你先别激动，这件事老实讲，我也不同意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1: 我今天来找博古同志，也是要聊一聊这些问题。等到现在，他也没回来。那我就在这儿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跟他谈。泽民啊，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你看，都这么晚了，你先回去休息嘛。再晚我也等。
0: 好，我陪你等。

0: 周书记醒了吗？还没醒。组长。啊。陈来。
1: 恩来啊，恩来，起了吗？这儿呢。
0: 碧石啊，哎，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昨天晚上，泽民同志去找我了。
0: 什么事儿？
1: 泽谭同志被瑞金县委给关起来了。他的爱人贺姨，
0: 不是在瑞金县委接受审查吗？
1: 他一知道就急了。
0: 他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马上跑到瑞金县委去闹，结果就让人家给扣起来了。泽
1: 民的意思是让我来找你，咱们是不是想了办法？
0: 博部同志搞的这个罗明路线，怎么能牵连这么多同志啊？把所有的同志都打倒了，我们的工作谁来做？这件事你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你呢。咱们对这个事儿。
1: 得有个态度。恩来，我来找你，就是想得到你一个态度。以组织部的名义，把这几个同志调到基层去改造。恩来，你这个主意好啊，你是在救他们呀，这让我心里就有底儿了。行，那我马上去办。
0: 行，快去吧。

0: 任书记，什么情况？
1: 毕书记，谢谢你。
2: 何丹同志。
3: 任书记，
1: 何毅同志，
2: 你们被如此对待，作为苏区中央局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我要向你们道歉呀。
1: 毕书记。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
1: 泽凡，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让你以巡视员的身份去长岗乡工作一段时间。
0: 长岗乡？嗯，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但是不管到哪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1: 行，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嗯，
2: 谢谢你，毕支书记，
0: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你的二哥，还有周书记。回去好好照顾贺一同志，早点回去吧。
1: 哎，走吧。
2: 王科长，我也要谢谢你啊。
1: 任书记，不用谢，您不来，我也没有办法。
0: 回去工作吧，我回去了。
2: 好，您慢走。

0: 来，
1: 你坐呢，我给你盛啊。二嫂，你看我们这一回来，你就忙活这么一晚上，还花这么多钱去买只鸡，我身子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最近肯定都没有吃好，专门给你弄碗鸡汤补补。再说你还怀着孩子呢。
0: 真香，
2: 一会儿多喝点，我再给你盛一碗。
0: 二嫂，谢谢你和二哥来救我们。
2: 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你们能出来身体没事儿，我们就放心了啊。
0: 泽堂平时老是在家里抱怨，说二哥心里没有这个家。你看这次我们这个事儿，二哥为了我们这么东奔西跑的去求人，是泽坛不懂事儿，我心里都明白。
3: 明白就好。
2: 你们啊
3: 都不了解你二哥了，
2: 他表面上看着就跟闷葫芦一样，但其实心里啊惦记着。你们被关进去以后呀，他一直失眠。
3: 你说国家银行那么多事儿，晚上他还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2: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他不光对你们，他对我也是这样的呀。这么多年了，听不到他说什么甜蜜的话，但是只要一有事儿，你二哥一定是第一个站出来替我扛的。
0: 一直以来都是泽坛误会他二哥了，但是二嫂，就泽坛这暴脾气，我特别怕他又去跟他二哥嚷嚷起来。
2: 你放心吃，我相信泽坛不会的，让他们哥俩好好聊聊。快吃，
0: 二嫂你也喝一口。
2: 我不喝，专门给你熬的，给我小侄子多喝点。
0: 那我全都喝了，
2: 全都喝了，那一锅都喝了。
0: 好嘞，

0: 二哥，我对不起你，我之前太不懂事儿了，总跟你发脾气，我还误解你二哥我。
1: 别哭了，景红。

0: 魏一涵好吗？他现在怀着孕，不容易，你要好好照顾她，并且一定要保护好她，啊！放心吧，二哥。二哥，你的胃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来，喝点水。
1: 没事。
0: 你呀，多注意身体，别老是工作熬夜的，身体重要啊。
2: 被组织安排到下面锻炼改造了，
0: 去哪儿？程岗乡。
2: 锻炼锻炼也挺好，顺便改改你的臭脾气。
0: 文娟，走的时候去看看大哥。

0: 是不是你那一摊啊？既然都到这儿了，进去看看大哥。我还得赶路，走吧。肖太安贺爷，
1: 姐，你来了不进去啊？姐，
0: 我们啊，只是路过这儿。
1: 背这么多行李，你俩准备去哪儿啊？
0: 我背调到长岗乡去工作。
1: 长岗乡？哎，那路程挺远的。
0: 说得快晌午了，吃了饭再走吧。走，润之，小谭他们要去乡下里出来见他们一面。不打扰大哥了啊！小谭，不打扰大哥了。你转个大哥，让他放心。他之前跟我说的道理，我都记住了。真理之路虽艰，但大道不孤。真理就会有生命力，光明终究会被点亮。你们都保重。
1: 我先走了，小谭，姐，保重，照顾好自己啊！我走了，姐。

0: 你就这么狠心吗？你别忘了，泽汤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大哥的。我这时候见他，反而是害了他。
1: 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你这么做，他心里得多伤心呐！只要他能够明白，真理之路虽艰，只要大道不孤，真理就会有生命力，光明就会被点亮的。
2: 邓小平必须走，谢维俊要是再违抗命令，那就要采取措施。
3: 博古同志，你也别太激动。那些右倾分子到现在还不悔改，不就是仗着后面有人给他们撑腰吗？
4: 啊！行吧，你们接着商量。救！救！救！救！哎！
5: 回来了，
6: 局长，开会呢，不让进。你们各自都要把握好自己的政治态度。当然，邓毛谢谷也是党内同志，我们还是要以批评、教育、挽救为主。
5: 你干嘛？你别进去，开会呢，开会呢。
6: 局长，我就问一句。
4: 为什么要向古柏同志的枪？他犯错误了。他犯了什么错误？还用向你汇报吗？古柏同志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
5: 他们现在无故批判他，这是贼赃污蔑。
4: 中央的决策也是你能评判的吗？
5: 错的政策谁都能评判。
4: 郑红，局里本来想提升你，知道你是古柏同志培养出来的。
5: 所以才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组织上是想考验你。可你现在这个态度呢，太让我失望了。
6: 古柏同志19岁领导巡围，22岁领导巡务暴动，还帮毛主席做过巡务调查，后来又做了前伪秘书长，这样肝脑涂地一心为革命的同志，这样对他，我看你们就是陷害忠良。
4: 郑浩，你好大的胆子！
5: 还陷害忠良，
6: 批判古柏同志是中央的决定。你要再这个态度，我就关你的禁闭，彻底的职，
5: 关在哪也得讲理，只是凭我自己吧。
6: 郑浩，好，干什么？黑白不分，老子不干了！混蛋！
5: 你们军方说什么？是你想枪就穿，想抽就抽了吗？
6: 听我说话了！
5: 冷静点！
6: 冷静点！
5: 冷静点！
6: 快！快！快！快！局长，他年轻，不懂事儿。老大，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注意脚下啊，都跟紧了，各位，来，往前走，各位，来跟紧，一会儿到前面休息啊，来跟紧了，跟紧了，各位，一会儿我到前面休息啊，来跟上，各位。

0: 这件事不可以随便进去。再说了，郑红当现在确实有点问题。
1: 郑红哥，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0: 秀秀，你别急。郑红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会搞清楚的，好吗？
1: 钱局长，这是我给红哥做的一点芋头，麻烦您帮我交给他吧。
0: 好，给我吧。
1: 谢谢钱局长。

0: 吃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吃点东西吧。 哎，你还别说，秀秀的手艺啊，真是不错。嗯，香。哎，你说你这个人，你不是牧师吗？你还当保卫干部呢，受点委屈。 这不行了！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毛主席都被排挤成什么样了？还有顾大哥，他都做了什么？
1: 凭什么下大枪？
2: 我不管你自己为什么。
1: 你都没有权利放弃这身军装。

0: 我告诉你，这货，你以为你肩上扛的，头上顶的是什么？是一个军人的标志，啊？
1: 还是你可以动刀动枪的特权？
0: 千辛万苦的活动中，亿万父老乡亲的希望，不管有多艰苦，有多困难，我认定了，以郑红，还有我钱仲飞，这辈子是为他们而生的，不管多艰难，
1: 哪怕都是死。

你和你谷大哥跟随主席很长时间了，你们的情感我当然理解。共产党人首先是有情有义的人，这没错。可是同样面对艰难和考验，你看看人家谷书记，你再看看毛主席。 太远了。

0: 于娇反第一次打围墙，这是毛主席的诗。
1: 这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写的诗，后来送给了尼古大哥。念念。
0: 20万军终于干，烽烟滚滚满天外，唤起功能千百万，同心干。

不忠心盖，不周山下，民起乱。这是主席对古大神话传说故事“共工弄成不周山”的引用。我想你的古大哥一定很清楚这首诗的含义。至于你嘛。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0: 大家伙，东西都放下，休息一下吧。来，东西放上，放上，放上。哎，哎，
1: 赶紧吃，赶紧喝，一会儿吃完喝完呀，我们还得赶路。啊，
2: 好嘞，
1: 大家都辛苦了，活动活动肩膀。啊，
0: 辛苦了，辛苦了，活动活动肩膀。
1: 后边的也都一样啊。
0: 赶紧吃，然后喝点水，多喝点水。

0: 袁队长，破皮了吧？
1: 这个是盐水，用它敷一下，别感染了。
0: 啊，谢谢袁队长。
1: 还有啊，你可以用这个肩膀把毛巾垫在这儿。
0: 好。
2: 大家伙抓紧时间吃啊，等会我们还得赶路呢。啊，
3: 好嘞，
4: 好嘞，
3: 知道了。

0: 明天啊，你就用这个扁担，这个是用毛竹做的，有弹性。你原来用的那个呀，是唱戏用的，木头做的，所以啊，这个肩膀扛的时间长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1: 袁队长，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啊，不用谢谢我，我得谢谢你，还得谢谢毛主席。好，上面的人啊，让我监视着你，说你是阶级敌人，在我心里的那都是屁话。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呀，面对上面的时候，我也得做做样子，到时候你别介意啊。
1: 不会的，
0: 我也是寻物人。
1: 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0: 是啊，原来啊，我在寻物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
1: 哦，
0: 寻物暴动、寻物调查，我都见过你，甚至啊，我还见过毛主席呢。以前国民党呀，还有地主、土豪经常欺负我们。
2: 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
0: 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减租、减息、繁荣经济。哎，老百姓都说呀，你们是真好啊。
1: 袁队长，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
0: 后来啊，我就参加了红军。啊，老婆孩子还在那豆花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也是寻物人。
1: 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0: 是啊，原来啊，我在寻物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
1: 哦，
0: 寻物暴动、寻物调查，我都见过你，甚至啊，我还见过毛主席呢。以前国民党呀，还有地主土豪经常欺负我们，
2: 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
0: 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减租、减息、繁荣经济。哎，老百姓都说呀，你们是真好啊。
1: 袁队长，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
0: 后来啊，我就参加红军啊，老婆孩子还在那豆花呢。哦，我是今年啊都40多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扛不动枪，就当兵杂队了。
3: 谷书记，
0: 你放心，以后啊我关照你。
1: 袁队长，您别再叫我谷书记了，我现在是您手底下的兵。
0: 你叫我老袁就行，你这么大领导。
1: 行，老袁。
0: 谷部长啊，
1: 哎，
0: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
1: 你说。
0: 我身边呀，有许多的人都嘀咕着，你说毛主席现在失了势，罗明书记现在也倒台了，你这么明着维护他们，到现在什么都没落下，图什么呀？
1: 老袁，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0: 石头。
1: 我喜欢的是为真理铺路之石。

而不是落井下石之时。老袁，人字要立起来写，做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

0: 主席，主席，
1: 主席，
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 执行的都是我的军事路线和土地政策，他们呢不好意思，直接冲着我，就隔山打牛，拿你们开刀。
1: 主席，
0: 小平啊，毛泽东连累了你们。
1: 您别这么说，我们赞成和支持您的路线和政策，不是因为这话是主席说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咱们共产党人不就讲究实事求是吗？
0: 好，
1: 哦，小平啊，这南村离这里可不近呢。没多远，也就300里嘛。
0: 那里啊，是苏区跟白区的交界地，危险得很。你过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主席。 当年法国留学，上海地下工作，广西带兵打仗，哪一样不比这危险？倒是您啊，我们这些人陆陆续续都要走了，您要照顾好自己，多保重。
2: 小平啊，虚心而易志行，任由而攘高。
0: 明白了，主席。这个时候，我一定以大局为重。主席，只要你还在瑞金，你还是主席，咱们红军和苏区就有希望。
1: 来，还是主席的烟好抽。这300里路，你就打算这么走过去啊？以前行军打仗，7天7夜强行军都不在话下，这点路难不倒我。正好。
0: 我也可以学学主席，沿路调查研究嘛。主席，那您忙，我先赶路了。来，走了。
3: 小平，主席。
2: 前面的路还长。

0: 记得，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
1: 谢谢主席。

0: 诺夫同志发表在《斗争报》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会议的总结，写得好啊。这篇文章里面许多的论点，理论水平高。我要求这篇文章，全党、全红军、苏区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的学习。大家没有意见吧？
1: 我有意见，就说邓毛谢谷四位，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但是咱们不能一竿子都把他们打死吧。毕竟都是为革命奉献多年的同志，再说他们已经被调离了领导岗位，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了，在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这过了吧？
0: 毕氏同志，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难道不应该彻底吗？我们这是在挽救他们。
1: 很多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吗？在这种情况下就把他们定性为机会主义小组织，你说这合适吗？这反而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2: 没错，我同意毕氏同志的意见，
0: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才最让蒋介石高兴吧。
1: 我保留个人意见。
3: 我也同意毕氏同志的意见。
0: 好了好了，这个问题先不说了，我们下一个议题。
4: 学校的，
5: 对，他不是我们学校的。
6: 小童，
5: 追！
6: 小童，云鹏，
7: 站住！
8: 站住！
6: 站住！
5: 小
6: 童，
5: 小心！快，追他！
9: 慢点吃。姐姐，你有车，
10: 姐姐不饿，你吃。
6: 小童，还我们一头！小童，还我们一头！还我们一头！这是你小童，
11: 还我们！
12: 还我们！
13: 还我们！
12: 还我
13: 们！
14: 还我们！
15: 小童，
16: 还我们！
17: 小
16: 童，
17: 还我们！
18: 还我们！
19: 还我们！
20: 还我们！
21: 还我们！
22: 小童，
23: 小童，
24: 小
25: 心！
26: 你们干啥呢？
27: 快回来！
28: 你们干啥呢？
6: 我们抓住两个小偷。
28: 小偷？
6: 嗯。
28: 你说这俩啊？
6: 就是他们。
28: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29: 我叫洪小花，这是我弟弟洪小新。
28: 小花，小新，那你们家在哪儿啊？
29: 在于都。
28: 于都？这么远，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家里的大人呢？
29: 奶奶死了，没人管我们了。我是来找爸爸的。
28: 找爸爸？你们爸爸在这儿吗？
29: 我们爸爸在和洪军。听说红军都在瑞奇。

0: 那你爸爸叫什么呀？我可以帮你找。
1: 叫洪大壮。
0: 洪大壮。好，放心，我一定帮你们找到爸爸。
1: 谢谢，谢谢。
0: 饿了吧？我带你们吃东西去。来。
2: 局长，周飞，
3: 刚才李坚贞同志来找过我，说起了两个孩子的事情。他说我可想想办法。不瞒你说，
4: 我想让郑红去。
3: 你不也常说吗？群众的事情无小事，更何况这两个孩子是
4: 军属。
5: 这件事情就非得郑红去办。啊，别的同志就办不了了。
6: 张飞，这可不像你啊。
3: 局长，你也知道最近局里上上下下都忙坏了，哪有人手啊。这小子已经关了好几天了，再关可就憋坏了。我知道一贯坚持原则，严格要求部下，但是你也说过，革命同志嘛，以批评教育为主。现在该关的关了，你看咱们能不能给他个机会，就让他在工作当中去纠正自己的错误。
6: 戴罪立功可以，检查还要继续做，要做深刻。
3: 我保证让他做最深刻的检查。
5: 郑飞，我知道郑红是你的徒弟，这小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强。
3: 是，郑红的政治思想出了问题，我也有责任。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5: 郑红有你这么个师傅，

0: 秦局长，怎么样？这几天想明白了？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满。算你小子运气好，要不是有任务要让你执行，再得关你两天，保证完成任务。
1: 包一个啊！来，拿着。爱吃豆豆啊！来，多吃点。你吃这个，慢点吃。哎，叔叔给你包一个啊！来，慢点吃啊！
2: 孩子们父亲的消息打听到了吗？ 各个部队我都打听过了，都说没有洪大壮这个人。后来周政委得知情况，亲自给各个部队发了电报，这才打听到。原来洪大壮早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牺牲了，两个孩子老家我也去过，孩子娘早些年被白匪害死了，家中原本还有奶奶照顾，但是最近奶奶也因病去世了，这样一来就都成了孤儿。
3: 那他们？ 可是烈士的孩子呀，我们苏歪政府一定要照顾好他们。这样，孩子父亲牺牲的消息啊，先不要告诉他们，等以后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说。哎，甄丁同志，你现在是妇女部的部长，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
4: 主席，关于怎么安置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3: 哦，说说看。
4: 据我了解到啊。 由于中央苏区男性大量的参加红军，导致苏区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防止土地荒芜，我们苏区妇女那是挑起了大梁子砍。白天他们要下地耕种，晚上还要织草鞋送往前线，日子过得是。

0: 是啊，妇女同志们一边啊要参加劳动生产，一边呢还要照顾家庭，抚育孩子，生活过得确实很辛苦。
1: 所以啊，主席，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政府去帮忙照顾孩子，也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啊。
0: 哎，这个法子好啊。我们呀就办一个托儿所，白天呢把孩子送到托儿所里照顾，晚上再把他们送回去。
2: 这样一来，像小花、小新这样红军的孩子就都可以得到照顾了。
1: 是啊，这个办法好。行，主席，这个任务交给我，回去我就做个研究，好好做个计划。
0: 好啊，你们呀都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现在瑞金呢做个试点，以后做好了就在全苏区推广。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啊，要保证呢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茁壮的成长。
1: 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走。哎，振宏，一会儿再加点水啊。
3: 好嘞。
0: 来，开饭喽。来，哎呀，开饭了。来，那行。
4: 小花，哎，粥给喝了。
0: 小新啊，给你一个好不好？来。小花，也给你一个，
5: 谢谢。
0: 小瑞金，你呢？你的大福也给你一个。
6: 小新，你吃。
0: 小瑞金，我再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
6: 好。
0: 就是呀、啊，你要把弟弟和妹妹都照顾好。嗯。
6: 小新，小花，你们都要吃啊。嗯。
0: 拿一个吃。哎，喝点粥好不好？
7: 嗯。慢慢喝，别着急啊。来，拿着。
0: 托儿所办起来之前，就让两个孩子住在家里，你俩好好照顾他们。
4: 要办托儿所呀？好事啊！那以后等孩子长大了，都可以放托儿所了。
0: 是啊。哎，好了好了，我再给你盛一碗。
4: 好嘞、哎。
7: 来，妈妈不闹了。嗯，
0: 来，自己拿着吃。哎，多吃点。
6: 主席，自从您来了沙洲坝，我们叶萍的乡亲都非常的想您啊。
8: 那就谢谢叶萍的乡亲，这耕田互助啊，你们叶萍是典范。
9: 这些方面啊，沙洲坝做的还不成熟，
8: 所以啊，才把你们这些先生请过来当老师啊。
6: 好啊。
10: 哎，主席啊，秀秀他们啊，可好了！我们沙洲坝马上要准备妇女组织的那个牛耕队，哦，然后还要农业生产队。哎，秀秀啊，你以后啊可是妇女的楷模啊，以后还要请你多指教呢。
6: 我呀还差得远呢，咱们呀可是要跟玉嫂好好学习。
11: 学什么呀？秀秀，你什么时候跟郑大队长订婚呀？到时候我教你怎么生娃娃。
6: 哎呀，玉嫂，这么多人，别开我玩笑。都好好干活，别凑热闹。

0: 走，回家，整天帮别人干活，家里事不管了。你搞护住总就是为了咱苏区的农业发展的更好，你有没有点觉悟啊？
1: 觉悟？什么是觉悟？
0: 回家吧你。
1: 什么是觉悟？我打你！
2: 打你！
3: 打你！
2: 打你！
3: 打你！
0: 不打人啊！
4: 吴大勇，平时搞劳动竞赛都没看到你，这会儿打自己家老婆当成请慰夫来了。
0: 人家阿桃搞生产、搞宣传，样样都比你强。看你这点出息！
5: 就是，吴大勇，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欺负阿桃，我们全县的妇女干部坚决不能答应。
0: 不答应！不答应！
6: 我没欺负他，我腿脚不好，叫他照顾。
0: 行了吧，你不就是走路有点瘸吗？耽误种田干活吗？阿桃搞完生产，总是跑步回家去跟你们做饭做菜，你有良心吗？
6: 好了，吴大勇，这腿脚不好啊，来，先坐着说。

0: 吴大勇啊，吴大勇，你说我说你什么好？这么高的个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老婆是用来疼的，妇女更应该被尊重。现在咱们苏区将就男女平等，妇女有参加苏区建设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苏区的经济建设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妇女同志们。
1: 对，主席说得好。
2: 跟你说一句话，你得记住，这打女人的男人啊，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1: 吴大勇，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阿腾，我们都不会饶了你的。
3: 对，
1: 回家打孩子去吧。
0: 好了好了，大家继续干活吧，啊，
4: 干活吧。

1: 能有苏区工作，简直是太好了。得到这位擅长贸易的钱老板来帮我们，我们的外贸工作一定会有更大的起色，对打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有很大的帮助。嗯，
2: 同志，我呢刚从苏联来到苏区，
1: 我发现啊，老百姓对我们红军的支持。 和对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这种热情，我真是体会很深了。但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啊，还是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问题啊，都需要马上解决。
3: 现目前啊，我们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可以预见，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会日益的疯狂。
4: 所以说呢。 我们苏区的国民经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经济发展好了，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还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红军的战斗实力。过去，我们苏区对于国民经济的问题异常的忽视，现在应该迅速加以转移。
5: 那这说的对，咱们苏区一切的经济活动都要由法律所保障。
6: 所以，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我们部门。
1: 会尽快的把经济法落实下来。哎，我同意舒翁的说法呀，啊，再来点辣的，无辣不革命啊。是啊，我们除了要自力更生之外，大力发展贸易也是势在必行啊。
7: 没错，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吧，我发现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但是呢，老百姓手里的粮食。
1: 运不出去，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粮食买过来，再卖到赣州啊、南昌啊，这个中间的差价啊，很可观的。
7: 嗯嗯
1: 啊，还有，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苏区的资源，茶油、糖，还有烟叶，包括竹，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再次的重新加工，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7: 这都是钱呐！好，嘿，就这样。同志，我之前写了点东西，这个比较详细，你看一下。
1: 我就说啊，有了林老做咱们的国民经济部长，我们的饭碗都端得更踏实了。
8: 主席，再给你添点粉。
7: 嗯，我吃饱了。
6: 各位领导，再来点。
9: 同志，今年大丰收，你就吃这么少？
10: 哎呀，盐少，吃不下，宁可啊，再多吃个辣子。
9: 同志们，这进口的盐、布匹，还有药品，都是战略物资，打通交易通道，建立稳定的生意伙伴，就极其重要。
11: 庄飞啊，这也是我让你过来开会的主要目的。 我们即将成立国家对外贸易局，开展和白区的地下经济工作。哎，你的经验要全都用上。
12: 放心吧，主席，粤军那边我以前打过交道，这次去接钱志光同志，我还会亲自带人再一次做实地考察。

0: 这个广东一带自古有做生意的习惯，这个越军没少从这个贸易当中尝到甜头，他们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满呐，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拒绝任何一桩有甜头的生意。更重要的是，越军和蒋介石那边那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啊同床异梦，这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1: 我就说嘛，这全壮非同志不简单呢。啊，再来，天狼，
2: 哎，这农业生产要大力抓好。嗯，
1: 切记啊，这农业才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命根子呀。
2: 农行长，我这大老远从上海过来，就给我吃这个？哥，你先尝尝。
3: 你尝一尝，怎么样，像不像咱们家乡的梅干菜？样子是挺像，这味道差远了。
2: 哥，就算不好吃，你也夸我两句呗。我专门为你做的。
3: 志哥，今天这顿饭呀，可都是细菌自己花钱为你买的。
4: 你也不能白吃，得把这饭钱给我掏出来啊！是，闹了半天，这不是你掏的钱呐，
1: 这都当上行长了，还这么抠门呢？
3: 不是我抠，中央啊有规定，现在在苏区，连吃个夜宵都得自掏腰包呢。
1: 志光，
4: 苏区的条件不比在邓红酒旅大上海，你得有个心理准备。是。
1: 真没想到，苏区的生活这么艰苦，你们的条件真是比我想象的差太远了。哥，我
2: 一直盼着你来，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今天呢，我专门去我同事那儿借来了一瓶酒，就为了欢迎你。来，我给你满上。
3: 哎，
1: 哎，你怎么不喝酒了？
2: 哎呦，哥，你这就不知道了。我们毛行长现在的哲学是。
1: 喝酒呢，浪费钱；品茶呢，浪费时间。凡事不经济的事，一律不能干。把我老婆抠了。
2: 你别听他瞎说，我这个胃啊，喝不了酒。志光同志，我以水代酒，欢迎你。欢迎你哥。来。怎么样，哥？一路上顺利吗？
1: 路上还算顺利，只是上海那边的情况不太乐观。中央搬到苏区之后，上海的形势更加难过了。
4: 印刷厂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个你放心，你们离开上海之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搜查，印刷厂又陆陆续续换了好几个地方。我现在除了负责秘密印刷厂之外，还监管着鸭绿江路的丝绸厂。
4: 学你这个杨老板，我也摇身一变，活脱脱的变成了上海滩的钱老板了。<笑>来，
2: 钱老板，我们俩敬你一杯。
4: 哎，钱老板。
1: 哎，你们还别说，就老板这个身份啊，还真挺好使。有一次啊，真救了我一命。
2: 救命！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有一次我去丝绸厂之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正好碰上特务抄靶子。我当时身着一身西装，一副阔人的打扮，大摇大摆我就走过去了，他们查都没敢查我。<笑>
1: 得亏那些抄靶子都势利眼，也得亏我哥像个老板。
4: 哎，这还不都是跟泽民学的？
1: 哎，志哥，
4: 尝尝我们苏区的特产。
1: 哎呦，
2: 特别糯。
5: 嗯，好吃。
6: 三块钱，哎呦，别倒了。哎，老王，放牛啊！我去田里啊，辛苦了啊！
5: 哎，干活去了哈。哎

哎，喂。

1: 徐老，该吃饭上课了。徐老，哎，徐老来了，徐老来了，哎，快帮徐老师谢谢了。
2: 徐老，今天我们在山上这么高，您都爬上来了，累坏了吧？
1: 只要能让你们多识字，再高再累我也不怕。哎，过来，
2: 哎呀，
1: 我让你们吃。我现在就想喝口水。
2: 来来来，
1: 徐老，您喝点水。
2: 好好好好，
1: 慢慢喝。 怎么了？哎呦，这水怎么这么苦啊？
3: 苦？啊！哎，您不知道，我们这沙流坝呀，常年缺水，村民们都喝池塘里的积水。
1: 池塘里的积水？哎呦，那你们怎么不喝井里的水啊？
4: 村里没有井啊。
1: 没有。好吧，那么徐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个字，你们看着啊。

0: 这是什么字儿啊？这个字念水。
1: 水。
0: 对，就是刚才秀秀给我打的那个水，你们大家喝着这个水呀，水是生命之源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水，水对我们每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来，再念一遍，水。
1: 水。
0: 水。
1: 水。
0: 水。
1: 水。
0: 水。
1: 水。

0: 好兴致啊，这唱的是什么呀？
1: 沙流吧，沙流吧，三天不下雨，旱死老鼠，渴死马呀。有女莫嫁沙流坝，天旱无水洗手帕。
2: 润之啊，这是当地人传唱的歌谣啊，说这一带干旱无雨，旱死老鼠，渴死马。我也是刚刚了解到，附近的村民常年喝水塘的雨水，很不卫生，得解决一下。
0: 怎么？他们都没有打井吗？
2: 附近的村都打了，但是这一带没有。
0: 为什么？
2: 说到底，还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呀。说这一带地下有条龙王，一旦惊动了，就会降灾降难，所以没有人敢打井。
0: 这封建迷信啊，可要不得呀。我看

0: 我们呢，以政府的名义发一个公告，让江苏主席跟着党员干部带头打起。政府名义，哎，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哈。
1: 徐老啊，这民生的问题可是件大事啊，
0: 这个事情可耽误不得。我看这样，还要辛苦您抓紧时间，明天一早就去处理这件事情。
1: 这事就交给我了，
2: 我一有时间也过去看一看。
1: 那太好了，<笑>哎，来，屋里喝口水。哎，不了不了不了，人志啊，您那么忙，我就不打搅你了。我也跑一天了，该回去了。<笑>来，我们走，我们走。
0: 哎，
1: 那
0: 得辛苦您了。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好嘞，
1: 这个事你交给我，你就放心啊。
0: 好，好，我们走了，
3: 慢走啊，徐老。哎。哎
4: 江口，我们苏区的对外贸易大门，今后就设在这儿。前几天钱壮飞同志接我的时候，我仔细调研了一下江口这个万人小城，这里是商贸重地，也刚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苏 VI 政权，距离白区堡垒赣州城仅50余里，水路发达，往西北由赣江，可以直通吉安南昌；往东行船，可与瑞金和赣南各县相通。 陆路方面，南接南康大庾、广东南雄，地理位置在我们四个外贸分局里最为优越，所以我建议在江口李家村成立赣江办事处，与南昌采购站交相呼应。共同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将采购到的紧缺物资运回苏区，再将苏区的富余物资交给贸易商人。这样，只要江口贸易站做活了。 整个苏区的对外贸易就全盘走火了。
5: 哎呀，这钱局长真是太厉害了啊！刚来我们苏区一天，就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笑>
4: 毛主席最善于调查研究，我学习利用的就是他这个工作方法。
5: 哎，
4: 我听说之前为了吸引白区商人，颁布了减收办税优惠政策，政策执行的怎么样了？
5: 啊，钱局长，执行了，但是。 收效不大，
4: 为什么？啊，
5: 我在江口有段时间了，在赤白交界地带啊，也交了一些商人朋友。据我了解，白区的商人对我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商人之间都在传，说目前苏区在搞政治运动，把商人的经贸活动说成是投机倒把，他们怕我们说话不算话，
4: 不但不减办税收，再没收他们的资本。 或是给他们加钱，<笑>买卖买卖，哪有强买强卖的？一定要加强向白区商人宣传两点：第一，我们是做长线生意，讲究互惠互利；第二，我们有强大的苏 VI 国家银行做本金支撑，结算用银行，请他们放心交易。嗯，我记住了。 另外，我听泽民同志和钱壮飞同志透露，赣州知名百货商号广裕兴的老板曾伟仁，已经被我赣州地下党侯礼湖同志成功说服了。广裕兴的后台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这条长线一定要充分利用。
5: 钱局长，这三条设想非常好啊！
6: 尤其这第三点呀，简直和我们现在做的是不谋而合呀！<笑>
4: 钱局长，几天前有一个白区商人钱老板，我们跟他定了500元的盐，定的是明早的7时在江口交易。啊，当然了，这之前也有定好临时变卦的情况发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7: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我们都姓钱，本家对本家不会坑害的。<笑>
4: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会一会这个钱老板。 争取抓住契机，把我们的红色外贸真正做起来。
5: 好，钱局长，您是说您要亲自参与交易？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

0: 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水滋养出来的城市，它有些什么好吃的。哎，先说说七里海河蟹面。

0: 我叫于德良，是七里海河蟹面的第四代传承人，做河蟹面已经有35年了。
1: 老磊，这是准备那蟹吗？自己养的啊。哎呦呦，今天给我选的真不错，都原起的还是？哎，太好了。蟹比较大了，围绕着1.5万左右，而且那个颜色挑的稍微的重一些的，肚子比较白。我这蟹都装好了是吧？啊，行，那笼子你就放那边去。好，好。
0: 在我们宁河，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河蟹面。首先在净水养几天，目的是让河蟹身上的土腥味去掉。
2: 第二步是刷蟹，
1: 特别是凹上的毛的地方啊，这泥土比较多一点。开蟹，把蟹攥住了，蟹的爪部分用手逼住，蟹壳和蟹身分离。把那黄剥下来，
0: 去鳃去胃，
1: 然后把它身上的蟹黄轻轻的给它剥掉，
2: 用剪刀剪成小块，放入石杵中把它捣成泥。用水卸开，这步是我们做河蟹面的蟹汁最关键的一步。
1: 把这个蟹这个身子上的肉一直捣的，一转看着这个身子上没有肉了，全是皮了，就为止。
2: 和面，一斤面加一个鸡蛋，首先把面和均，擀成大片，折叠，切成细的面条。

0: 第三步呢，炒这个蟹黄。这是我们要的蟹的卤。煮面过程中，首先把锅用油滑一下，然后呢，把制好的汤汁儿，先把上半部分放在锅中，煮成八成开水，把面条煮上。面条煮开了以后，把最后的一部分蟹汁儿放入上了。
1: 不停的晃它，防止它包锅啊。
0: 河鲜面的特点呢，它制作比较独特，筋道，味道比较浓，汤汁比较鲜美，面条滑软，吸收适度，鲜润适喉。我做河鲜面的35年中，给我打击最大的就一次失误，客人投诉。做的味道不对，虚心向父亲请教，哪个步骤做的不对？父亲从选蟹制蟹到最后每一个细节都比较严谨，父亲的这种对工作的态度鞭策着我，更进一步的加深对河蟹技艺的研究。
2: 汤特别鲜，然后以后会经常来的。
3: 面也挺筋道，的确是挺好吃的，也有过去那种感觉。
0: 从父亲的身上感觉到一种情怀，老一辈的记忆从我们这代人不能失传，我们努力去把它做得更好。
4: 天津的河多啊，河鲜也多啊，尤其是这个七里海河蟹，是个大味鲜啊，那是和阳澄湖大闸蟹齐名的。那除了河蟹啊，天津的河豚也很有名啊，当然啊，那是在早些时候了。那我们国家呢，从90年代开始就禁止河豚呢流入市场了，那直到前两年呢，才有条件的在一些试点呢放开。所以呢，我们现在啊都没有原来的天津人有口福。他们从元代呢就开始吃河豚，因为这个河豚的美味，那不少文人呢他都留下了词句。那最有意思的呢要数纪晓岚，他说呀，河豚为天津之多，世人食之如原蔬，然亦恒有死者。就是说呀，在天津呢吃河豚的人多，吃死的人也不少。那他还风趣地讲了一个天津人吃河豚的故事，说有个人啊，他喜欢吃河豚，有一次呢中毒死了啊，他的妻子呢睡觉啊就梦见了死者。那这位因河豚而死的人呢竟然问妻子说，你给我上供为嘛不来点河豚肉啊？啊，当然了啊，这个故事它是有点夸张的，但在那个时候天津呢它确实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那除了河鲜，天津人呢还会为另一种东西疯狂啊，那就是海鲜。那新中国成立前啊，天津呢遍地那都是当铺，那个时候呢就有一句俗语说，当当吃海货不算不回国。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吃海鲜呢不惜把这家当送入当铺换钱啊，这不算不回国的。那慢慢的这当铺呢它就消失了，那这个俗语呢它就改成了借钱吃海货不算不回国啊。您看天津人在吃海鲜上那是很舍得的。哎，说到这海鲜，大家呢肯定会想到金色的沙滩。哎，这天津呢可没有这个，虽然临海，但是天津的沙滩呢那都是黏糊糊的这黑泥，据说呢是因为黄河水把这上游的泥沙都带到这里来了。那天津的老渔民呢就是踩在这样的这个滩涂上捡海鲜的，他们叫赶海啊，就是赶在这个潮落的时候到这个沙滩上呢采集海鲜。现在啊，赶海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那真正赶海的渔民那是越来越少了，那取而代之的呢是一艘艘的捕鱼船， 虽然这捕鱼方式变了，但是老天津人烹饪的海鲜的方法呢却留了下来。那最有名的，哎，要数这汉菇八大叉，咱们呢一起去看看。

0: 我叫张昌和，今年呢74岁，
1: 福建的吧？
0: 对茶具的研究呢，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
1: 估计他这个鱼啊，没有那啥，熟了之后啊，他这猪刺啊是真事儿的。你看他这有多少？2、3、4，就4寸吧。茶尽量选择肚子小的，你看这样，它是南方海捕的鱼。
0: 八大山这个茶具啊，传统2000年的时间，没有人去总结它。我是首先提出八大山这个名称，同时也是研究这个菜的代表性人物。
1: 这个茶是一种技法，八大山的品种啊非常多。说今天整个代表性的品种，雌鱼。这个雌鱼在插之前呢，第一个环节叫洗，洗的时候注意啊，不去鳞，不剖腹，但必须洗鳃，把鱼洗净之后啊，再控会儿。另外，这个做的八大叉呀，有很多传统调料，有花椒，有大料，有姜、蒜片、葱、盐，带有颗粒状的。第二步呢，烹制，主要讲的是火候。
2: 先打底油，
0: 炝锅之后，把煮料的鱼啊倒到锅里头，盖锅用它的温度啊给鱼加热。传统叫法叫曲，能把这鱼的腥味啊给它分解了。在取这个过程当中，迅速调理鲜卤汁儿、九种小料、咸菜卤，蚝油、鲍鱼汁、盐、白糖、醋、老抽、料酒、胡椒粉，然后再把兑的鲜卤汁儿再加到这个煮料里面。在烹制过程当中，主要是用武火炖生，文火烤熟。用大火把鱼啊先把弄熟了，但熟了还达不到这茶的要求。就小火把它烤着，
1: 说这个烤的时候啊时间很长，大约在90分钟到120分钟啊，然后才能把它烤好。烤完了之后不能出锅，冷却后出锅。

0: 我对巴达查的研究呢，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啊，我们都吃这个茶货，所以这个茶艺呢，我很感兴趣，研究它。
1: 走，老年大学。
0: 好。
2: 张老师，他想把自己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技艺啊，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的学员们。
3: 大批着我一烧，
0: 现在啊，我在老年大学讲课，
3: 脑轴脑卵了，
0: 教这个老人朋友们
3: 下雨啊，
0: 八大茶这个技艺。
3: 一度，
0: 是吧？为什么我这个年龄七十多岁了，还为老同志讲课呢？
3: 为了这样做。
0: 我的孩子们呢都反对我，不要教，人大岁数你图什么？那要是为了挣钱呢，我们给了钱，
3: 还能干什么干？就干一干啊！
0: 我说你们给我钱可以，但你给不了啊！我就记忆传承这个情怀。
3: 下回把你记下。
0: 这鱼瘦，特别瘦，这红鱼。说这个鱼特别肥，特别宽。

0: 哎，这八大叉的这个叉呀，其实呢是一种烹饪手法。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哎，汉沽这个地方啊，它有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盐场。那西汉的时候呢，刘邦他效法管仲关山海的这个政策，就垄断了铁和盐的买卖，并且呢征税。那当时的政府就派了一批这个苦役呢到汉沽这个地方采盐。那这些人呢地位不高哈，烹饪手法呢也比较原始。那因为天津这个海鲜多，哎，他们呢就用腌咸菜的方法呢去腌这个海鲜，哎，没想到后来呢，哎，这就成了天津人一直传承的地方特色。哎，刚刚呢我们说了，说天津这个地方呢靠海啊，它又靠近北京，所以呢开埠以来啊，这里啊中国人外国人呢有很多，9个国家先后在这里设了租界。那租界里的外国人呢，给当时的天津呢带来了不少新潮的东西啊，比如现在还能够看到的各种欧式建筑啊，电话、电车、洋餐厅等等。也难怪这退位后的这溥仪啊，他也执意要迁居天津，还经常带着一后一妃呢，穿着西装去这舞厅跳舞，去这洋餐馆呢吃西餐。哎，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天津西餐馆啊，已经遍地都有了，几乎什么国家的料理呢都能尝到。那现在呢，天津的静园，哎，就是溥仪住过的地方。在这里呢，溥仪的淑妃文秀破天荒地提出了和皇帝离婚的请求。
1: I want a divorce。
0: 这与那个在紫禁城里面还立志殉情的人是判若两人呐。他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天津西方文明的影响，最终呢，他把这溥仪告上了法庭，不仅成功离了婚，还得到了50000的赡养费。那在天津设下租界的外国人或多或少啊，给这天津带来了一些变化。不过呢，有这么一个国家比较特殊，什么都没留下，这就是比利时。由于经营不善，哎，比利时租界呢一直在亏钱。他们的政府呢，有一天呢，他终于扛不住了。1927年，比利时驻华公使啊就宣布，说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比利时呢愿意将天津的租界呀主动交还给中国，但是呢我们经营租界时欠下的钱呢连本带息要劳烦你们替我们还了。哈哈，这真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啊。那除了外国人，天津呢还汇聚了5湖4海的商人啊，这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就从这天津经过。那京杭大运河这和这海河呀在天津的交汇，那这个交汇点叫三岔口。明朝初年啊，燕王朱棣就是从这个地方沿着这大运河南下，那夺取了江山以后呢，这朱棣呢把自己渡河的这个地方啊就命名为天津啊，意思是天子经过的渡口。那这朱棣当皇帝以后啊，定都北京，但是呢北京的粮饷仍然有这南方供给，那靠的呢就是天津三岔河口的漕运。这粮船一到，从这南方带来的美食啊，什么瓷器、布匹、茶叶，那就布满了天津的街道。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道天津美食，它就是运河的产物，起源于南方的云片糕，发展于北方，并且呢成为了贡品。哎，这就是阳春糕干儿。

我叫江觉刚，是杨总高管第14代传承人。我已经在高管厂干了30多年了。我们这个杨总高管呢，制作工艺呢，完全靠手工工艺。看着挺简单的，实际操作起来呢，它并不是那么简单。选大米呢，得选优质的大米，又透亮又好的大米。最好的产地是东北。

浸泡，净水清洗，再上到十年呢，咱开始压面。压成面了，开始配料。配料咱就是大米、白糖、糖跟面，把它调制均匀、静置，就是为了让它糖与面融化在一起。制模呢，咱就是拿这个手螺筛。筛这个面，咱们有一个技巧，手腕和掌心。全凭这俩胳膊跟手腕子把这面打开了，灌的时候手腕子动，手掌开始打，来而来去灌，把这面颠起来，它这面才容易下进去。现在咱这壶灌满了，开始什么呢？收光，咱这个收光呢，必须要稳。光收完了，开始画印儿，从外奔里拉，要慢，断块，断块呢也是跟这画印一样，也得要慢。

0: 蒸锅，最少得蒸半个小时，只让它熟透了。拉开气儿，手奔上一塌，塌完之后它自动再起来，这个高管算熟透了。出完锅之后呢，自然晾，这晾凉了之后，咱们做这羊炖高管就算完成了。羊炖高管的特点，外观洁白，吃起来呢不粘牙，不掉面，特别筋道。羊炖高管呢，自古以来就是这老杜家的，我是第一个外姓传承人。我刚进厂的时候呢，我在厂里头是个技术工，因为那时候呢，我脑瓜也快也年轻，一边干着技术活呢，一边呢也看着他们这个制作程序，一点点那个杜老先生呢，把这个传承这点技术呢，就通通的传给了我。我一直干拎到2008年呢，咱们有那个车间电器这个信儿，我呢就是从思想呢有点波动了。所谓的波动就是不想干了。后来我再想呢，人家杜老先生辛辛苦苦的把人祖祖辈辈的这点技术呢传给了我，后来到我这代上呢，让我给丢失了。从我心里来说，咱们对不起人家杜老先生。后来我一想呢，继续干，在多困难的情况下，我要坚持到底。在这坚持到底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得选拔人才，把这点技术呢传给这年轻人，让他继续奔后发展，不能在我这代把人家老杜家这个技术呢给失传了，让他年轻的永远永远的奔下传下去，保持着羊炖高管的名誉。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
1: 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2: 他是敌人。

0: 小姐送什么给他？
1: 好的，先生，谢谢先生。
2: 谁送
1: 的？是那位长官，他说您的容貌和唱腔一样完美。
2: 这位长官，请问你身边坐的是哪国的军人？现在东北国土沦陷，不应该是你们军人之耻吗？你不回去操练士兵以求修复河山，还有心情来听戏，不觉得羞愧吗？
3: 梅小姐，我真的不愿意日本国和中国发生冲突。
4: 滚出去！
2: 两位请吧。我梅应苏虽然只是个唱戏的，却不是那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戏子，请恕我不能为国仇敌寇卖唱。
5: 你怎么了？
6: 国土未复军人之耻，弟兄们还等着我回去，怎么能去见他？

0: 邱社长，你的人啥时候到？这现在不走就危险了。
1: 我知道，应该快了，我们再等等。
2: 秋姐，要不你先走，我留下来等小苏姐，你带着他们先走。
1: 怎么可能呢？你又没有撤离经验，要留也是我留下。
3: 姐，苏，
2: 小苏姐，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
3: 没事，路上遇到国民党宪兵和日本鬼子，耽误了点时间。
1: 事情办得怎么样？
3: 办好了。
1: 大家准备，出发。

赵姐出事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姐，宪兵队也知道这批黄金的下落，跟我前后脚到的，差一点脱不了身。咱们这一路上得多加小心才是。

0: 营长啥时候回来啊？
1: 什么？
0: 营长啥时候回来啊？
1: 你问我，我哪知道？
2: 长官，这次吴连长他们的大炮都让鬼子的飞机给炸了，营长会不会有事儿啊？
0: 是啊，这次上面让我们撤，营长又不肯，现在又出这样的事儿，真是的。
1: 嘉禾，瞧你这怂样，没瞅怎么着呢，就把营长往外推啊！
0: 哎，王青山，我关嘉禾，我是这种人吗？长官，上面要是有什么处罚，我关嘉禾和刘营长一起扛。
1: 放娘的狗屁！扛什么扛啊？老子还在这儿呢，要扛也是我扛。
2: 还有我，之前在报纸上看到鬼子亲王到前线视察的消息，营长说想办法打死他。大家都是同意的，有功一起分，现在出了事儿当然大家一起扛。
1: 行了，别吵了，赶紧让兄弟们收拾东西，营长来了立刻撤退。
3: 营长回来了，
0: 营长，
1: 营长，营长，
0: 营长，
4: 营长，
1: 连长，连长，怎么样？
5: 18发炮弹命中12发，可是还不知道那个日本亲王死了没有。
6: 沙龙呢？抓紧时间撤退啊！小鬼子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攻上来，抓紧时间啊！
7: 是
8: 是是。
1: 连长，啊，沙龙呢？武长龙的阵亡了，那3门重炮也没了。

0: 我听弟兄们说，吴长龙他觉得反正打完就撤，没必要在阵地做隐蔽和防备工事，结果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就来了。
1: 没做隐蔽工事，鬼子的舰载机从航母起飞飞到佘山十分钟不到，他吴长龙知道什么？他能那么快把那三门炮撤下来，都是混蛋！
2: 王副营长，这三门重炮是我们营最后的家当，
1: 是国家拿多少金子换来的？抓紧时间撤退吧，
3: 营长。啊，
4: 这事儿怎么向上头汇报？
2: 人死了，当然算是阵亡。他没做隐蔽的事儿，不要再提。他还有家里人，还需要抚恤金过日子。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营长，我们跟你一起扛。
4: 是啊，我们一起扛。
1: 我是营长，李工是我，出了事儿让你们替我扛着。我陆浩营丢不起这个人呐。
4: 营长，
1: 抓紧时间撤退，懂吗？回去收拾。
0: 营长，
4: 所有人加快速度，立刻组织撤退。
5: 是。
2: 别收了，
1: 别收了。
6: 怎么了，营长？

0: 不撤，那可是为了要杀那个鬼子大官啊！怎么就要枪毙了呢？
1: 今天杀了不少，就算被枪毙，也没白死。
0: 营长，不好了，你快走吧！
1: 怎么了？
0: 宪兵队的来了。我先盯着啊，
1: 营长，
2: 接着收。

0: 可能那帮国民党给单车的还快了，
1: 别了，走啊，
0: 快走！
2: 慢点，慢点。

0: 谁管你？
1: 那边，去看看。
2: 这里，
1: 哎，这里。

0: 陆浩云抗命不遵，难道你们也听他的吗？邱长官，咱们都是军人，陆浩云是我们的长官，他的命令我们必须服从。
1: 快点，快点，好嘞！
2: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方青山把宪兵队的人引走了，你赶快走啊！
3: 我走不成逃兵了，
4: 营长啊，那帮可不是善茬，说不定他们会带你去那个军事法庭，也说不定当场直接把你给枪决了。
5: 是啊，营长，我们打死了那个鬼子大官，只要躲过了这阵子，等上头查清楚了，你不就可以将功赎过了吗？
2: 营长，你不走才连累我们。

0: 走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到你身上。他们能把我们整个营怎么办？
1: 是啊，营长，我们要是真被宪兵队给抓了，我们可就没命了。

0: 把姑娘扶出去。是。哎，没大没小。
1: 大妹子，真没看出来啊，你居然敢动手杀小鬼子啊！
2: 小司机，小司机，队长啊，
0: 我找着邱社长他们了，这马车也没事儿。
2: 好，堵住村口的路，对这伙小鬼子一个都不能放过，要活剥了他们。
3: 是。
4: 保重，走！站住！我抓人，你敢拦我？你们这是在抓人吗？你们这是在杀人！
5: 居委会同意。
6: 抗命者，格杀勿论。
7: 我们这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他？开战三个月，我们整个营死了一半多兄弟，你们又干了些什么？
8: 干什么？把小五放下！干什么？放下！
9: 邱长官，您这是干什么呀？都是自己人，啊，消消气儿。关中尉这么冲动。

0: 也是因为这次我们赢的损失太大，而且陆长官呢犯了什么事情兄弟们都不清楚，还得麻烦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1: 解释？我怎么解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包庇陆浩云。
0: 邱长官，你严重了。
1: 陆浩云我是一定要抓的，今天的事儿我也会一并上报，你们都听候处分吧。走
2: 走走。
0: 这个邱若还真是个狠角色啊。
3: 他这算是什么本事？屁本事，他打鬼子枪。
4: 营长，我们回来干嘛呀？市区的守备部队今天晚上就撤了。
5: 去找梅小姐。
4: 你前面不是还说不去找她？
5: 现在南京方面追究我，部队里也待不了了，我还不能干点自己的事儿了。
4: 可是现在我们
5: 现在什么？睡你的觉。

0: 他们都已经走了，咱们也赶紧走吧。
1: 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来的。走。

0: 我想起了苏邪，你说那些日本鬼子，他们为什么要杀那些难民？他们都是好人呐。小月，日军是侵略者。 他们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现在能做的，除了以暴制暴，别无选择。
1: 小苏姐，小苏姐，小苏姐，小苏姐，没事吧？

0: 小素姐，那刚才那些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来了这么多新四军？还有之前那个过……
1: 小雨，这些事情和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还有那些黄金，记得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0: 小素姐，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小素姐，刚才谢谢你没有抛下我，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说什么呢？
0: 没水了，我去帮你打点水吧。
2: 政委，你也看到了啊，幸亏我派人盯紧那伙小鬼子了，不然黄金还有邱社长他们全都得被小鬼子给带走。
3: 结果是好的。但不代表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2: 啥呀？你再遵守纪律，再服从组织，那打了败仗照样要死人呀，不也吃亏吗？
4: 你说的也是，这次啊多亏了方汉大队长能够及时赶到，要不然这批黄金可真的就保不住了。谢谢啊，方队长。
2: 哎，邱社长不用客气，反正啊这些黄金也是给我们的。不过你手底下有个大妹子，那真是了不起啊，她居然敢动手杀小鬼子，杀完小鬼子跟没事人似的。
4: 小苏，小苏，给你介绍，这是皖南大队的方大队长和风雨政委。
1: 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们。
2: 早就听说过你，梅应苏，小苏，我知道你。你是真了不起啊！欢迎你加入党的组织。你是新来的，新来的同志就敢杀小鬼子啊？你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啊，不对，我是说你像个大老爷们儿啊。啊，也不对啊。反正就是比我手底下那些兵强多了。你说这个郭大柱啊，第一次上战场杀小鬼子，那吓得都尿裤子了，哎，尿湿一大片呀！啊，
4: 方汉
2: 没出息的，
4: 请注意形象。就是，
2: 打仗也注意啥形象啊？又不是唱戏。
1: 方队长，
2: 啊，
1: 谢谢你的大意。
2: 啊，
1: 我想安静一会儿，失陪了。
3: 方队长，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人都被你气走了，赶紧想想接下来该咋办。
2: 还能咋办呀？小鬼子三四十人，顶多是一个先遣部队，咱们呀要加快速度，迅速的通过三河镇，然后呢从国军的这个防区咱们绕过去，不会有事。

0: 孟野君，孟野君，人呢？
1: 魏军已经派人彻底搜查过附近区域，并没有发现您的妹妹和仙女社的任何成员。
0: 她一个小女孩，你走到哪儿？
1: 孟野君，岳小姐很有可能已经撤出了上海。孟野君，不必太过担心，岳小姐。 应该是和仙女社一起撤往南京了。我们皇军很快就会攻打南京，到时候孟野君就可以在那里和岳小姐相见了。希望她一些平安吧。对了，福建宫殿下遇袭的事情查到什么样？哦，
0: 经情报部核查，中国军队确实有一支重炮部队布置在佘山附近。这支部队装备有德制32倍150毫米远程榴弹炮。
1: 如果是利用封锁和佘山的高度，确实有可能对20公里外的马。

他们的指挥官是谁？哦。

0: 我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
1: 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2: 对了，上回空袭陆浩云炸死了没有？
3: 暂时还没有消息，
2: 希望不要那么快就死了。能够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这个对手，才是一个军人真正的荣耀。
4: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5: 去南京吧。
4: 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上面知道那个鬼子大官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不就可以将功赎过了吗？
5: 躲什么躲？那个大官死不死已经不重要了，咱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那也不能去南京啊，那宪兵队正在抓我们，去南京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5: 淞沪以后，我们国军元气大伤，南京怕也是要不保了。你不是让我戴罪立功吗？那有的是机会。
6: 孟野军，孟野军，大本营恢复您的电报了没有？
7: 大本营的特使很快就会赶到上海，对福建公亲王玉玺的事情做出处置。
6: 孟野军，请恕我直言，
8: 这不只是您的责任，您不应该一个人承担下来。
7: 我是亲王的随行侍从官，殿下的安全由我负责，是我没有阻止殿下的危险行为，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恭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

0: 木野君，久仰大名。
1: 这点点，过奖了。
0: 这是天皇御赐的御露茶，特意请木野君同上。

0: 每次品尝此玉露茶，都让我有种回到东京的感觉。我记得福建公亲王殿下也特爱吃茶，殿下金鱼茶道，尤爱玉露。天皇陛下在我出发来中国之前，特意赏赐，故有追思之意，也是鞭策我。 早日为福建宫殿下复仇。来中国之前，我特意拜访了松岛先生，他向我推荐了牧野君，认为你是帝国军队年轻一代里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
1: 朱殿殿，见过松岛老师。
0: 我们等会儿再说这个，先看一出好戏。

0: 这是中国军炮十团第一营的士兵，也就是谋杀福建恭亲王的那支部队。想必牧野军也知道第一营的指挥官吧？
1: 他也是松岛老师的弟子，名叫陆浩云。
0: 听说在军校的时候，牧野军和陆浩云的关系不错。
1: 我和他虽然是好朋友，但不影响我在战场上击败他。

0: 我只是战俘，老子不是战俘，我只是负伤，被炸弹炸晕了，才被你们给抓来了。他不是战俘，他是杀人犯。他和他的上级陆浩宇，用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苻坚恭亲王。
1: 苻坚恭亲王阁下也是军人，在战场上，军人相互较量，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他都算杀人犯，那你我都是杀人犯。

0: 看来是我失礼了。牧野君公私分明，果真是帝国军人的典范。
1: 不敢当。再这么走下去，还没等到南京，我都饿死了。
2: 走，下去吃东西。
3: 谢谢啊，
2: 小东。
1: 是是。
2: 你饿死鬼投胎啊，买这么多。
1: 没肉，没油水，这

0: 任后诛杀陆浩云，为福建公殿下复仇，还要多多仰仗牧野君。
1: 请十殿见放心，我必当全力以赴。

0: 下车！干啥呀？什么干啥呀？下车！让你下车都没听见啊？我为啥要下车呀？这是我的车。你的车？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啊？你是哪个部分的？
1: 你是哪个部分的？
0: 你的车。你叫他一声，他答应。
2: 下车。
0: 拿这小玩意吓唬我？啊、哦？

0: 小心枪走火啊。
1: 方爱同志，你干什么呢？赶快来帮忙。
2: 哎，好嘞，这位同志。
3: 哎呦，带个女人出来，脑袋瓜子都疼了。
4: 你行啊，居然敢拿枪对着我。
3: 小苏，小苏姐，
4: 慢点啊，
3: 快拉住，
4: 找个地方让兄弟们啊休整一下，看好东西，注意警戒，听见
5: 没？谢老板。啊，小苏，
1: 你是？
5: 我是陆浩云啊，你不认识我了？
1: 你不就是那个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的二鬼子军官吗？
5: 小苏，这件事你误会了。那个日本军官只是我的同学，他叫木野峰。
4: 哎，我说，你偷车不算，还想骗女人呢？
5: 我和小苏说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小苏也是你叫的呀。梅姑娘，

0: 你刚才说啥？他勾结日本人？行，这有意思了。你先别忙着跟姑娘搭讪了。我问你，你偷这辆车是不是想叛逃日本啊？
1: 谁跟你说我们营长要叛逃日本了？

0: 没事吧？没事吧？啊！你家里人呢？谁的孩子？
1: 我记得，快走吧，快走！你没事，没有受伤呀。
0: 你赶紧走吧。啊，不行不行，赶紧走吧，咱们上前面。
2: 谢谢。
0: 找一下新四军的兄弟，包扎一下啊。乖乖，你够厉害的呀！啊，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3: 重炮师团一营少校陆浩云，你哪个部分的？
0: 新四军，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
3: 新四军啊，
0: 你刚才说那个小鬼子的那个航空炸弹为啥就不能趴下呢？
3: 这种航空炸弹载压量大，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
4: 超压杀伤力。
0: 哎呀，跟你说这个你不懂。哎哎，什么超压？
4: 杀谁？
0: 反正你记住了，以后遇到这种炸弹，千万不能趴在地上，冲击波会震碎你的内脏啊！几天之内你就会死的。啊，我不跟你说了。
4: 哎哎，等一会儿啊，刚才你是咋听到这个小鬼子的这个飞机的着弹点的？
0: 多听就知道了。
4: 多听，
0: 好，行，这样吧，以后啊，路过皖南的时候，想着我方汉。
4: 你要想愿意一起打鬼子，我给你个副大队长干一干，啊？<笑>行，不错。郭大柱，郭大柱，
3: 新四军的。
4: 郭大柱，
5: 哥，
3: 你没事吧？
5: 小鬼子放了个屁，能咋地啊？
6: 陆军。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

0: 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

0: 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勋，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小月，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现在叫程月，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偷偷跑来上海。你没事吧？我听说中国军队死了很多人，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受伤。你为什么来中国？
0: 我。
2: 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哎，
0: 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
2: 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
0: 我是来学昆曲的呀，但是你之前给我的地址怎么不对呢？
1: 你去闸北找过我。
3: 哎，政委。政委，我正要跟你商量呢。刚才那小子挺厉害的，我想把他留在皖南大队当这个副大队长，怎么样？
4: 方汉同志，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3: 那你都说我是大队长了，我咋没权利啊？
4: 你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啊？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
3: 你革命的队伍，那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的。
4: 但我们、
3: 啊、那个刚才那个姓啥的一句话，咱们得少死多少兄弟啊？啊，你是一个女人，你组织老百姓撤退就完了，打仗事你别管了。
4: 方汉，
5: 方队长，这话我也不爱听了。你刚刚自己都说了，那个人又是偷车又是当逃兵的，人品那么差，就算是再会打仗，也不能招进革命队伍吧？
3: 哎，
6: 是啊，方队长，毕竟咱们跟他也没那么熟，还是谨慎些
7: 啊。帮帮妈妈去。
3: 行，听你们的，行了吧？
1: 我们军早就撤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应该去上海找孟远峰。
0: 不，我现在还不能去。我还不能走。
5: 小月，你没事吧？
0: 没事，小四姐，
5: 没事就好。
1: 小苏。

没事吧，陆长官？既然是军人，就应该上战场杀敌，应该保护百姓。当逃兵，永远是让人瞧不起的。还有，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其他地方。

0: 我们可刚救过他们，要不要追啊？
1: 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走了。

魏帝，您这样当众顶撞织田阁下，似乎不大好吧？他是福建恭亲王的未婚妻，在东京人脉非常广泛，甚至连天皇陛下对他都欣赏有加，而且他还有大本营的授权令。宫崎骏，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过一句话：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 我们身为帝国军人，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一再的顺从，只会让对方步步逼近，适度的抵抗，才能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

0: 营长，我们这么走下去，什么时候走到南京？
1: 宪兵在抓人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慌什么？又不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倒不怕了，就怕被自己人抓住枪毙，连抚恤金都没得发。
1: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你们怎么那么多废物？啊，队长，姓陆。嗯。啊，那个，围围巾的，过来。
1: 姓名干什么的呀？有任务在身，行个方便。
0: 阁下是特勤大队的二团的。阁下，我姓陆，是邱少校的属下，派我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哦，
2: 好说好说，都是自己兄弟，是不是？有事啊，您招呼，以后啊还得您多多关照。
0: 我有急事回南京，借辆摩托给我。
2: 没问题，自己兄弟嘛，不是。<笑>
1: 这个你收好。
2: 到南京，我请你喝酒。哎，那是，犊子，给长官选一个最好的摩托车啊！
3: 是。
1: 上车。
3: 请。

0: 营长，这车真不错，你下来给我也骑骑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是长官，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1: 你说什么？
0: 哎，营长。

0: 刚才你冒充那个宪兵还有那个妹子的名字，要是被他们抓住了，怕是有麻烦吧？
1: 被那个女的抓住才更麻烦。
0: 哦，那倒是。
2: 你们几个看一看啊，如果都没有意见，那咱们就从这条小路撤退，好不好？
3: 队长，咱队伍一向你说一不二，啥时候轮到我们给意见了？
2: 哎呀，这不是政委吗？老在我耳朵旁边唠叨，说要民主，不要独裁，我这不才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4: 那队长，你还是独裁吧，你这么一民主，我这兄弟们也不习惯呢。
2: 啊，赶紧坐坐坐坐。哎呀，你说啊，老子的部队，老子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啊？
4: 就是我。
2: 政委来了，政委说了算。
5: 方汉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军事民主是从上到下的宗旨，这样可以让战友们更有集体意识，更有大局观，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锻炼，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你不能老用你这种土匪思想
2: 啊！我这你们都出去吧，啊，好好想想，听见没啊？啊，去吧去吧，啊，出去，啊，
3: 哼，这儿我走了。
2: 啥军事民主啊？回头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呀？等意见统一了，咱们早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哎，还不是我这个大队长负责任啊？哎，行行了，不说这个了。你坐，上级又交给我啥任务了？
5: 延安来的电报。
1: 啥？
5: 延安。
2: 国军炮兵军官陆浩云成功出击，袭击了日本福建恭亲王。
5: 哎，据说这个陆浩云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一名毕业的，火炮技术精湛，是我党急需的人才。这次他违抗国民党的军令，擅自出击，袭击了福建恭亲王，已经被革职通缉了。国民党的宪兵也在到处抓他，上级让我们务必找到此人，找到之后最好保护起来，送往后方。
6: 这陆浩云就是上一次咱们碰到的那个小子。
5: 你是说梅姑娘说的那个二鬼子军官？哎
6: 呀，就是他呀，我说的，他懂这个火炮吗？哎呀，我怎么把他给放走了呢？你说，走，咱们去找梅姑娘啊，去找他。
5: 你等等，既然梅姑娘说他有可能是汉奸，那我们先查清楚再说。
6: 哎呀，他哪是汉奸呀？汉奸能帮咱打小鬼子呀？走走走，赶紧走！哎呀，你快点，快快快快，赶紧！

0: 没油了。
1: 啊？
2: 哎，咱们不如问刚才那帮游击队借点油吧。怎么说，咱们也算救了他们的命啊。他们不会连点油也不舍得吧？
0: 回去，等那些宪兵反应过来，抓我们回去挨枪子儿啊！
3: 还有，
0: 是我救了他们，不是我们。
1: 哎，营长，那我没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0: 在这看着车啊。我去弄点油，看着车啊，别动。
1: 哦。
2: 看着车。

0: 成功了。
1: 我们是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的，这位是邱长官。
2: 见过这两个人吗？哎，
3: 这不刚过去那两个家伙吗？
2: 什么时候过去的？
4: 长官，他刚走时间不长，他不是咱们特勤大队的吗？他还骑走了咱摩托车。
5: 这帮当官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油就不能动的破东西，这还不如驴子呢。有这钱还不如多买两挺迫击炮呢。

0: 你长官呢？啊！你不知道啊？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说，陆浩云呢？
1: 我真不知道。哎，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日本人，你们不去打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什么呀？
2: 长官，我的车没油了。陆浩云去镇上找油，让你在这儿等他，对吧？
0: 不是，没有，其实吧，我们营长是让我骑着这个，故意引开你们。他往杭州方向去了，那边。
1: 带上来，哎哎，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干，你抓我干什么呀？走！我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营长真去杭州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耽误时间，你们可真抓不到陆浩云了。我这是为你们好。
3: 你能不能信我一次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唱才子佳人？这帮唱戏的真是伤女不知亡国恨呐！长官，资料里显示陆浩云喜欢听昆曲，要不要看一下？
1: 跟你说我们营长喜欢听戏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营长根本就不喜欢听戏，他就喜欢喝酒，咱们都是。
4: 再说把你嘴缝起来。

0: 再见一个，快！
1: 营长，别动！

0: 人呢？
1: 刚才还看见人往这边跑呢，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2: 诸军都是松井石根将军推荐的精锐，是帝国最优秀的陆军军官。这次的任务关系着帝国的体面和荣誉。
3: 无论是天皇陛下还是大本营，都非常重视。

0: 望各位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1: 是。
2: 织田阁下，请问是什么任务？
3: 就在三天前，福建宫殿下代表天皇陛下前来慰问前线将士，在黄浦江码头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偷袭。殿下当场被炸，重伤不治，现已终有殉国。

0: 长官，
1: 陆长官，
2: 小苏、小月，你们怎么在新田镇？
1: 陆长官，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们呀？
2: 我没一直跟着你们呀。
1: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还不敢当了。我警告你啊，离我们远一点。还有，你要是想骗小姑娘的话，更是找错人了。
3: 小苏姐，陆长官他没有骗我。
1: 你知道什么呀？这人多半就是个逃兵，回头说不定把你骗走了。
4: 陆老弟吗？
5: 陆老弟，我看着像你吗？啊，这个，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在这儿，
6: 长官。陆浩云明知道我们在抓他，不赶紧逃命，还是听戏的。会不会是和什么人接头啊？要不要我把戏子们都抓起来审问一下？
7: 你去联系下当地驻军，每个人都要仔细盘问。
5: 哎，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别人唱戏的来前线慰问，你们也不放过。
4: 快走！
5: 哎，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啊。这样啊，只要你跟着我们新四军干，什么这个军委会，还有宪兵队，都管不了你。
4: 是陆浩云啊，
5: 还有。
2: 方队长，哎，要是现在我跟你一块走，行吗？
6: 竟然和新四军混在一起，他肯定有问题。
5: 什么叫混在一起？我们营长在鬼子飞机轰炸的时候救过他们。
8: 有你的口供，就坐实了陆浩云勾结共产党。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今天必须把人带走。活都带不走，带死的。
9: 老弟，你说的那个什么抄压谁那个波厉害、啊。
2: 老何，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救个人？
9: 行啊，被谁给抓了呀？被日本人？
8: 不是日本人，是宪兵队。
5: 哦，宪兵队的呀。
8: 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
5: 啊，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这是我们政委冯玉同志。
8: 宪兵教的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奉军委会命令来捉拿炮十团一营营长陆浩云，还请队长行个方便。
5: 哦，这个方便，恐怕是不行啊。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
9: 不归你们国军管了啊。
8: 是这样吗，陆少校？
5: 哎！
4: 哎，别动！

0: 陆浩云，我接到的命令是，如果你拒捕，就地枪决；如果叛逃投共，罪加一等。啥叫叛逃投共啊？啊，我陆老弟是弃暗投明，
1: 我又没叛逃，你拿枪指着我干嘛？
2: 何东娃。 你协助陆浩云违抗上峰命令，致使一营损失惨重，之后又伙同他潜逃，偷取机密文件，冒充宪兵身份。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
1: 跪下！我们不是逃兵，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鬼子，还有鬼子大官，我们怎么能是逃兵啊？
2: 每个逃兵都这么说。
0: 行了，你别乱来啊，小心那枪走火。
2: 陆浩云，是你束手就。

0: 情，还是要我来动手？
1: 我跟你走。
2: 不是，
1: 先把枪放下。

0: 不过我有个条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下的决定，和河东王下士无关。
1: 不，都是我劝营长这么干的。
0: 你一个下士劝得了我吗？真以为人家宪兵教导团是傻子？
2: 带走，
3: 不，快闪开！走。

0: 王兄，一人做事一人当，或是我闯的，别连累大伙儿。啥叫连累啊？几个宪兵队的，我还没放在眼里。
1: 我和他们去军事委员会，说不定还有缓和的余地。真是要把事情闹僵了，你我可负不了这个责。
2: 方队长，我们现在是联合抗美，我们皖南游击队不会背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3: 啥叫联合抗美？啊，宪兵队的就知道拖后腿，老子不跟你们联合。方汉。
2: 先放下。

0: 老子得去救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这个副大队长被宪兵队这几个货给带走。
1: 你有完没完？刚刚在宪兵队面前我没好说你，这个副大队长的任命我是不会同意的。
0: 我任命个副大队长还需要你同意啊？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上级的命令那是最大的，你连上级的命令都不听，你到底听哪头的啊？你到底听哪头的？
1: 党的命令要听，但也不许你破坏统一战线。
0: 那统一战线是不是得互相尊重？现在他把我的副大队长给我带走了，首先他们破坏了统一战线。
1: 什么你的副大队长？
2: 你现在追过去只会逼得宪兵队的人把他们就地正法。
0: 那就伺机救人，我还不信了，咱们那么多人从一个宪兵队手里还救不出个陆浩云？
1: 你这个人怎么就说不通呢？
3: 怎么就说不通了啊？我
4: 方队长，你去救他，这些东西怎么办？现在周围都是日军的封锁，咱们不能分开行动。
3: 那就跟着一起去。
4: 我都说了，抗战前他就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现在抗战一爆发，他就穿着便服当了逃兵。你刚也看见了，还有军委会的通缉。我说你怎么非得用这种人啊？
1: 小苏，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看刚才陆长官的样子应该不像是坏人。
0: 对嘛，那天你们也看到了，如果不是陆浩云，咱们得牺牲多少兄弟啊？得牺牲多少？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别掺和了，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罗大柱，
5: 到
0: 你把前两天缴获日军的那个卡车给老子开过来。
5: 是。
6: 经情报处查证，偷袭福建宫殿下的中国军人
7: 名叫陆浩云，是中国炮兵第10团第1营的营长。
6: 我们这次的任务

0: 要取下他的首级，
1: 为福建宫殿下复仇。
2: 可是福建宫殿下在黄浦江码头，距离中国的炮兵阵地有将近20公里，怎么会受到炮火袭击？
0: 穆野君，请你来解释一下。

0: 最近的中国炮兵阵地应该是在佘山附近。中国炮兵指挥官陆浩云，他利用了风速以及山岗，将32倍速150毫米的榴弹炮，最大射程增加了5到6公里，对码头进行了炮火攻击，导致福建共亲王阵亡。
1: 还有一点，请各位注意，目标陆浩云曾经在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的炮兵科学习，与牧野君一样，他也曾经是炮兵总教官松岛正一先生的得意弟子，并且在毕业的时候，他还以炮科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0: 小苏姐，其实陆长官他不是坏人，真的，陆长官他要是坏人，他就不会救我们，更不会因为救他的手下被邱长官带走了。
1: 你不懂，他要是真负责任，就不会违抗军令当逃兵了。
0: 也许他是有苦衷的。
1: 逃兵就是逃兵，能有什么苦衷？要是所有当兵的都违抗军令，那还怎么打日本？
2: 营长，你平时老骂我，但是一遇到事儿你就护着我，你让我以后怎么报答？
3: 报答个屁！
4: 平时打炮不含糊，遇见个女人就怂啊？
2: 不是，你说遇见她这种女人，我能有什么办法？
4: 我也没办法。长官，商量个事儿行不？
5: 不行。
4: 我还没说。
5: 你要是打着逃跑的主意，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4: 我是说，能不能让他开到公路上去？这一路太颠，硌得难受。
6: 难受？等你到了南京，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受。
4: 长官，我知道你们担心那个游击队长，跟着。你看，那
6: 长官怎么办？要不要甩掉他们？
5: 停车，

0: 邱长官，太巧了，咱俩又见面了啊！
1: 方队长，你要是还想救他俩，我就就地把他们枪决。
0: 哎，我不是来救他们的，咱们就顺道而已嘛，顺道。
1: 顺道，放着大路你不走，走小路。
0: 哎，你这话可不是这个联合抗日说的话啊！你们不是也是放着大路不走，走小道吗？哦，凭什么你们能走，俺们游击队就不能走啊？啊，你这说话也忒霸道了吧？是不是啊？啊，陆老弟，
2: 胡搅蛮缠！
0: 哎呀！
3: 牧野军是上海派遣军中最优秀的炮兵军官，又曾经是陆浩云的同学，你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人。中国的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次就拜托牧野军了。
4: 好嘞，

0: 诸位，根据情报显示和空军侦察报告，中国军队在上海溃败以后，大部都退往南京。
1: 南京是他们的首都。炮十团作为中国军队唯一的重炮部队，
0: 必然会参加此次会战，而陆浩宇也一定会出现在南京战场。

0: 停车！方队长，哎，前面就是川军133师的师部，怎么，跟你也顺路啊？
1: 对，前面，133师部了都。那什么，给我陆老弟弄口水喝呀！来，陆老弟。
2: 走。这下惨了，到了133师，方队长也救不了我们了。
3: 本来也没指望他。
1: 营长，你有办法了？没有啊。那怎么办呢？真的要跟他们去南京啊？ 我还没娶媳妇儿呢，我还不想死。
2: 闭嘴，枪毙也是我排第一，你哭什么丧？又不是第一次被抓。

0: 报告。
1: 进来。
0: 师座，司令部来电。
2: 念。
0: 今日九时，日军已于湖铺镇突破吴福国防线，威胁七城国防线和南京。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令第133师所部固守新田镇至19日。
2: 固守至19日，让我们在这守3天。湖铺镇已经丢了，我们现在策一不保，这还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让我争取时间，这帮龟儿子都撤到南京去了。难道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吗？回电，我部将尽力而为。
0: 师座，日军已经占领了白毛口和湖铺镇，随时都会给我们包了饺子，我们还固守在这里，是不是？
2: 国家危亡，总是要有人顶上去。
0: 可为什么是我们？
2: 去回电。
3: 报告，宪兵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等着。
2: 宪兵？他们找我来干什么？
4: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宪兵，难不成是要？师座，要不要让警卫员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2: 准备什么呀？还怕他们对老子下手不成？哼，就凭这帮宪兵，把他们带进来。
0: 是。
5: 青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
6: 营长，我们都快跟阎王爷住隔壁了，您还有心情在这唱什么战胡儿？
5: 主谋是我，你死不了。
7: 你这种人唱金沙滩，简直就是侮辱杨家将。
5: 邱小姐，军委会也没规定犯人不许唱戏呀。再说我还没去军事法庭定罪，嫌疑犯而已。现在我还是重炮师团一营少校营长，请你对我尊重点。
7: 用不着上军事法庭，军委会的命令一下来，我就可以把你们就地枪决。
5: 他就是一个士兵，只能服从我的命令。是我抗命不撤，导致损失惨重。我陆浩云才是主谋。
7: 战争时期盗用军事车辆。

0: 也是我主谋的，邱少校，师座有请，请。你们宪兵队能不能讲讲道理啊？哎，
1: 营长，
0: 龙王，看来这次要连累你了。
2: 营长，反正要死，我也跟你死一起。
3: 请，防守正面新田镇，侧翼由399旅负责。师座，人来了。
4: 郭师长，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哼，宪兵队里边还有女的？
3: 我来找郭师长，是有事请您帮忙。
4: 什么事儿啊？
3: 我抓了两个逃兵，要请示军委会的处置方案，想借贵部电台一用。
4: 抓着逃兵枪毙就是了，还请示什么军委会呀？这娘们办事就是麻烦。
3: 我们宪兵做事，不需要您来品头论足吧？
4: 哼，老子还懒得管那些破事儿呢。行了，就这吧。
3: 你带着他们去发报，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别来找我了。老子这儿忙得很。是，师座。
5: 邱小姐，去便请。
3: 我在加入宪兵大队之前，是武汉黄埔第六期学员，闲职少校，我是你的长官。是，邱长官，请。
0: 夫，谁呀？闭嘴！对，二位兄弟，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哎。
5: 我说这位长官，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久不出来呢？
6: 怎么着，等得不耐烦了？
5: 告诉你，我们邱长官是发电报给军委
6: 会，
5: 请示处置你们的方案。回来呀，就该枪毙你。
6: 啊！所以啊，像你这么着急死的人，我还头一次见。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

0: 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过来。
1: 完了完了，营长，看来这回他们真的要枪毙我们了。
0: 为国尽忠，没白死。
2: 这位长官，
0: 瞧这阵势，日军是要进攻新田镇啊。
3: 我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管这些干嘛呀？
0: 我在过来的路上观察他们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没有利用地形做隐蔽，也没有能力第一时间迅速转移。我们现在是炮火弱势方，现在空军又打没了，一旦开打马上完蛋。你给我这笔，我画张图给你，交给他们的长官，让他赶紧改过来。
3: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你还懂这个呢？
1: 嘿，我们营长那可是火炮专家，他玩炮的时候，就你们那个邱长官那还穿开裆裤呢。
4: 不是你小子，哎，
2: 长官，
5: 带他们回宪兵队。
2: 是。

0: 这件事怎么处置？
1: 军委会还没有回电，先把他们带到133师的宪兵队，等待军委会的命令。
0: 现在上海失守了，军委会肯定乱成一团，哪还有人管这件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干脆就把他俩枪毙了。反正军委会说过，如果反抗可以就地正法。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反抗了？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们在前线杀鬼子，你们却要杀我们，你们都是秦桧转世吗？
0: 闭嘴。
1: 把他们带回133师，审审再说。

0: 好。
1: 哎，我说，酋长官，我们营长可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军官，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你不能这么对他，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呢。哎，酋长官，

0: 大家有啥建议都提提。
1: 政委，那要不我说咱就别搞

0: 民主的，那平时兄弟们都听队长的，那队长说咋整我们就咋整。
1: 对，都听您的。
2: 屁话，
3: 不民主想办法怎么能救陆老弟啊？救不出陆浩云怎么完成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啊？你盯着我看干啥呀？我这脸上有救人的办法呀，赶紧想办法咋救陆老弟。
0: 那反正他宪兵队就这么点人，实在不行咱就带人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得了。
4: 二狗，你脑子是痦子吗？一块豆腐这么简单能把人救了，刚才我们就开枪了，还轮得着在这儿憋主意？
0: 那你说咋整？
4: 我能有啥办法？队长，要不您看这样，周边要有鬼子咱引之过来，趁乱一打把人救了。
5: 你胡说什么？咱们队里又是黄金又是武器的，这要日本人来了损失得起吗？
0: 他就是还以为你多聪明呢，你一脑子浆糊。
3: 有了，都在呢。
5: 方队长，
6: 小月，我有个事儿想跟美姑娘商量商量，你能回避一下吗？
5: 没事的，你先去吧。
7: 那我先出去了。
6: 明泽同志，咱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客套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啊有一个机会想让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5: 什么机会啊？
6: 前面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延安下达的命令是让咱们好好的保护陆浩云，通过陆浩云呢给咱们
1: 皖南大队
6: 训练这个炮兵啊。
5: 前面那句话有，后面那句我可没听过啊。
6: 都是一个意思啊！现在这个任务被这个反革命泼妇啊给阻挠了，执行不下去了，请你呢来帮这个忙。
5: 那个汉奸逃兵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帮忙啊？
6: 秘书同志，我大老远的来接你们，昨天还救了你的命，这么大点的这个芝麻粒的小忙你都不帮，你还算是一个革命同志吗？
5: 那你说想让我帮什么忙？
6: 哎，这就对了嘛。
8: 去见阁下。
9: 那木野峰虽然派我技术很好，
8: 但毕竟跟陆浩云是师兄弟，
9: 军恶厌者在军校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的要好，他会不会顾念旧情，对陆浩宇网开一面？
10: 穆野峰是帝国的军人，我是大本营的特使，他必须服从命令。
8: 可是
10: 穆野峰这个人貌似正直，其实心胸并不宽阔。松岛先生说，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因为陆浩云的成绩压过他而一直耿耿于怀。在会议上我提到天皇御赐的望远镜，穆野峰显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对于绞杀陆浩云一定会全力以赴。
9: 这点点你亲自处决
8: 周国俘虏的时候
9: 他似乎有些不满。
10: 既为敌国那就是敌人，穆野峰这种可笑的观念很快就会转变过来，不必太担心。
8: 嘿，
11: 在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啊，咱们两个得先做一个扣，这样啊，我的左手这样是危险，右手这样是安全啊。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你可千万别乱来啊，宪兵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陆老弟现在被关在了133师的宪兵队里，宪兵队里没有几个人，你呢

0: 来扮演陆浩云的婆娘，搞清楚宪兵队的布置，然后把这个计划偷偷地告诉我陆老弟。老子今天晚上带人要去救他。
1: 你先等会儿，方队长，你刚才让我冒充什么？
0: 冒充陆浩云他婆娘。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我这哪开玩笑了啊？你看看陆浩云对你那副德行，说你们俩有五个娃，那别人都信啊。
1: 不行。
0: 不是让你去冒充，又不是让你真嫁给他，有什么不行的？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陆浩云哪点不好啊？啊，你们俩要是真想好了，他就死心塌地的跟咱们闹革命了。
1: 方汉同志，爱情和信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0: 你爱情你他……
2: 方汉同志。
0: 哎，政委，
2: 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么个主意啊？
3: 不是我，
2: 劫狱还要施美人计，你能不能有点组织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
4: 又来了。
0: 行，你有组织纪律性，你有大局观，你说该怎么办？陆浩云被人带走了，眼看就要枪毙了，你说咋办吧？
2: 林颖素同志，我觉得方队长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4: 哎，不错嘛，啊，政委同志跟咱老方尿一壶里来了。
2: 我的意思是，让梅影苏同志去扮演陆浩云的妻子。
3: 对呀，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2: 只要家属知情，宪兵队的人也不敢肆意乱来。
4: 啊，
2: 陆浩云毕竟是国军少校，梅影苏同志先以妻子的身份，让宪兵队的人把陆浩云送往南京军事法庭，之后我们再搜集证据，为陆浩云洗刷冤情。
4: 你先别慌，什么首先呀，然后啊，如果说宪兵队哪一条都不听你的，你说该咋办？
2: 那我们也不能去劫狱。
1: 别说了，我不管你们是要去劫狱还是要上法庭，反正我不会冒充那个混蛋的妻子。你们俩别说了，真的，请回吧。
4: 不是，小邹，你
5: 要不我去吧。
1: 小月，
6: 小苏姐，陆长官他应该是被冤枉的，我想帮方队长去救他。
4: 哎呀，不是，小月，哎，你冒充这个陆浩云的这个闺女，哎，可以。
2: 方汉同志，
4: 好好，我懂，我闭嘴。
6: 小苏，我们可不能让陆浩云随随便便的就被国民党的宪兵给处决了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至少得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你说是吗？
1: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总行了吧？

0: 哎呀，
1: 来了，
2: 站住，干什么呢？哎，
0: 这个兄弟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啊，陆浩云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位呢是陆浩云的婆娘，都是自己人，让我们进去吧。啊，
2: 不行，陆浩云是重犯，谁也别想进去。
0: 他婆娘大老远的赶过来见他男人，你们不让见？哎，都是自己人，你们是不是？你们的心肠也太狠了吧，太不通情达理了吧？
3: 哦，我明白了。
0: 你们宪兵队是不是把我陆老弟给枪毙了，不让他婆娘见，对不对？
4: 长官，听他们汇报，游击队那帮人又跟回镇上了。
5: 他们要的活人又不是死人，只要人在我们这儿，他们就不敢乱来。你让下面的人盯紧点，别让游击队人混进来。
0: 宪兵队，你们要这么干，跟你们没完！
2: 别慌，问一下我们长官，
4: 他来干什么？
6: 难不成疯了，跑来宪兵队抢人？
0: 这人家婆娘。

0: 跟陆浩云都有五个娃了呀，啊，他进去能闹什么幺蛾子呀？走，进去。
1: 曹队长，你从新田镇跟到师部，又跟了回来，你到底有完没完？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放陆浩云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哎，老子今天
1: 注意你的言辞。
0: 好，啊，我今天来，还真不是让你把陆浩云给放了，啊，这是人家婆娘大老远的从上海赶过来，要见我陆老弟，啊，陆浩云被你们给抓了吧，啊，不让人家见，人家呢，要跟着你们，还有陆浩云，去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军事法庭，人家也担心啊，怕你们学那个叫啥，叫那个高太尉，野猪林半道。把我陆老弟再给枪毙了。
1: 这位小姐，我们见过吧？
2: 昨天你抓浩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吗？
1: 我是说，以前见过。
2: 那大概是在报纸上头吧。我们仙尼社经常到前线去慰问演出。
1: 陆太太，里面请。
0: 好，谢谢邱长官。走吧。
1: 方队长，两军有别，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进去不方便，你在这儿等着吧。
0: 哎，啥叫两军有别？不是，你听我说，我们政委说了啊，这抗日战线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3: 秋姐，你也是老革命了，怎么会发展梅应苏这种大小姐入党？
4: 冯政委，毕竟小苏还太年轻了，而且出身又优越，这身上难免会有些小毛病，但是他天性特别的善良，又聪明又正直，关键是他特别有正义感，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优秀的革命战士。
5: 这点事儿就化了半个小时的妆，咱们现在是在打仗，又不是去上海参加舞会，他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能行？
4: 我们做这行毕竟也是为了掩护，所以必须得投入其中嘛。再说了，这陆浩云可是留过洋的国军少校军官，那你觉得他的妻子该是什么样呢？哦，
5: 也是
4: 对吧。
5: 嗨，不过他早说就好了，害得方汉等他半天。
4: 那可是方汉逼着他去的，就小苏这种从来都不肯吃亏的性格，他肯定要找不回来的。
1: 坐吧，陆太太。

0: 这位长官，我们陆浩元是你们国军的军官，也算是你的同僚吧。这就是你们宪兵的待客之道啊。
1: 首先，陆浩云是我的犯人，不是我的同僚。其次，你也不是我的客人，更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0: 你凭什么说我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1: 我看过陆浩云的履历，家属这一栏他填的是未婚。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他当兵几年了？
0: 七八年了吧。

0: 具体的日子也没跟我说过。
1: 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呢？
0: 长官，如果陆浩云把部队的番号和驻地也告诉我了，那你们宪兵应该早就上门了吧？还用等到今天呀？
1: 他家是哪儿的呀？怎么，陆太太不会连丈夫的籍贯是哪儿都不知道吧？
0: 浙江的。
1: 是吗？可是据我所知，陆浩云是广东人，他的父亲是同盟会的。
0: 我说的是祖籍，他们家是从他祖父那一辈才迁到广东去的。
1: 哎呀，真不愧是仙尼社的呀，这谎话是张口就来。我就不明白了，陆浩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
0: 我倒想问问，你们军队哪条哪例规定了国军的军官就不能喜欢我们仙尼社的呀？
1: 很可惜呀，陆浩云不是广东人，他家是湖北武汉的，父亲也不是同盟会的，是共进会的辛亥首义的新军军官。来人，
2: 长官，
1: 把这个假冒的陆太太给我带出去。
2: 是。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3: 那个刘明，哎，咋样啊？我说，哎，刘明，你倒说句话呀！都半
4: 小苏啊，怎么样？见着陆长官了没有？看守人多吗？
0: 没见着。姓邱的把我识破了。
3: 啊？你戏演砸了呀？
0: 你还好意思说啊？他问了我一堆关于姓陆的私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
3: 你。
4: 这家属探望还需要这样吗？
5: 看来他们还真挺重视陆浩云的。难道他真有这么厉害？
0: 方队长，冯政委，你看看你们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啊，害得我丢人丢到家了，知道吗？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来烦我。
3: 我说这个妹妹，妹妹你，哎，我说陆老弟就。
6: 哎呦，你轻点儿！
1: 陆浩云少校，军委会命令你不撤退，你抗命不遵，致使部下损失惨重。三门32被150毫米榴弹炮遭日军炸毁，是否属实？
6: 首先，我要求我的权利。我是国军少校，按照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法庭的要求，嫌疑人在定罪之前不得佩戴镣铐，请打开。
1: 是否属实？
6: 我要求一个军官的权利。
1: 给他打开。

0: 我要喝水。给他。
1: 厅长，我也要喝水。你已经享有了军官的权利，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吧？是否因为你的抗命不尊，致使炮十团一营损失惨重？
0: 是的。
1: 原因？
0: 我接获了一份日军的报纸，上面写道。

0: 他们的福建恭亲王乘坐导风号到达上海前线视察，停靠在黄浦江码头，距离我的炮兵阵地20公里，超出了150榴弹炮15公里的射程范围。我利用了风速和地形进行了炮击。
1: 你是说日本皇室福建恭亲王？
0: 是的。
1: 取得何种战果？
0: 你懂不懂打仗？你懂不懂火炮？当时我在一个废弃的大楼里指挥炮击，他在码头上离我20公里，我怎么确定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证据。什么叫没有证据？18发炮弹命中12发，只要他在码头上，他生还的几率很小的。
1: 陆浩云，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建恭亲王在视察完部队之后，已经安全回到了日本。
2: 不可能，
3: 这不可能！
1: 我亲眼看见那个码头被炸得稀巴烂。
0: 你闭嘴！
1: 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受军委会之命去抓捕你。
0: 你和这位下士畏罪潜逃，期间偷走了宪兵队的车辆，还利用车上的机密文件骗过宪兵，盗取了摩托车，是否属实？
2: 属实。
1: 为什么？
2: 我认为我击毙了福建恭亲王，只要军委会知道这个消息，我可以将功补过，所以我不能落在你们手里。
1: 除了这位下士，还有谁帮你潜逃？
2: 没有。
1: 没有？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我是一营的主官，他们只是服从我的命令，我对全部的事情负责。
1: 陆浩云，你在袒护他们？
0: 邱长官，他们是中国最好的炮兵，他们一直在前线为国杀敌。
1: 非要把他们牵连进来，让他们蒙受冤屈，无法作战吧！
0: 记下，
1: 这一切都是陆浩云个人所为。谢谢。
0: 把他们暂时收押，听候军委会的命令再行处置。
4: 邱长官，还有一件事情，
1: 你没有权利。
4: 新田镇外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你要告诉他的指挥官，会出人命的，会出人命的。

0: 长官，日军已经突破了吴府县，这新田镇随时可能遭受攻击。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卑职可不怕死，主要是长官，您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不能轻易的死在这里。
1: 能做更多事情的不是我，而是关在库房里的这位。你是说郭浩云？他不是逃兵吗？你仔细看一下他的审讯记录。这个人能在20公里外命中敌军目标，而且还能够深入敌后，充当炮火指挥官，指挥炮火袭击。
0: 得知三十二倍150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是15公里，就算利用佘山的地形和风速，将射程达到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能够做到18发命中12发，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中国最好的炮兵指挥官。依我看啊，这个人就是在吹牛，想糊弄我们逃过一死。
1: 如果不是为了击杀福建公亲王，他抗命。

0: 不撤，目的是什么？别人逃还来不及呢，他拿着撤退命令不走，又是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1: 快点，走，进去，进去。哎，你别走，你们等着，你别让我出去。
2: 老子都关了禁闭了，也不能好好的睡一觉，啊？

0: 你看我干啥呀？懂不懂规矩？
1: 先来为大，知道吗？你们两个叫什么？犯啥事进来的？说吧。
0: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营长，你还不站起来敬礼？都进了牢房了，还跟我摆臭架子吗？
1: 我就这样，你能咋的？营长，要不然我教训教训他。
2: 他不教训你就好了。找地方坐下来吧。
1: 我告诉你，算你运气好，我们营长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嘿嘿嘿，哎，幸好这个没被锁走啊！啊，藏哪儿的？
1: 领导，你别问了，你要问的话，怕你喝不下去了。
2: 哎，领导，那个刚才那个姓邱的娘们问你，你怎么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了？那你不是死定了！
1: 我不扛谁扛啊？你扛啊！
2: 要不是你非要去看戏，你能被抓？
1: 我的事你少管。
2: 领导，你不都说那个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那唱戏的能有什么好东西？你对他那么好。
1: 他还不是口口声声骂你是逃兵，这不何必呢？你诚心让我心里不舒服是吧？唱戏的唱戏的，你小子竟然是做贼的呢？怎么看不上别人啊？
2: 你别生气嘛，你还不说了还不行吗？
3: 就你这种人也能当官，怪不得咱们打不过鬼子。
2: 你说谁呢？说你们长官呢，当着官拿着响，不想怎么打鬼子，竟想着怎么玩戏子，你配个国军军官啊？我告诉你，我们营长杀的鬼子，那比你见到的都多。哎，就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哎哎呀！
3: 谁俩啊？
2: 哎呦呦，你给我松手！
4: 我告诉你，我可生气了，我生气可吓人了！哎呀，哎呀，你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福建恭亲王遇袭的消息。这是在战时，一个亲王身临前线视察，结果遇到了伏击，这种事儿传出去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5: 所以他们不宣传也在情理之中。也是，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这样，如果军委会的命令还不下来，明天我们就去南京，带上陆浩云。
6: 是，长官。

0: 哎，疼疼疼疼，真疼！哎，我疼，宋雨，外面吧。我告诉你，我就是没吃饱，我吃饱了，一个打你俩。
1: 营长，他骂你！
0: 够了，给我站好。
2: 听好了，那个酋长官说，在等军委会电报，明天多半我要被枪毙的，有些事你要记着。
1: 营长，要死我就跟你一起死！
0: 闭嘴！
2: 我不用别人陪我一块死，你有更重要的事做。
1: 兵的流眼泪有没有出息啊？啊！就是，你说你个当兵，你哭啥呀？啊，你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知道不？
3: 别哭了，我还没死呢。
2: 营长，你放心，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小苏姐。
1: 我让你照顾小苏姐了吗？
2: 不是小苏姐。
1: 那你让我照顾点肉血都行。我记好了。来之前，我看过这儿的炮兵阵地，很多地方有问题。明天你要是没被枪毙，找个机会去告诉他们的指挥官，马上改过来。记着啊，第一，这儿的炮兵阵地太过暴露，我们是炮火弱势方，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隐蔽。 让他们把火炮全部撤到镇子里来，找个高点的位置做观察哨。第二，撤退的道路要事先找好，就他们那几门炮，根本没法和日本人硬拼。日本人要是发现了炮兵阵地，那就全完了。打完几炮，让他们走。第三，
4: 行了啊，别跟他吹了，你看看你那德行，还玩炮呢，骗谁呢？
1: 娘，干什么？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说。

0: 董华，这是我们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儿了。是。重复一遍：第一，炮兵的灵台暴露，我们在炮火上是弱势方。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隐蔽。
1: 嗯。
0: 第二。
1: 能不能到？这鬼子还真大呀！你小子讲话好的不灵，坏的灵是吧？啊，咱们今天给陆浩云，你说这陆浩云救不了了，咱们的人再赔进去不成？这不是赔本的买卖了吗？赔大发了！
2: 我哪知道小鬼子这么给面子，说了就来啊！
1: 局长，他出来把人救上了吧？屁话！这个时候能擒内讧吗？你小子也有本事，你留着去打小鬼子去。
0: 行啊，
1: 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带一部分人。
3: 去协助政委把那些黄金还有武器往西边撤，西边的不远处就是13师的驻地，知道了吗？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其他人，跟我走！哎，
4: 队长，凭啥我去护送？你让他俩去呗，我跟你打鬼吗？
1: 你这个时候，我能给你讲民主吗？行，听我的，你们两个去。
5: 走。
1: 莲花，干什么？
5: 方向右，21:51，高度15，状态，预备，发。

0: 至少有十二门，十二门也粘炮，有山炮，九二步兵炮，主攻方向应该是信天阵。
1: 大哥，我知道你能听得见，你放我出去呗，行不行？我保证不跑，我就想杀鬼子，真的。给我闭嘴！赵家强，我告诉你，你给老子消停点！
0: 求求你了，你放我出去，我回来给你补上金币，行不行？两倍，行不行？三倍，成功！
2: 把你放了，开什么玩笑？老子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兄弟，我一家都被鬼子给杀了，我就想出去替他们报仇，你让我出去吧，行吧？我上来不听是吗？
2: 你三娘子哪伙的啊？老子杀了个俘虏，你就拿枪逼着我啊？光有金币，那鬼子杀了多少俘虏？你把枪给我放下，我弄死你，信不信？
3: 闭嘴！我真打死你！
2: 来呀，大哥，大哥，你不放他可以，
3: 可我们是守规矩的，我们肯定不闹事儿，而且我们还会打炮。
2: 这是我们营长，他可是日本军官学校毕业。
3: 你把他放出去，他肯定能帮上你们长官。
2: 再闹腾，我真把你们一块毙了！
3: 你们俩给我赶快回来，长官让我们立刻反击。
2: 是长官，走。
3: 营长，没事了，一会儿这帮乡巴佬就知道那帮小鬼子厉害了，那说不定得拿八抬大轿把你抬出去。
4: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
5: 还要等军委会的电报，
4: 眼睁睁看着外面这帮弟兄大炮灰，
5: 前线死的每个人都是你们害死的。

0: 第一野战炮中队，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32.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药。 第一野战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方向西偏北32.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药。
1: 是。
0: 第二野战炮中队，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是。山
1: 炮部队射击支援调整，目标。
0: 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25分，标尺266密位，3号装药。山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25分，标尺762密位，3号装药。是。
2: 邱社长，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你们这是怎么了？有一个姐妹被炮弹击中了。
3: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牺牲，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4: 行，大家准备出发，
5: 走。
6: 走。

0: 小司机，现在打起仗来了，陆长官怎么办？方队长会去救他吗？你老惦记那个人干嘛呀？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1: 全体起身。

0: 传令下去，给敌军开始进行自由射击。
1: 好。
2: 织田阁下，牧野军对火炮的运用几乎是炉火纯青。帝国有这样的炮兵军官，区区中国军队何足道哉？
3: 秋山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2: 观察好敌方的阵地布置，事先调整好射击坐标，这都不用说了。但是你看，牧野军将威力强大的野战炮驱射，用较小的装药量，而威力较小的山炮直射反而使用较大的装药量，这里边计算之精妙，不是普通的炮兵军官可以做到的。
3: 我对炮兵不是很了解，还请秋山先生解释。
2: 野战炮的炮弹出速快，用小装药驱射，而山炮的炮弹出速慢，用大装药直射。牧野军这么控制，将速度不同的炮弹如同两把锤子同时狠狠地砸向敌军阵地，让敌军根本没有准备的时间，而且让对方会误估我军炮兵的数量和种类。
3: 可以打得如此的精准？
2: 当然可以，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最杰出的弟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4: 快跟上！
5: 来来，
6: 快点！
5: 快！
4: 前卫战况怎么样？
6: 快快！来，
7: 李经理，什么？你怎么回事？你听到没有？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老子指挥部了！你要敢后退一步，老子毙了你！
8: 师长，日本人的火炮凶得很，第九师团伤亡惨重，只剩一个营了。
7: 老子不管还剩多少人，立即给我守住阵地！
8: 师长，师长，
4: 快快
8: 走！保险撤退。
7: 三九九旅的反击被日军击退，七九八团伤亡惨重，团长林向红阵亡。废物，都是一群废物！老子要毙了他们，老子毙了他们！
9: 命令，三九九旅停止进攻，阵亡先全阵。
7: 是，师总。

师长命令我坚守阵地，只要还有一个人，一口气，我李建立绝不后退。大家是男人的。

0: 你们这些啥时候能走的？队长他们打仗，我去不了，我着急啊！
1: 你瞎嚷嚷啥？方队长是信任你，才把保护大家的任务交给你。
0: 我告诉你，这次任务可比你上前线打几个鬼子要重要的多。
2: 快点事儿，
3: 好，
0: 大家跟上。
4: 你哪儿啊？

0: 金石源珠宝店特推出金石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石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石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石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石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源珠宝成功上市，金石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

0: 真诚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

0: 天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首饰。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

0: 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庆祝我们今天

0: 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过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听。

0: 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出去打仗，
0: 不就可以江湖赎罪，不用被枪毙了吗？
3: 该骂骂，该记仇，管用吗？
2: 再想想办法。
3: 我让你去开锁，你开不开？你不会开吗？
2: 营长，我是扒手，不是土贼，这互相不呛行的。
3: 当个贼还那么有讲究啊？那没办法，等着了。
4: 白问半天，还是没辙呗？啊？行。
5: 来人呐！救命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在这儿！放我出去！有人吗？

坚持住，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好了，忍着啊。

别愣着，救人！

休息一会儿啊，坐，来坐，等一下啊。

0: 你们几个给我出来！
1: 长官，终于放我出去了。
2: 营长，我们终于可以出去打仗了，你肯定能戴罪立功的。
0: 这位兄弟，出去干什么？
3: 哪那么多废话，出来就知道了。
1: 走啊，走！
2: 营长，这不会拉我们出去枪毙吗？
0: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真要被枪毙的话，那个邱长官能不来？
2: 那倒是，那看来真是让我们出去打仗。营长，这次你可得把握住机会，你可千万别乱来。
4: 别唠叨了，烦都烦死了。
2: 你要再乱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
5: 干什么了？快点！
2: 营长，我们这伤亡很大呀！
0: 穿军的装备和训练都跟不上，营养也不好，很多人都有夜盲症。遇到鬼子的夜袭，能守住阵地就已经很不错了。
6: 别跟他催了，等鬼子来了，你们上来试试。
2: 你给我说话注意点啊！我们营长打仗的时候，你还种地呢，你知不知道？
6: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7: 受不了。
5: 少废话，赶紧走。
8: 木叶军的火炮技术实在是令人赞叹的。皇军中有你这样的炮兵军官，真是帝国之大幸啊！我仅代表吕部向木叶军表示敬意。
9: 谢谢将军阁下，卑职今天依然可以参战。
8: 木叶军就不用操心了。虽然昨晚的突袭没有彻底摧垮中国军队，但是他们核心阵地的攻势已经全被摧毁，而我军的战车部队。

0: 我们已经到达，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有他们的支援，击破对面的中国军队易如反掌。
1: 可是，
0: 骆野君，既然吕团长阁下都让你回去休息了，那你就先下去吧。有需要的话，秋山君自然会派人去叫你。
2: 织田阁下说的对。嘿，拿着。

0: 生人之缘不可亵渎，明白吗？
1: 嗨，穆野君。穆野君，眼看就要攻破中国军队的阵地，
2: 他们却把你排除在外，这是在抹杀你昨天晚上的功劳。我们应该找织田阁下抗议。
0: 我们在第六旅团算是外人，秋山一羽自然不愿意与我们分享功劳。至于织田天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为福建宫亲王复仇。我们的事，他根本不在乎。
2: 那我们岂不是白白辛苦？
0: 宫崎骏，你我都是帝国的军人，为帝国出力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白白牺牲。
1: 哼，穆野君。
0: 希望任务能尽快完成。
3: 我告诉你啊，西部的防线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紧了啊。
1: 这队长
3: 怎么样了？
1: 这鬼子的火力太猛了，兄弟们牺牲了十几个，还有剧团还有两个女孩受了点轻伤，不过好在没什么大事。
3: 到底牺牲了几个？
1: 13个。
3: 我特意让你和郭大柱留下，我就是害怕政委他们遇到鬼子。你现在赶紧回去告诉政委他们，不要让他在镇上耽搁时间太久了，
1: 让他们往川军的驻地去，
3: 等打完了这一仗我再去接你们。
1: 队长，是不是咱帮川军兄弟打赢了这仗就能换回陆长官了？
3: 屁话，什么叫帮川军兄弟打呀？小鬼子杀的不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吗？咱们是帮自己打，懂吗？给他挂了。二狗，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把任务完成了啊。
4: 是，
3: 赶紧下去。一个一个的，这思想觉悟真低，感情政委这个政治思想课全给我一人上了。陆老弟，这是娘们儿怎么把我陆老弟带到阵地上来了？
5: 方队长，方队长，哎，
1: 来，我去。
6: 这待会儿啊，日军还要发动一顿进攻啊，咱们得研究怎么合作和布防。
1: 好，好，好，
6: 来，来，来，来，来，
3: 哎，我说，
7: 掌柜，人带来了。

0: 老子也不是挖土来的，你给我敲干啥呀？去挖土填沙坑，再废话就把你填进去。
1: 吓唬谁呢？兄弟，你这个阵地构筑有问题啊！火炮最起码是半掩盖，火炮前方的土垒掩体不能高过最大火线高度，两边土垒垒得高一点，后边要平，以便随时转移。再说你这怎么连个防空网都没有啊？

0: 少废话，赶紧滚过去干活。
1: 你到底懂不懂火炮？用沙包构筑的工事是没有用的，重机枪都挡不住，更别提九二步兵炮了。日本人一番炮击打过来，你这阵地都完蛋了。
2: 你贵人的是哪个人物人流在说什么呢？
0: 哎，你鬼儿子不听招呼说。
2: 不，去！别打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长官，长官，长官！
3: 对不起，我们爷俩就这脾气啊！我们干，我们干！营长，对不住，对不住，长官。
4: 干什么？
3: 营长，这是在别人部队。你当时在自己家那么说话，人家不揍我们才怪呢。
5: 我再不说他们都得死。他们以为打日本人跟打军阀一个样啊？
3: 那再说一句我们就死了。
5: 何东啊，他们把迫击炮火炮摆在第一线还不做隐蔽，
3: 他们作死呢。
4: 哎呦，还真动火炮啊。
5: 我们现在是火炮弱势方，又没有制空权，火炮弱势方首要做的是隐蔽，为此牺牲射界是必要的。把火炮摆在第一线，龟儿子，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
3: 营长，我们现在就是个卖苦力的，就干我们活得了。
0: 我得让他改过来。
3: 哎，营长，
6: 你快隐蔽！

0: 看来战斗很快就会结束。这是中国军队居然将主力部队放在一线阵地，面对我军的准备，造成如此大的伤亡。看来对方不懂得战场。对面的敌人是川军第133师，他在中国军队中是战斗力较差的。
1: 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炮火的威力？唉，甚至不武啊！不过这样的军队，居然能遭遇我军昨晚的炮火打击，坚持到现在，看来颇为勇猛啊。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在经过几轮破坏打击之后，就开始压制射击。
0: 到时候战车和进攻部队就可以开始进攻了。
1: 牧野军手痒吗？只有在战场上才能体现军人真正的价值。
0: 只要牧野军协助完成此次任务，我可以推荐你去前线担任指挥官。

0: 送走，
1: 是，
2: 慢走，
1: 放下。
0: 来，
1: 调位置，
0: 正
1: 着追。
0: 来了，上来了。
1: 你旁边铲平，
0: 干啥呀？
1: 让你干啥干啥？给我，检查炮弹。
0: 是。

0: 你为什么拉我？
1: 长官，证据都快丢了，开跑了！
2: 时速八公里，务必协同。距离400米。方长佑，18米位。

0: 真神了！反坦克炮，中国军队怎么会有反坦克炮？
1: 不，这不是反坦克炮，而是山炮平射。山炮平射也能炸坦克？是的，不过这不容易。看来敌军的炮兵炮手并不简单。
2: 恭喜！传令下去，对敌军阵地031到031师火力点纵深方向进行覆盖性炮火打击。
3: 好！
4: 好！
3: 左岸，左岸，
4: 是。
3: 兄弟，快过来！
4: 哎，
3: 让！

0: 你们这帮废物，
1: 真正的高手，这是真正的高手。快，让炮火覆盖大气。
2: 牧野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不快去！哎。

0: 距离350米。
1: 他们发现我们了，快跑！快跑！

0: 就是个炮神。
1: 兄弟们，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出

0: 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以前没干过。
1: 水，
2: 水，
1: 哎，
3: 方队长有没有受伤？
4: 队长被弹片划伤胳膊，挂了彩。不过他不曾撤下了，他说轻伤不下火线。
0: 再坚持一下。
3: 这个方汉一上战场，连自己姓啥都忘了。
5: 本来我们就快坚持不住了，突然来了一个神炮手，拿炮连续炸掉日军好几辆坦克，
6: 我们才重新夺回阵地。
3: 神炮手？
4: 啊，就是我们队长要救的那个国军军官陆浩云。
0: 陆浩云？他不是被关在宪兵大院吗？
4: 啊，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想让他戴罪立功吧。
7: 不过幸亏有他。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局面，
4: 给咱们游击队啊挣了好多脸。
5: 喂，啥叫给你们游击队长脸？他可是我们国军的人。
4: 哎，我说你们国军好像一直把他当作俘虏吧？
8: 这一路上拼着命救他的可是我们游击队。
5: 那是狗日的宪兵队干的，关我们川军啥子事？
4: 怎么不关你们什么事儿？你都是一家子的，你们。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3: 这陆浩云还真有些本事，
0: 他就算有些能力，可是人品太差，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靠战功来弥补的。
9: 陆长官人品挺好的。
4: 梅姑娘，我们队长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他看上的人，人品差不了。
10: 哎，我说你们好了啊，队长的眼光怎么样？用不着你们来吹嘘。
11: 来，
12: 站！
11: 走！
12: 一动！
11: 站！

0: 你们两个把他拖走，我现在看看有什么能用的。
1: 啊，是。
2: 慢点，哎，走。昨天晚上是我脾气不好，啊，别往心里去。这样，你倒几下行不行？消消气儿。哎，你要干啥？我看你们长得用炮用那么好，我想跟他学两手，你能不能帮我说一说？
1: 那肯定不行啊！
2: 为啥呀？
1: 你们家有空手，求人教手艺的呀？哎，再说了，就你的脑子，你学得会吗？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
2: 啥事儿？平面几何？啥玩意儿？
3: 小花，过来搬东西。
4: 哎，来了，小花。哎，
1: 你个马屁精，咋的？
3: 赢了啊！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弹药和发射药。
1: 行。你看，我找到了，
3: 够快的啊！再去找找。
5: 哎，兄弟，请问刚刚打炮的那位长官是谁啊？
6: 刚才打炮的是谁啊？
7: 对，
8: 是谁啊？
9: 营长，

0: 长官，怎么了？刚刚打炮的是您吗？啊，是我。
1: 你们几个，别走！长官，您救了我们兄弟，我刘大辉给你磕头了，
2: 磕头了。
1: 弟兄们，没必要这样，起来，起来。
2: 对对对，起来！哎呀，川军这帮土包子还真够丢人的。
0: 什么叫丢人？这叫川军兄弟讲义气。
1: 就是，一看这
0: 刘大辉，师长。啊。
1: 刚才是谁打的炮啊？
0: 就是这位长官。 刚才鬼子那四辆坦克都是你干掉的，
3: 是的，长官。哼哼，
0: 干得好！个老子的，这些铁护龟害死了老子上百号弟兄。打得好！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学会的打炮啊？
3: 回长官，我叫陆浩云，在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过三年。
0: 哦，想不到老子队伍里还有这种人才呀！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子的炮兵指挥官了。啊，这恐怕不行。
1: 怎么？
0: 我是戴罪之身，不日怕是要被枪毙的。
1: 枪毙？
0: 怎么回事啊？
1: 师长，
0: 我求求你救救我们营长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马上要被枪毙了！
3: 我儿子，给我起来！
0: 快回去！
1: 到底怎么了？哎，你犯了什么事儿啊？
0: 我。

0: 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感受，看着一个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确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可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1: 小苏姐，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遭受这样的困难。

0: 哦，这么说，你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所以你认识鬼子军报上的字，然后你看到鬼子亲王要到前线来视察，所以你抗命不撤，想要干掉这个鬼子。
1: 是。
0: 那你有什么罪呀？这干掉鬼子亲王还有罪了？
1: 因为我的缘故，损失了我们营最后三门幺五零榴弹炮，
0: 还有我的副营长和几十个弟兄们。那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 军委会让老子们死守上海，跟鬼子血战到底，被鬼子的飞机、坦克、舰炮那轮着炸，咱们死了多少人呢？你照这么说，军委会那帮龟儿子，他该不该被枪毙啊？<笑>嗯，行了，你先跟我回指挥部，啊。
2: 好消息，好消息。 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4: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
2: 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多开心。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 足足一个月量的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5: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
5: 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6: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7: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

0: 我们再次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0: 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
0: 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
0: 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4: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

0: 神话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

0: 我们再次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0: 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
0: 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再次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再次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
0: 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再次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4: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

0: 神话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

有丰都人的地方就有丰都麻辣鸡块。丰都民间习俗是每逢腊月弥撒灵珠，有人在无意之间将水八块佐料与鸡肉拌在一起，鸡本身的熏香与辣椒、花椒等混在一起，特别美味，于是便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丰都县的特色美食。我叫范淑英，是丰都县麻辣鸡块第十代传承人。我从1993年开始学做麻辣鸡，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我们丰都这麻辣鸡啊，选料非常讲究。第一，必须是选这个当地的土鸡；第二，必须是喂玉米散养的跑山鸡；第三，必须是6到8个月，必须达到这几个条件后，它才有这个肉香和有嚼劲儿。在清水中加入食盐、老姜、花椒、桂皮8种以上的香料。鸡煮的时间一般就是浮水过后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起锅晾干，待凉透后将鸡块切成片装盘。我们这个鸡的鸡肉要切得非常薄才入味儿。我们这个肉的宽度就是在3到4公分，厚度就是0.3公分。用铁锅将辣椒用小火翻炒至香酥起锅摊凉，将锅猛火烧热，倒入菜油，将油烧至80%，浇在辣椒面上，再加入香料不停地搅拌。麻辣鸡块的佐料讲究3油3重，三油油辣椒、红油、香油；三重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在拌料的过程，让我们这个麻辣鸡块让每一块肉都能够均匀的入味，这样加工好的麻辣鸡块才能极色香味形于一体。

0: 作为非遗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弘扬咱们丰都麻辣鸡块文化，传承非遗技艺，让更多的人喜欢并了解我们的麻辣鸡块。
1: 麻辣鲜甜酸，麻是第一味，我们重庆人的美食以麻辣为主，菜里面不放花椒就没有灵魂。我叫谷雨田，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泉宣花酒友低温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这门技艺是从1880年开始，从我的高祖谷大志的妻子杨氏手中传下来的，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青花椒一般是在7到8月份成熟，这个时期的采摘的花椒是最好的。我们使用的花椒产自重庆江津的青花椒、四川汉源的红花椒、仁寿县的青花椒、洪雅县的藤椒。1、2、3、4、5、6、7、8、9，这是标准的九叶青，看没有？这更比红花椒更香。九叶青花椒的特点是成熟早、麻包大，一株花椒大概有150粒左右。低温技艺制作的花椒油，每一道工序都是在低温下进行的，就是为了保持花椒油的原汁原味。需要使用宣誓花椒，因为花椒籽儿有苦味，所以要把宣誓花椒剥皮以后再提炼。去籽后的花椒再用用仓下布包好，防止在冲压过程中漏醋。下布是用醋麻做成的，透气透水好。把包好的花椒放入石臼中反复冲压，使花椒里面的油脂渗透出来，变成糊状物质，如植物油和水，主要是为了让油浮起来。反复进行搅拌，一般搅拌10分钟左右就开始沉淀，再进行过滤处理。经过自然沉淀后，取其表面物质为原油。我们也在实际生产中不断地改良工艺，与时俱进，把传统的技艺制作流程和现代的生产元素相结合，取长补短，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样才能让老祖宗的手艺流传下去。

我是云南福寿楼的于浩然，也算是我们整个行业汽锅鸡的传承人吧。汽锅鸡在我们云南的话呢，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呢，是从我们那个汽锅的那个推演来的。汽锅鸡的故事呢，不能离开了云南建水紫陶这么好的一个载体。因为这个器皿的话呢，非常独特，在中国属于四大名陶之一。因为汽锅鸡的话呢，我们选择的五色泥制作出来的建水紫陶的这样一个器皿。现在我们所选用的鸡，南建五两山的乌鸡，在云南属于六大名鸡之一。我们所选择的鸡，定要是180天以上的鸡，养殖时间够久，咱们的鸡汤也鲜美。鸡的头、脚这些产品呢，放到锅里的话的情况下呢，就觉得不是很雅观。我们就把它和火腿融合在一起呢，作为我们的底汤。

0: 我们的汽锅机制作方法来讲呢，一直坚持用古法来做，蒸制时间呢大概要4个小时的时间，全部采用的是隔水干蒸气烹的这样一个技法，这样可以保留这个鸡肉的纯正吧，锁住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汽锅鸡至今200多年可以一直屹立作为云南的代表菜，它真正的核心就是用气来养这道菜。我们的店从38年起始的话呢，刚好见证了西南联大8年多时间在云南，而且呢在梅校长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他们都对汽锅鸡非常喜爱，认为汽锅鸡是真正原汁原味吃到了鸡的味道，所以我们也觉得来讲得把当年所有他们的美食记忆的话呢，现在也给更多人来讲，让他们除了书本上看得到汽锅鸡以外，也能真正品尝得到我们的汽锅鸡。
1: 明天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你要的东西就在你的座位下面。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2: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聚焦基础设施领域，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夯实稳增长底座。
1: 我省多措并举，让乡土好物实现高价值。

0: 跃升，助力富民增收。
1: 我省发布指南，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播出。吉安县加快矿山修复，护住绿水青山，留住金山银山。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稳增长底座。
2: 这里是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护车枢纽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钢铁绑扎、闸体浇筑等作业，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
3: 闸墩是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浇筑过程中温控尤为关键，一旦内外温差过大，极易产生裂缝。工人冒着酷暑作业，既有工期需要，更有工程质量需求。
4: 严格把控水泥进场温度不能超过65度，拌合环节全部使用冷水拌料，把混凝土入模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内。智能测温设备全天候监测内部温度。
3: 地上施工需克服困难，地下作业难度也不小。在加固泄水闸地基时，遇上河底土质松软情况，常规灌注水泥浆会冲击出许多裂缝，减小灌浆压力又无法填实，两难之际，项目办紧急协调行业专家驻场，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攻坚，
5: 确定一个最适合现场的一个注浆压力，通过多次间断的一个注浆方式，最终注浆合格。整体施工进度呢，是略优于我们原定的施工计划的。
3: 沅河航道提升工程总投资137.6亿元，是目前我省一次性投资最大的水运工程。建成后将提升为三级高等级航道，具备千吨级船舶通行能力，
6: 为大众货物提供一条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的运输新选择，让赣西地区高效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3: 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稳固投资压舱石。今年我省抓住利率低位、专项债扩容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国家资金支持，谋划实施135个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432.75亿元。
7: 关键工点24小时不间断施工，人机两班轮换，后续我们将加快投用 3B 凿岩台车、巩架安装机等智能装备，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8: 锁台架桥机已经经常启动架梁作业，桥梁、涵洞、路基与木家岭隧道同步进行施工，进展顺利。
9: 我们灵活调整施工排班，勤以错峰开展内外工期作业，主厂房、烟囱、锅炉雕装等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完成。
10: 项目枢纽大坝、库区开挖护岸、附近道路及桥梁工程已基本建成，总体进度达到了85%，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
3: 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省对冲投资下行的压舱石。
11: 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3: 面对投资下行压力，江西把真金白银投向基础设施，沅河航道、长赣高铁、能源水利工程加速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夯实稳增长的投资底盘。当航道打通、高铁延伸，畅通的不只是人流物流，更是资金流、信息流与产业跃升的新通道。推进基建投资，既立足当下稳增长，更撬动产业升级的支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江西立足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通过项目引育、数字赋能、品牌提质等举措，推动土特产摆脱低价原料销售模式，实现从论斤卖原料向按个卖、论克卖的转变，让乡土好物跑出溢价，助力富民增收。
12: 眼下，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千亩窖头迎来丰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收、清洗、打包。
13: 每亩地收到了5000多斤，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算，

0: 一亩地至少能收到个5000多块钱。
1: 松湖窖头是当地特色小众产品，过去一直以原料销售为主，价格随行就市，收益不稳。依托省级项目引导资金，当地对窖头加工产业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产业从简单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2: 窖头加工后做成休闲小食，按克计重，独立包装，销往日本和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可以提高到20%左右的附加值。
1: 为破解特色产品优质不优价难题，我省梳理建立134个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目录，持续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体系。仅去年，像这样的地方特色产业项目，我省就落地了122个。要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光靠加工转型还不够，还得把地域特色变成品牌资产。我省为此建立了小美特精品牌库，每年从中推选一批品牌集中宣传打造。横江葡萄就是首批入库品牌之一。以前横江葡萄保鲜期短，上市集中，好果子也怕卖不上价。入选品牌库后，当地用项目资金在果园边建起了地头冷鲜仓，采摘后第一时间锁鲜，再按果粒大小、串形和糖度分级销售。
3: 有了冷鲜仓之后呢，葡萄保鲜期延长到20天以上，我们就能分级精选，错峰销售。
1: 以产业筑基，以品牌赋能。截至目前，小美特精品牌库已入库5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覆盖畜禽、果蔬、茶叶、中药材、水产等多个特色品类，持续推动江西土特产向有质有价升级。
4: 我省日前发布23条指南，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与管理。指南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良好、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应用场景丰富、改革创新意愿积极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申报创建先导区。先导区建设需分类分域，围绕重点产业核心突破，形成场景牵引、技术攻关、应用落地、生态完善示范样板。创建流程实行接榜挂帅模式，周期为2年，省级层面将在模型、数据、场景、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
5: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新余市调研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4: 任珠峰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基层应急管理，实现安全态势及时掌握和隐患全流程管控。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着力建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体系，构建专间结合、联动共治的应急管理格局，全面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九江市南昌大学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江西省活动相关情况。今年9月将迎来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省将组织动员各级科协、省级学会等单位，联动省直有关部门协同参与，开展系列活动。各项活动的具体安排、参与方式和最新动态将通过科普江西微信公众号和省科协官网、江西广播电视台科普达人挑战赛小程序、视频号、抖音号平台陆续发布。
6: 我们将以品牌赛事为牵引，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突破传统演播室局限，将科普场馆打造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安全生产、低碳生活、防灾避险、乡村文明等公众关注热点，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一线。
5: 吉安县境内分布着上百座矿山，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常年开采也给当地遗留了不少生态问题。是简单的一关了之，还是既护住绿水青山，又留住金山银山？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到吉安县蹲点调研。
7: 记者随机走进吉安县学海矿。

0: 夜，看着满目翠绿，要不是一辆辆满载铁矿石的卡车驶过，还真以为走错了地方。
1: 这里没护堵之前是长不出植物的，风大的时候还会有灰尘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矿山的一个小公园。
0: 这里的矿山怎么就长成了公园？记者登上观景平台一探究竟。放眼望去，矿坑底部正在采矿，而在矿坑斜坡上，一张张防护网被工人们稳稳固定。喷枪车的长臂挥洒泥浆，裸露的山体渐渐披上了一层厚实的防护铠甲。
1: 我们是边开采边治理，先挂网固定斜坡，防止水土流失，然后填10公分的土，接着喷草纸或者灌木。
0: 为了降尘，企业还沿着运输道路铺设了3000米喷淋水管，这也使得矿区内的树木干净，没有积尘。针对废水、废气、废渣，企业修起截洪沟，做到雨污分流，废水不外排。记者在吉安县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像雪海这样的持证生产矿山，全县共有28座，全部严格落实边开采边修复的管护模式。
2: 不定期会安排工作人员到矿区进行巡查，按规定收取生态修复基金。目前雪海矿业已累计收取生态修复基金1700余万元。企业完成修复并通过验收后返还。如果企业拒绝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我们政府将用这笔生态修复基金代为修复。
0: 在雪海矿业，记者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开采完毕已经闭库的尾矿库里，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开，占地足足500多亩。昔日的尾矿库如今成了太阳能发电站，
3: 它一年能可以发电2500多万。适应不了的我们就上网，后期我们准备上二期，预计二期项目每年可以产生5000多万的电量，收入可以在2000万元以上。
0: 持证矿山由企业兜底，可吉安县还有98座无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的钱从哪儿来？记者了解到，除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吉安县还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市场化运作。闲置土地修复盘活后，植入新能源、民生配套、乡村富民产业等新业态。在大冲乡，一座废弃的砖窑厂就这样变成了育秧中心。
4: 以前这个地方一到下雨天呢，就污水回流，现在经过整改以后，成为一个育秧中心呢，大大的改变了环境，村民呢也不用去外地务工，在家也能轻轻松松的一天赚个100-200块钱。
0: 截至目前，吉安县持证生产矿山累计完成生态修复6211.48亩，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面积6136.14亩。一块块生态伤疤华丽叠变，绿了山头，鼓了口袋，让矿山有颜值，更有产值。
5: 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晓青近30年扎根特殊教育一线，诠释了以党建育人的坚守与初心。今年他光荣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6: 正值暑假，记者见到刘晓青时，他正准备下半年送教上门工作计划。从事特教近30年，刘晓青始终认为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爱才是和孩子相处的秘诀。
7: 你心中有爱，你才会真心的用心的去对待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耐心，要做到换位思考。
6: 采访中，刘晓青骄傲地向记者介绍校园里布满楼宇色彩斑斓的画作。
7: 是我们的孩子画的，厉害吧？
8: 就每个人自己画自己。
7: 对，
8: 他这个标语是什么？
7: 我喜欢我自己，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有不足，每个人也都有优势。
6: 特教教学难度大，学生康复周期漫长。他不仅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学习手语，坚持每个教学日清晨在校门口迎接学生，每到周末还把留守小孩接到自家照顾。
7: 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都认识我是校长，他就觉得校长都在门口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校长心里有位置，在老师心里也有位置，家长也会觉得很幸福很温暖。
6: 此外，他还在学校设立党员先锋岗，带头啃下听障儿童发音教学硬骨头，依托学校党支部传帮带，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学校聋哑美术教师熊浩进入职后，原来用油画技法教学，难以适配特殊

0: 学生认知节奏，教学一度受阻。刘晓清引导熊浩进转型农民化教学，带着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写生，教学成效显著提升，带领学生斩获400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
1: 现在和学生关系又好，也很有成就感。
0: 刘晓清还牵头组建党员送教上门志愿服务队，成立12年来，

0: 这就是我们特教老师最大的一种幸福和心愿。
1: 南昌近日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一岁幼童噎食窒息，消防员成功施救。
2: 快点打幺幺零，帮我打一下。
3: 怎么了？
4: 吃了什么东西？
2: 吃了麦当劳的面包。
5: 孩子因吃面包不慎堵塞气道，出现呼吸微弱、口唇发紫、四肢瘫软无力等状况。经过三分钟紧急抢救，孩子成功获救。
3: 堵住了，应该哭了，应该没事了。
5: 经送医检查，孩子已无大碍，正接受后续观察。
6: 我一把接过来就用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从事消防行业十多年了。本职工作就是服务老百姓。
5: 在这起事件中，正确的急救知识成为关键。那么应该如何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7: 我们可以让患者双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用那个掌根大力的去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五次，1、2、3、4、5。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采取腹部冲击法，采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剪刀放在肚脐眼上方两个指的位置，然后石头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布包住石头，反复向上后上方冲击五次。如果仍没有异物排出，重复以上动作，直至异物排出为止。针对于婴儿异物卡喉梗阻急救法，我们用两个手指夹住孩子两侧的颧骨，搭在我们的手臂上，按在我们的大腿上面，然后用手掌根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五次，1、2、3、4、5，然后固定住小孩，放在我们的左手臂上，按在我们的大腿上面。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我们采取掌根部去冲击胸部五次，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0: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日前发布，我省江铜集团、华擎技术、金科能源、江铃汽车四家企业上榜，分列第45位、第151位、第268位、第378位。省国资委近日发布接榜挂帅企业重大技术需求2026年第一期榜单，围绕生态环保、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遴选出了矿山排水除印关键技术等7项重大技术需求。由省工信厅指导的江西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内外数字化领域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工业智能模型规模化落地与突破等主题展开交流。现场还发布了 AI 赋能企业行动计划与工业数字化新产品。桂溪经开区今天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签约，携手搭建再生资源协同平台，双方将打通海外再生铜稳定供应渠道，落地现货交易、供应链金融、碳足迹认证一体化服务，预计每年向桂溪输送30,000吨再生铜原料。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行，环保有爱，
12: 传承中华文化。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赣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恰逢暑期，外出旅游增多，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及时停止户外活动，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24号到25号，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我省会以晴热天气为主，局地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35度以上的高温将会再度发展，局部可以达到37度的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户外工作者要避免连续长时间的进行户外劳作，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中暑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6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5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5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8: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飞豹出击。
9: 宝宝们，跟紧妈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仔细查看周围。
10: 查看周围，
11: 查看周围，
9: 别靠近石头，有可能危险就躲在石头下。也别靠近落叶，有些落叶是捕食者的陷阱。当然还要小心天空。哦，警惕警惕，有时候一只小小的蝴蝶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12: 救命救命，
9: 没事了宝宝，你们做得非常棒。
12: 宝宝
13: 爸爸
9: 爸，警惕警惕，大风非常危险，宝宝们跟紧我。警惕果然是有用的，宝宝们，宝宝，宝宝，我的宝宝！
14: 哎，
9: 宝宝，
14: 我好像听到了尖叫声，
9: 宝宝，
14: 有谁需要帮助？
9: 我的宝宝！
14: 看来是有小鸭走丢了，路见不平前来帮助。不对，这时候应该先启动章鱼警报。
8: 小纵队外派员小五，请汇报。
15: 队长，
9: 警惕警惕！
14: 别紧张，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是来帮助你的。
9: 别靠近我，秋沙鸭妈妈可不是好惹的。
16: 哦，天哪，这可是中华秋沙鸭。
17: 中国漫游记里记载，中华秋沙鸭是非常古老的物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9: 远点！
16: 秋沙鸭比较机警，尤其是带着小鸭的鸭妈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紧张起来。
15: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是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它的三只鸭宝宝在南洛河下游走失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找回来。
9: 要下雨了，宝宝，
15: 请注意安全。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等你们来，通话结束。
8: 我们要立刻前往南洛河。
9: 南洛河下游是峡谷段，水流湍急，最近南洛河周围乌云密布，即将降下特大暴雨。
8: 看来飞行舰艇无法出动，我们需要一艘足够灵活，最好还能在山崖间跳跃的舰艇。
12: 正好，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完全符合要求。
18: 哟，我也去，勇士可是最擅长找东西的。
8: 非常好，兔兔兔呱唧，做好准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小五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1: 小五，我们到了。
0: 嘘。
2: 你找到了第一只秋沙鸭宝宝。

0: 还记得吗？秋沙鸭非常机警，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准备逃离，我们要小心靠近。
1: 嗯，抓到你了，
2: 瞧我的剑皮，剑皮，不要靠近。
0: 你这样可就一点都不帅了，
1: 看我们谁先追上他。
2: 花季小舞，把鸭宝宝引向飞豹艇。
3: 收到，
1: 我们要让鸭宝宝向左转。
0: 没问题，象形虎拳，嗨。
2: 这边有危险。
1: 哇，这招太帅了，小五！
0: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2: 妈妈，你在哪里？爸爸，妈妈救救我！
1: 是飞豹艇，它的动作好快呀，
0: 潜伏的也很好，连我这个功夫大师都没发现呢。
2: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那叫过上来吧。
4: 妈妈救救我！
2: 别紧张，鸭宝宝，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吃点鱼饼干吧。
4: 晶体，好好吃。你们是朋友，不要晶体了。哇，
1: 小五，试试你的新晶体。
0: 没问题。
2: 熟悉飞豹艇，
0: 操控舰艇比想象中难。
4: 不是我叫的，嘎嘎！
1: 天哪！
4: 蝴蝶等等，嘎！
1: 太危险了，我们快把它带下来。
0: 别冲动，呱唧，岩壁太陡峭了，要是下雨还会变得湿滑。嘿
2: 嘿，那就交给飞豹艇吧。我根据云豹擅长跳跃的特性，为飞豹艇设计了跳跃模式。大家抓稳了，跳跃模式启动。
0: 哇哇哇哇哇哇，真帅气。
4: 嘎嘎嘎嘎嘎嘎，救命，
0: 鸭宝宝有危险。
1: 天哪，我们要加速了。
2: 放心，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喊得这么大声，鸭宝宝应该没受伤。
1: 听起来非常健康。来点鱼饼干吧，鸭宝宝。
0: 雨太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2: 放心，快到。
0: 我们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就是这么快。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去找最后一只鸭宝宝和鸭妈妈了。
5: 章鱼保护教徒兔。
2: 兔兔兔收到。
5: 队员们，达西西监测到南陆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2: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1: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4: 救命，救命，救命。
0: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山洪爆发了，
2: 大家抓稳。
0: 真是太惊险了，
2: 宝宝。
0: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1: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2: 宝宝，鸭妈妈，水流湍急，快撤离。
0: 别紧张，鸭妈妈。
4: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6: 妈妈，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
0: 先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
1: 说得对。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
2: 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
1: 抓住了。糟糕。

0: 我救援经验，很快回来。哎，小心！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要宝宝，不用怕，我救你了。
1: 小心，洪水来了！
0: 不好！救我！宝宝！呀！我来救你们！
2: 花姐，宝宝，
0: 兔兔，我抓住他们了，快走！
2: 谢了，呱姐，真是帅气的救援。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
3: 路见不平，尴尬。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谢谢。
2: 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哎。
4: 停！好吧，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秋沙鸭。

0: 这里，中华出山了。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2: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他遇到了野外救生员暴大侠和他的助手敖豆。暴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尖树枝绊倒了黑影怪。就在他们跑的时候，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3: 哇，这是什么？
4: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暴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5: 谢谢观看，
3: 太帅了，
0: 精彩的演出。
6: 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7: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4: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3: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败森林黑影怪。地震了，
0: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8: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0: 大家稳住。
3: 是谁在袭击舰艇？
0: 立刻展开调查。拉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8: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3: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7: 确实如此。
0: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8: 是，队长。
3: 哇，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9: 我的小乖乖啊。
7: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0: 观察的真仔细啊，小五。啊，
4: 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3: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

0: 接受挑战。
1: 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对。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哇
3: 吼，比赛开始。嘿，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1: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嗯，
3: 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1: 师傅，等等我。
4: 好的，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3: 说的没错。
1: 先的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3: 脚印消失了，
4: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1: 师傅啊，
4: 是敖登的声音。
3: 小桃，小桃，
1: 我的包。
3: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4: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3: 那有办法了，
4: 我们前后夹击。
3: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4: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1: 师傅，呱唧。
5: 敌人，有敌人。
4: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3: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
5: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4: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马鸡是群居动物。
1: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几条？
4: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1: 又是新的技巧，我等会儿一定要记下来。
6: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
3: 这边有山洞。
4: 暂时安全了。
1: 花精，
7: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勇敢的褐马鸡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集合，集合。
1: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7: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
4: 什么蛋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3: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
7: 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
1: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7: 我是勇敢的褐马鸡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
3: 没关系，黑仔，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的动物。
4: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1: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7: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8: 敌人，敌人，
3: 冷静，他们是朋友。对，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7: 我们褐马鸡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
4: 你们看。
7: 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4: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1: 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3: 说的没错。
7: 快跟上，褐马鸡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3: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7: 不过，
4: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7: 有声音。
9: 老天爷呀，
4: 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褐马鸡的蛋。
8: 哈哈，这些褐马鸡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10: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

0: 飞的肯定追不上。
1: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0: 他们追来了！
1: 勇敢的河马鸡，集合，集合！
2: 他只有一只，别怕他。
3: 谁说只有他？
1: 还有我们呢！
2: 嘿嘿，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1: 勇敢的河马鸡，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
4: 还给我们！
5: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哦，暴大侠，哈，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2: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3: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5: 咕咕咕咕咕。
2: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0: 我也有。
5: 咕咕咕咕咕，
2: 是苍蝇！兄弟们，
0: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5: 小乌鸦，留下等我的食物吧。咕，
2: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1: 勇敢的河马鸡，永不退缩。
3: 那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6: 也可能是暴大侠的助手。
5: 咕咕咕！
3: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5: 我用了暴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6: 你做得非常好，
3: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暴大侠的皮影故事。
5: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3: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6: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褐马鸡蛋送回去。
3: 你说的对。
5: 我也来。
1: 勇敢的褐马鸡，永远感谢你们。
5: 糟糕，暴大侠和助手遭遇大危机。就在这时，小猫勇士出现了。
7: 哟，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明天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你要的东西就在你的座位下面。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馄饨
0: 啊，
1: 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让你给吃了？
0: 我能吃吗？
1: 啊，
0: 那儿
1: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0: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2: 不是
1: 啊，
2: 不对
1: 啊，
2: 这也算是吧。
1: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
1: 啊，你说
0: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
1: 嗯，
0: 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
1: 嗯，好嘞。
0: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1: 行。
0: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这东西搁哪儿去了？
2: 哪儿呢？
0: 哎，凡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2: 大碗
0: 啊，这么大的，帮我找找，看有没有。
2: 你看这行吗？
0: 哎，行，就这个，
2: 不是
0: 这行，
2: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
0: 我找大碗呢。
2: 啊，
0: 看看带啥了？
2: 紫菜
0: 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2: 你呀，
0: 啊，
2: 煮馄饨
0: 啊？
2: 不是你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
2: 啊。
0: 哎，我听说啊，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呀、虾米呀，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特别简单。
2: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0: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啊？肯定没问题，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你来吃现成，行不行？
2: 这你说的
0: 啊，
2: 行，嘿，吃现成，
0: 吃现成，
2: 啊，忙吧，
0: 去吧，忙你的去吧。

0: 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啊，这玩意儿。哎呀，挺好闻的，我放点儿。我放点儿，一口好吃啊。
1: 未曾开眼，我心好惨。

0: 混沌混混沌。哎，我混沌呢？混沌在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呢？啊？
1: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
0: 啊，
1: 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1: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

0: 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
1: 你看见没？
2: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1: 我前天买的。
2: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1: 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2: 白色的袋子
1: 啊？
2: 难不成
1: 啥意思？你说啥？
2: 不是，没说啥，
1: 难不成啥呀？
2: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1: 哎，不对，你别走，你说清楚。
2: 干啥呀？
1: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2: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1: 你给我过来，
2: 我不知道是你的。
1: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2: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着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1: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2: 哎，要不这样
1: 啊？
2: 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你这也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
1: 啊，
2: 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1: 这能行吗？你确定？
2: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1: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2: 你放心吧。
1: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2: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
1: 啊，开了
2: 就行，行，
1: 真行啊，
2: 直接倒就行。
1: 哎呦，
2: 哎，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
1: 哎，这没有味儿啊，你给我整点盐呢。
2: 你没放盐呐？
1: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2: 这个
1: 你别拿错了，
2: 这个是盐。哎，对，就是它。你别放多了。
1: 哎呦，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2: 行，差不多。行，绝对没问题。
1: 真行，
2: 你放。
1: 我看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2: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
1: 啊，
2: 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
1: 啊，
2: 交给我就行了，
1: 这都交给你了。
2: 交给我，端走。
1: 那我真端走了
2: 啊？你端走吧，
1: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2: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1: 那我走了，
2: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1: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3: 确实没毛病。
2: 我那不也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
1: 哎，
3: 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1: 那是啊，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
3: 啊。
1: 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3: 对，
1: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的回忆。
3: 哎，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
1: 嗯，
3: 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一碗肉糜，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
1: 嗯，
3: 我们南方叫馄饨，
1: 嗯，
3: 小馄饨，这小馄饨，
1: 嗯，
3: 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糜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
1: 啊。
3: 啊，
1: 那么多碗馄饨下去了，那肉糜一点都没少啊。
3: 也不是说不见少
1: 啊，
3: 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糜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他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1: 这哪有馅儿？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吗？
2: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3: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然后呢，这开水这么一冲，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
1: 嗯，
3: 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1: 嗯，
2: 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3: 可不是吗？
2: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3: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2: 对，
3: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 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2: 对，
3: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2: 现在选择太多了。
3: 是。